刀锋，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秘密。

竟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

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支撑。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

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

之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

0: 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完成首批闽南文化晋江专研智库人才遴选。陈代镇开展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专项整治统一行动。金井镇滨海社区举办光影映桥批家书续乡情观影暨桥批文化特展。为深入实施晋江市建设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三年行动方案，加快推动闽南文化晋江专研智库建设，近日晋江市社科联联合有关部门顺利完成首批闽南文化晋江专研智库人才遴选工作，确定庄伟国等22人入选智库，聘期3年。这些人才来自全市相关单位、高校及社科社团，涵盖非遗传承、产业应用转化、学术研究等领域。此次人才遴选自4月16日启动，经2轮组织推荐，最终确定22人入选。其中，非遗传承类人才包括庄伟国、游天相、郭玲玲、陈明伟、骆锦炼等5人，主要深耕高甲戏、木偶、南音等闽南传统戏曲艺术。产业应用转化类人才包括曹明刚、杨桂林、林健、陈诗章、王世坚、施若凡、施长安等7人，专注于闽南文化相关产业的实践与转化。学术研究类人才包括洪荣福、陈金土、林荣国、林清哲、吴丽佳、庄树渊、卢慧娟、梅德顺、苏达娜、卢俊杰等10人，致力于闽南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支撑。为确保智库人才常态化、长效化发挥作用，晋江市同步建立了闽南文化晋江专研智库日常联络机制。该机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以圆桌会议为主要形式的沟通对接方式，促进智库成员跨部门、跨领域交流协作，推动智库人才多出实践成果，多接研究硕果。29号上午，陈代镇按照上级关于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要求，成立专项治理工作组，开展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专项整治统一行动。当天上午，由陈代镇综合执法队、归建办、公安交管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对辖区裘聪路、彭清路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的行为开展整治行动。在陈代镇彭清路，记者看到有的商家在店门口私设地锁，有的将花卉盆景摆放在公共停车位上。工作组当即对占用车位的商家予以普法教育，并告知其危害性。
1: 对牢固固定式的地锁进行专业拆解，做到彻底拆除，彻底路面无残留，清除路面安全隐患。同时对车内堆放的各种杂物、废旧物品、占位障碍物一律现场集中清理挪移，恢复公共车位的原貌。
0: 此外，工作组还对路面车辆违规停放、长期停放的僵尸车依法处置。有的车辆使用车衣覆盖车身，有的占用盲道停放，有的车辆多年未年检，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现场执勤人员逐一用电话、短信联系车主，有部分车辆自行挪移。对于逾期未整改、拒不配合以及无法联系车主的无主僵尸车，工作组联系拖车依法实施脱离，统一停放至指定停车场。接下来，陈代镇将持续开展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专项整治统一行动，依法打击整治非法占用停车泊位问题，释放公共停车资源。同时呼吁市民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不私占公共停车位，不长期停放僵尸车，共同营造畅通有序、文明的城市交通环境。5月29号下午，晋江市第6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东红小学和峰山小学。在内坑镇东红小学，来自晋江市姚陵慈善协会的志愿者们将书包、马克笔、运动鞋、篮球以及桌面收纳柜等微心愿礼物一一送到孩子们手中。拿到礼物的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2: 我的微心愿是桌面收纳柜。我平常喜爱读书，所以我的桌面总是杂乱无章。有了这个桌面收纳柜，我可以收纳更多的书籍，让桌面更整洁，让我的学习氛围更好。
0: 随后，志愿者们又来到内坑镇峰山小学，为那里的孩子们送上微心愿礼物。 恰逢六一儿童节临近，姚玲慈善协会还特意为两所学校的孩子们准备了蛋糕，大家一起点上蜡烛，齐唱生日歌，共同度过一个特别的集体生日。
3: 看到小朋友们拿到礼物时眼里的光，我们就觉得特别开心，希望这份小小的满足能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种子，祝他们健康茁壮成长。像我们做爱心的一个共同点，心里有光，眼里有爱，言传不如身教。我们想通过姚玲的这些善意的这种活动哈，能让小朋友们更能体会到这种关爱与温暖。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金井镇滨海社区举办光影映桥批家书续乡情观影暨桥批文化特展。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27号，我市第10实验小学举办小班聚力成长科创烛光前行61科技节活动，多彩科创活动轮番上演，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沉浸式体验，探索乐趣。
1: 作为本次61科技节的重头戏，百人智能小车比赛率先开赛。活动现场，百名学生席地而坐，熟练操控智能小车，开展障碍竞速挑战，感受科技带来的乐趣。
2: 也是在学习如何让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像有的人独居，然后生病卧床在家里，然后想要拿什么东西的时候又生病，然后又不方便，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把自己想要用的东西从一个地方转移到自己能够拿到的地方，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
1: 与此同时，学校依托校内的英林镇少年科学院打造的心智未来创造营成果展同步亮相，科学好问题、 AI 虚拟机器人、少年宫模型班等参赛获奖作品集中展出，全方位展现第10实验小学科创教育成果。
3: 我们班人很少，老师都知道我们的兴趣爱好，而且学校经常举办科技类的活动，我很喜欢，尤其是虚拟机器人，就可以让我的小车完成很多任务，还能得很多积分，还能参加比赛，我很开心。
1: 据了解，本次61科技节内容丰富，形式多元，还开展了五光十色纸飞机比赛、十指飞舞、打字竞技、模型制作等特色活动，校园内处处洋溢着探索创新的朝气，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做中户，发自内心爱上科学，勇于创新，这受到家长的点赞。
4: 我们学校呢，经常举行各类的科技活动，孩子们呢能够得到更多的锻炼，比如说虚拟机器人、心智小车等等，在这些过程中呀，孩子的综合素质得到的提升，也越来越自信，更加开朗了。作为家长呢，我感受到了学校在用心育人，所以啊，我十分的放心，也非常的感激。
1: 科技教育是第10实验小学的特色名片，如今学校已形成小班化筑基、心智小车领航、虚拟机器人启蒙、少年科学院赋能的鲜明办学特色，并对接福州大学、福建师大附中优质资源与技术支撑，形成十萃少年科学院。自2024年以来，共斩获各级科技类奖项146项。
5: 我们还积极推进了小初高大贯通培养，让更多的孩子在科创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未来实小将继续坚守院士嘱托，深耕特色科创教育，用心培育每一颗科学的种子，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堪当大任的创新人才。
0: 28号，安海实验幼儿园第一届安幼杯县域国际足球联赛在安海镇成功中心小学举办，不仅进一步激发了幼儿运动热情，增强幼儿体质，也推进幼儿园健康学校建设。
1: 开幕式上，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裁判员方阵、运动员方阵等精神抖擞入场。开球仪式后，第一届安幼杯县域园际足球联赛正式开赛。据了解，本次联赛汇聚了来自丰泽区、晋江市永春县幼儿园的6支县域园际代表队，采用分组循环与交叉淘汰制，历经小组赛、半决赛、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队伍。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幼儿校园生活，有效激发幼儿运动热情，也加强了县域园际间的交流互鉴，为幼儿全面健康成长筑牢根基。
6: 那这一次我们把范围这个扩大，邀请到我们泉州市各县市，因为呢也可以增进了我们泉州市内各个这个县市的一些足球的一个交流。
0: 一峰桥坯连着万里家国，一段光影重温百年乡情。近日，金井镇滨海社区在万兴影城举办“光影映桥坯，家书续乡情”观影暨桥坯文化特展活动，通过观影与桥坯展览相结合的形式，带领居民共同感受桥乡文化底蕴，追忆华侨先辈心系桑梓、情牵家国的动人故事。
1: 活动现场，居民们齐聚一堂， 在光影交错中重温早年华侨远渡重洋艰苦谋生心系家乡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现场展出的侨批也吸引了大家驻足观看。一封封泛黄的书信，一行行斑驳的字迹，承载着海外游子对亲人的牵挂，也记录着闽南侨乡跨越百年的深厚情谊。
3: 在我廿岁汉的时阵，阮阿妈就常常跟我说，不管时代怎样变迁，做人都得有情有义。所以今仔我看到一部电影，我非常的感动。我也想起我身边的一个人，我的老舅公是一个漂洋过海的访客，伊的心中时时刻刻挂念着家乡，因为家乡走路起蛋呐，关机走合，在银州小学关建了一栋教学楼，伊的家里也关建了另外一栋教学楼。因为回馈家乡的精神，我常常会记得。
1: 侨批是早年下南洋的华侨寄回家乡的特殊家书，兼具家书与汇款凭证功能，被称为银信合一。俗话说，南洋钱，唐山福。一封封侨批不仅是留守亲人维系生活的生命线，更是华侨心系故土、反哺家乡的历史见证。金井是著名侨乡，早在明末时期就有先民南渡重洋到南洋、菲律宾等地谋生创业。历代华侨虽身在海外，却始终情系家乡，在修路建亭、捐资助学、公益慈善等方面留下了许多感人故事。
7: 一方面把我们所珍藏的侨批一一给大众一个展示，那金井镇作为著名的侨乡，它有史料记载，于明末开始有先民南渡重洋，到南洋、菲律宾一带去谋生。那历史上，华侨关心家乡、捐赠家乡的事例比比皆是。那我们今天把所珍藏的侨批一一给它展示出来，就是对于华侨先民们一份感念，也让大家记住这份情怀。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去。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用虎用金棍，用棍胆地雄，
1: 今天我花哈。

Hey!

男女滋味香，恨我命怪运多颠。高粱飞是池中物，我听风雷上九天。小人王连文，家住滨州晋阳沙渡街林氏，父亲王锡国，爹妈结发，生我一身，只因家境贫寒。日间跟随爹爹学习外境的，夜间勤苦工资，所望有朝一日功名盛起。前日外境去到杜甫，杜月娇小姐啊，不弃我寒露，而我暗定终身，乾坤宝镜送我为妻，由此时这个娘助我向下，我向池中向下的，回池中回去的，心得盘水，合该自信一棒，前去江小姐报喜。

个线较好捋啊。哇，头诶，头插一蕊大红花，还脚穿一双布袋鞋，值得唔人是偌多，堆堆都是好富翠。哎，要哪说哈？啊，不啊，我吼是王的啦。啊，大家叫我做王婆的。平生我无根基，全全替人、娶人、结房、牵人线，搁做唔人，做师母搁兼挑

也那是专做将个好心带了哈，也那是这白事啊。嘿，阮个同孙啦，王连文，也是交遐杜小姐咧安定终身俩。啊，今仔啊，心得欢水，也叫我是给送一帮资讯去报喜啊。嘿，我着较贴个花冠一下哦。也去啊，看小姐买几落去擦，啊，不然将加转几点钱。有影，就行就来去。

看来无数的重用，所以各东方列一中，万物尽管该用得啊，少时高兴，二连动。少年肯苦工作，可嫁出身，在朝官拜，礼部尚书之职，联络各路会乡养老，江湖廉洁法。诞生一女，老李出名越骄傲，年纪中正，眼前未配，不幸夫人早离去世，老夫年老孤单，闷闷不乐。伊爱前去回乡，散布解闷之患。

还哭啊回横来，别哭啊贼红，敌胆罪过恩故旧旧，假山问我真是一片的虎景啊。

哎呀，扯得回张爷呀、啊！我一帮子信，派路口去一关呢。多月娇小姐前客，我女乃是千闺秀女啊！何年弟子我女？何年弟子我女啊？

热热啊，热热！何人暗定忠心，诛心断情啊？败坏官家文风，雄丘楼恨铁

女，过来，爹爹啊，过来，爹爹啊，呸！苦劳，这就苦劳啊！我啊妈爹呀，百块文红雷是何道理？爹亲啊！听你打酒倒，心口挂起，娘夫只用你，将你添干红烧混鸡。娘子，百块文红，来呀！就将娘子拖去酒寨头里，添罗七仙岗，爹亲。将玉女拖去田岗。

命家，是你来还我家规，不得已，只好心肝肝叹气，将你来添工哦。罢罢了，凡事是你王连文来去哦，来个令人片段一撮啊，下落真勇敢啊！告你王连文，偷我多好欠肯囝啊！你若无死，你也着做家奴，洪小恨气啊！呸！

0: 都说吃全麦健康，可那全麦面包干得像脚趾片子。但你瞅瞅咱晋江人的全麦，是能煎出咔哧脆响的麦堆，是能煮得紧实 Q 弹的麦果仔，一口下去满是麦香，这才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
1: 晋江上新了。
0: 我呀，是一粒来自晋江的红小麦，你瞅瞅这红褐色的外皮，摸上去糙拉拉的，里头的蛋白质可丰富了。每年农历十一月被埋进田里时，就听阿公说来年五月要帮着补天。那时懵懂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2: 四九五月天好来嘛，啊就种买只该家家的只。卖出才真多，才补天啊！像我是传统用过五月做嘛，看我卖好卖一路唔了，无准啊就得几个月了。
0: 每年麦收时节，晋江安海的黄立渠总要亲自挑拣一番，只留的那一些饱满发亮的麦粒，淘洗干净后摊在阳光下晒足三日，直到摸起来干干爽爽，才能送去磨成粉。这流程他坚持十多年，一次都没含糊过。
2: 哈，较扣是无忘食咯，王哥也无我期待咧，安尼加迄点壳的，一个真正常的啊，咧加味的，跩啥物加咯，一点种壳皮落加咯，即大概是点皮只多胖多食。
0: 别嫌我糙，比起那些被剥了皮的白面，我带着整粒小麦的精气神。阿妈总说，带有麸皮与胚芽的糊麦粉香得霸道，做麦堆才够格。
2: 这干哪嘛，一点点，我老母经常我食嘛。所以说我一会晓的是豆油的，真正我白豆粉爱按红麦，红麦较香，有一块红白麦豆较袂香。
0: 半勺胡麦粉，半两汤勺糖，差一丝儿都不行。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直到麦粉吸足了滋味才罢手。滋啦一声，热油激发后开始膨胀。势必要把雨洞补得严严实实，小火慢煎，直到外皮焦脆，可里头还带着嚼劲。
3: 外面吃起来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4: 这种是小的时候的味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会，老人家都会煎这个来吃，一般吃起来都是一盘接一盘的，
5: 外酥里嫩，然后吃下去稍微微甜。
0: 在晋江人的老时光里，胡麦粉总被捧着当宝贝里，往里撒上一把白糖，揉成团，摔打的紧实又 Q 弹，再掰成大小均匀的粉团，丢进锅里煮成甜滋滋的汤。这可是旧时晋江人劳作时的能量棒。
2: 我现在别去阿妈，我摆就和老哥给他做许多搞多到包餐咯，阿给卖食你就去咯，阿就食种得清咯，阿直接就赶去山来团食咯。

0: 哦，他们这。
1: 要说这家店藏得最深的好东西，还得是那碗咸口麦果仔。红麦粉里加入少许盐，先在骨汤里滚两滚，再加入花蛤、鱿鱼，麦香裹着海鲜的鲜甜，直往人嗓子眼里钻。这是常来的老饕才懂的滋味。
2: 那我这碗叫爱吃咸的，包红的菜签啊，有阵啊是悄悄的无包，一些细面干，伊种食落较袂枵了。

0: 早先啊，这麦食都是跟着节气走的，端午煎堆，农忙带麦果仔，可如今谁还肯蹲在灶台前呢？就这么着，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就慢慢被搁在脑后喽。
1: 别再来喽，苏联干那都爱吃的，
2: 那边哦，
1: 开十年了吧？现在种果渣米哦，就该腌落去了。即系大家大部分会用个好心就会晓得咯，咱家己做转来食，别人无本来爱，所以才来开卖咯。啊，结果真侪人爱食。
0: 这十多年来，黄立许夫妻就守着这家小店，用这麦香留住了一街的街坊。
3: 外面吃不到，就土枣味的地方才有，像这种哪里能吃得到？因为这种味道很独特，特别是80后、70后这种，就是有点回味。
4: 很客气啦，我是带一大堆去咱这个家乡的这个古早味，要带咯，分家咯，最爱的就是咱们家咯。
0: 等到最后一位食客抹嘴离开，黄立许夫妻俩才轻快下来，抓两把自家晒的地瓜干，舀半勺麦粉冲成糊。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呼噜噜喝着麦糊，麦香混着地瓜的甜，清清爽爽滑进喉咙。
1: 两碗，你不要看我吃，我要吃三碗，你吃不吃两碗呢？会消化，搁快活。我老让人家吃进我太松了。
0: 你看，不用花架子，晋江人的全麦美食就凭着这口实实在在的粗粒麦香，把健康和美味都揉进了平常日子里。

0: 最近皮肤好差，小美都不愿意跟我玩了。
1: 最近小美和大熊关系很好，都不怎么搭理你。
0: 我也没熬夜，为啥皮肤变差了呢？哎，你看，大熊皮肤多好。喂，兄弟，你皮肤怎么保养的？分享下经验呗。
1: 哼，阿虎这小子天天躲厕所吸烟，我前两天才看了小吉的健康科普。
2: 青少年本来就是发育时期，如果吸烟，烟的尘粒停留在皮肤的皮脂层，形成一层不容易穿透的薄层，导致皮肤血液循环变差，脸部皮肤就会变得苍白干燥且没有弹性，气色憔悴。烟雾还会熏黄或熏黑皮肤，让手指和指甲变成黄色，牙齿也会熏黄，肯定会影响颜值咯。
1: 哼，谁让他老欺负我，这个秘密我先留着。
0: 去，不说就不说。听说这次歌唱比赛你也报名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可是上一届的冠军？去，不自量力。
3: 接下来欢迎上届冠军阿虎同学登场。
0: 看我歌王碾压全场。哎，我给大家清唱一曲我的原创歌曲《重生》。哎。

0: 嗓子怎么哑了？这下丢人丢大了。哎，我最近到底怎么了？
1: 好了，阿虎，别郁闷了，你把烟掐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最近皮肤变差了，今天又哑了嗓子。
0: 别装好人，你真的知道？
1: 当然，这都是因为你吸烟。看，
2: 烟的尘粒停留在皮肤的皮脂层，形成一层不容易穿透的薄层，导致皮肤变差。而且由于烟雾的刺激，吸烟还会导致声带水肿、肥厚，还会影响嗓音，说话唱歌可就不好听了。
0: 这真的是吸烟闹的？
1: 阿虎，我听说你戒烟了，你是在忽悠我们？
0: 看清楚，这是电子烟，又不是真烟。真烟我早戒了。
1: 这也行？阿虎，你病了吗？为啥头发感觉变少了，脸色也不好看？
0: 可能是学习太努力了吧。小美来了。小美，我酷不酷？这可是电子烟。
3: 电子烟虽然味道没卷烟那么冲，但也不能臭。暑期，我陪爸爸去戒烟门诊戒烟，小吉都给我们讲了。
2: 小美，你能劝爸爸来戒烟，做得很棒。要知道，吸烟会导致心梗、中风等很多心血管疾病，甚至还会导致肺癌。
3: 啊，这么严重？我学校还有同学抽呢。
2: 你最好劝劝他们，无论是卷烟还是电子烟，都对人体有危害，特别是你们青少年正在发育阶段，吸烟除了会让你们皮肤变差、声音嘶哑，还有可能导致脱发，影响肌肉骨骼发育，可就不是美少女和帅小伙喽。
3: 阿虎，你平时吸烟身上有味不说，还会长不高、秃脑门、公鸭嗓，哪里酷了？
0: 好吧，我再也不抽了。
3: 当断则断，这样才酷嘛。
2: 拒吸第一支烟，做无烟新一代，让我们一起远离传统烟草产品和电子烟。更多疾病防控健康小知识，请关注合肥市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哦。
4: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5: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6: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5: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6: 我想买。
5: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7: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5: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好想要发财呀、啊！
1: 奥特婆，你最有门路了，有什么好的介绍吗？
2: 当然有啊，我手头上正好有个赚大钱的项目，你们有没有兴趣投资啊？
3: 如何赚钱呢？
2: 保本保息怎么样呢？

0: 我出三万，
1: 我出五万。
2: 小明，你呢？
1: 机会难得哦。
3: 好，这个项目我出八万。
4: 五万，都不要你八万。
2: 难道？

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上周，乘风破浪的少年竟将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儿童 A 组语言类决赛精彩开赛，不少小选手们已经登台亮相，展现自己的才艺。本周我们精彩继续，看看小朋友们还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内容。
1: 红纸方，剪刀亮，指尖转出小月亮，尖枝喜鹊登枝头，尖都牡丹映纱窗。我的身体是单薄的纸，灵魂却是绵延千年的纹样。在我身上可以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可以感受到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我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我的记忆始于3000多年前的商代，那时的我并非装饰，而是人与神灵对话的媒介。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我的命运就此转折。那时的我是春日载在鬓角的燕子，是元宵灯影里游动的鲤鱼。咔嚓咔嚓，嘘，你们听，这是唐朝姑娘出嫁时剪喜字的声音。她们把16多字的祝福剪进窗花里，让月光把吉祥铺满新房的青砖地。你们看，宋朝货郎单上的剪纸花样，飘着汴河两岸的栀子香，连《清明上河图》里都藏着我的孙影呢。明朝的巧手婆婆教我72变，剪只抱小鸡能换来春风，剪串铜钱玉能换来五谷丰登。小剪刀游龙走，剪片祥云护粮仓，剪对门神守安康。而今我的身影穿梭于巴黎美术馆的玻璃展柜，也停留在陕北窑洞的方格木窗，最难忘福建智融的老祠堂，百岁阿呆闭着眼睛都能剪出盘古开天的故事。他说

0: 每道折痕都是祖先留下的智慧。红纸坊，剪刀亮，老故事里开心窗，剪条长江顺沃土，千冬牡丹赠朝阳，千年纹样掌新月，纸上生花万年香，非遗薪火永传扬。
1: 我记忆里的晋江是阿嬷口中那片与海共生的土地，咸咸的海风吹过红砖古厝的燕尾脊，吹过沙满油鱼干的水泥城。海是晋江人的田，桃海人摇着木船出海，归来时船舱里银光闪闪，但海也会让人发愁。爷爷说，以前晋江地上人多水缺，除了海好像什么都没有。田是盐碱地，种不了多少粮食，台风一来海水倒灌，屋里一片狼藉。那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许多人只好一把扁担敲起全部家当，下南洋去谋生路。直到有一天，空气里传来不一样的声响，不再是单调的海浪。先是哒哒哒的家禽作坊缝纫机声从昏暗的祖屋里传出，后来是叮叮当当的制鞋铁锤声在小镇的角落里响起。晋江人好像突然醒了，没有路就踩出一条路来，没有资源就把自己变成资源。慢慢的，中国鞋都的名字响了，一条条生产线建起来，一批批品牌打出去，扁担换成了货车，作坊连成了工业区。而如今互联网浪潮涌来， AI 人工智能大数据一条条一根根光纤取代了以往般的旧电线，我们在键盘上敲出全球订单，让运动鞋跑进世界杯，让服装闪耀纽约时装周。从前这里人多地贫，而今一座城一群人，一条在晋江经验指引下依靠拼搏与智慧闯出的康庄大道就在我们脚下。晋江向海而生，依海而兴，我站在世代仰望的海边畅想未来，耳边传来熟悉的旋律，三婚踢祖娘，七婚扣怕兵，爱兵阿家哎呀。
2: 春天她像一个美丽幸福的小姑娘，快乐地走遍了祖国的每一个地方。她走过田野，百花跟着她的脚步开放，她走过河流，河流就大声地唱歌，她走过草原，草芽散发着清香，她走过山岗，森林伸直了臂膀，她走过村庄，打开了家家户户的门窗。多么美丽啊，祖国的春天，多么欢畅，到处是鸟语，到处是花香，到处是歌声，到处是阳光。我愿变成一条鱼，游在春天的河流里，我愿变成一只鸟，在祖国的天空飞翔，我愿变成一株树，站在春天的森林中，我愿变成一颗麦，在祖国的田野生长，我愿变成一朵花，开在春天的草原上，我愿变成一只歌，在祖国的每一个地方飞扬。啊，不，我比谁都幸福，我在。

0: 在春天的阳光下成长，我要在田野上种遍稻子和高粱，我要在河流上造起船屋和桥梁，我要在草原上建立城市和工厂，我要在山岗上开采各种珍贵的矿藏，我什么都要，我什么都希望，只要能使祖国的春天更美丽，只要能使祖国的春天更欢畅，我可以去做一切，我可以献出所有力量，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和愿望。
1: 131年前，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在黄海覆灭，这是一段沾满血泪的耻辱史，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那是1894年的7月20日，黄海海面，日本军舰接后悍然开炮，击沉了北洋水师毫无状的高升号与兵船，导致甲午战争全线开战。邓世昌奉命前往天津起战，中堂大人，日本国日赴临海，找围船烧百姓，您如能下令，我北洋水师必定全队出海，全歼敌人于海上，请您务必三思。一个月后，日寇再次袭击，北洋海军只好仓促应战。经过几个小时激战，志愿后重弹累累，甲板上一片浓烟，弹药也快打光了。而就在邓世昌眼前步步逼近的，正是上前击沉高射号的倭舰基野。他决心与敌舰同归于尽，随即对全舰官兵说道：“弟兄们，我等从军为国，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今死要壮臣基业。”将士们齐声回答：“誓死报国，血战到底。”邓世昌热泪盈眶，他下令以最快的速度对准基业后前进。霎时，阵后是一条发怒龙直向敌舰冲去，而其他敌舰疯狂集中火力向阵后轰击，在日炮的猛攻下，阵后的锅炉崩裂，很快便沉没在黄海波涛。甲午战争是列强侵犯中国的缩影，历史一再证明，向海而兴，背海而衰，莫之海必为海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今天，在通片海疆上，一支崭新的舰队正乘风破浪，新一代的青年战士勇立潮头，向世界宣示着中国的力量。
2: 港口金钩寺，昨天地段记，大家好，今仔日咱们来讲金乌爱故事，大家唔知道发现无？近年来，咱泉州无管是大街小巷，还是乡镇农村，高点叫金乌鸭，不是泉州古城西街啊！哇，足足有十几柜的金乌鸭店。昨日还在卖煎包，今仔日却变做卖金乌鸭；昨日还在电动车店，今仔日却变做金乌鸭店。只说价大呢，好赚只叫啊？为什么好赚啊？来泉州旅游的游客。唔知按倒落听说，来泉州就着食金乌鸭，无食就无升高泉州。所以南来北往的游客，一到泉州就查是要食金乌鸭，要买的人就会做，开店要买的人啊就得做。就说家代就食金乌鸭，有的是好食，有的是有营养，佮佮做的是名声真高大。人说一个团高台湾，一个棒。高日宋宣传是真正够重要啊！那金乌是怎来的啊？ 短孙有秋西，就有点

0: 手工发明的，至今嘛有八九百年了。话说这南宋末，当时的蒙古大军进攻南宋国都临安。临安伫倒？临安就是这杭州城。南宋皇帝就讲，挡袂牢来势汹汹的蒙古大军，只好向南直直撤退。特高福建，建立临时调停，因为是兵荒马乱，根本无人去管教，已经失势。南宋就是贵族甲官员，到最后连食都真困难。即跩官员来到一个官员，巧佮金鸟，因当地新鲜的金乌甲鸭掺水节落去炖，做菜来泡饭。哇，无想到！口感是阁真好，而且营养丰富，真紧啊就伫泉州地区流传。因为是因姜母甲鸭掺水节落去炖的，所以叫做姜母鸭。多谢大家，
1: 我叫小豆子，家住南京城。我有个幸福的家，可是突然有一天，城里乱了起来。阿爹阿妈拉着我拼命地跑，阿爹说那些是日本兵，他们在欺负我们南京人。我们跑到一个大大的屋子里，那里有好多叔叔阿姨和小朋友，大家都很害怕，紧紧地挨在一起。过了几天，日本兵突然闯进我们藏身的地方，他把阿爹和一些叔叔抓走了。我哭着喊阿爹阿爹，可阿爹却越走越远。后来阿妈为了给我找吃的偷偷出去了，可是她去了好久都没有回来，我出去找

就在这时，我听见头顶轰隆隆的声音，看见一只奇怪的巨鸟飞在天上。就在我好奇的时候，巨鸟的肚子里突然掉下了一颗巨大的

0: 我叫小豆子，家住南京城，今年6岁，我不会再长大了。我希望你记得我。
1: 大花园，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祖父戴顶大草帽，我戴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祖父后边，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一个的热平。这哪会有的准，不过是动一脚西一脚的瞎闹。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哎呀，这哪是去铲，不过是趴在地上乱勾一阵就是了。王王

呀，但把韭菜当野草割掉，把狗尾草当谷穗留着。当祖父看到我留下的一片狗尾草，就问我

毛嘟嘟的，像狗尾巴。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白云一来，一大团一大团的，好像又压到祖父的草帽了。玩累了，我就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也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在远离繁华都市的西部天路上，有这样一群军人，他们和大漠为伍，与雪景作伴，年复一年，无怨无悔，在滚滚车轮中度过青春岁月，在雪域高原上纵横军旅生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高原汽车兵。数万里长路折叠在20岁的生命中，左穿掠过荒芜的险滩，右穿转过数不尽的险湾，前灯照着明天，尾灯回望故乡。在野豆荚炸裂的山谷，格桑花点缀的悬崖，一个年轻刚毅的生命在成长。他告诉奶奶，想他时就去西北看看那颗最亮的星。那天是妈妈的生日，他跳下车采一把野花插在车窗。他想把拾到的戈壁石给爸爸，想把珍藏的奖章留给他的爷爷，将来还想去读大学。可这些都是还没来得及说出的话。那次他再也没有回来，齐立峰爸爸他拉入谷底，他的魂灵和600多块方形的墓碑一起站立成泪眼模糊的注目礼，站立成我不然抚摸冰冷的坚硬，站立成我紧紧拥抱的路标，站立成心痛的永恒。现在他点燃篝火的小河，曾经放歌的山谷和那落雪的地方，开出了杜鹃朵朵。他的车，他的枪，他的书，他的琴，都在无声哭泣。他生在江南，却倒在大西北。我从春天走来，在碧水芳草的呼吸里，触摸到美丽中国的气息。我从夏夜走来，在淳朴香风的熏陶里，品味到文明中国的价值。我从秋色走来，在发展奇迹的赞叹里，品味到富强中国的崛起。我从冬日走来，在幸福灿烂的笑容里，感受到和谐中国的甜蜜。穿越历史的波涛，理想的翅膀在梦里悄然撑起，祝福的歌声在胸中激荡。光阴似箭，我们在知识的海洋编织梦想的花园。岁月如歌，我们用最美的音乐给理想谱上金曲。千千学子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希望，棵棵幼苗寄托着民族发展的希望。当太阳还不曾升起时，我的心
就早已飞到了蓝天。

0: 上。我们是新时代的好少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勤奋学习，志存高远。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品德优良，团结友爱，体魄强健，活泼开朗。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我们以红领巾的名义时刻准备着，为了最美的中国梦，为了祖国辉煌灿烂的明天，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实现，勇攀高峰，努力向前。在时光的流转中，我们追寻着一座城的身影，那便是晋江。它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东南海岸。古老的街道蜿蜒着岁月的故事，青石板上仿佛还回荡着历史的足音。踏入晋江的古厝，那雕梁画栋精美绝人，燕尾脊高高翘起，四遥飞向辽阔的天空。这里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先辈的勤劳与智慧，每一处角落都藏着岁月沉淀的记忆。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现代的晋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彰显着都市的繁华。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那是活力与激情的碰撞，是梦想与现实的交织。晋江，我们热爱的家园，你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梦想的起点。在这里，我们传承着先辈的荣光，在这里，我们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我们见证着晋江的变迁，从古老到现代，每一次蜕变都是一次华丽的转身。那悠久的历史文化如同一座宝藏，让我们在古厝的宁静中感悟岁月的沉淀，品味那一份古朴与纯真，汲取前行的力量。我们也在高楼大厦间追逐时代的步伐，创新与发展是我们不懈的追求，为晋江的繁荣贡献自己的智慧与汗水。海边的风吹拂着我们的脸庞，让我们胸怀大喊的宽广，勇敢的迎接挑战。晋江，你是我们心中永远的骄傲，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忘不了你的模样。让我们携手共进，为晋江的明天而努力，让这座美丽的城市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
1: 申报，时报，卖报，卖报，今天的新闻真正好。叔叔，买份报吧。阿姨，买份报吧。冬天的早晨，彼时在上海联华影片公司的聂尔走在街上，突然听到一个清脆的声音，迎着下车的人流，他看见一个小女孩，小脸被冻得通红，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背着麦包袋，手里还不停挥舞着一沓皱巴巴的报纸。聂尔停住脚步，低下头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没有名字，不过大家都叫我小毛头，我在沙场里长大，那是日本人开的，我妈妈在里面干活。
1: 哦，那你的家在什么地方呢？
2: 我的家，128轰炸以后，我们就没有家了。爸爸也生病了，不能工作。
1: 小毛头眼睛一红，泪水扑簌簌地滚落。尼尔听后很难过，低下头安慰他：别难过，我给你写一首卖炮歌怎么样？你边唱边卖，好不好？
3: 好啊，小毛头很高兴。尼尔很快配好了曲，打着节拍教小毛头唱歌。啦啦

0: 分宝。小魔头惊呆了，这不正是自己想要说的吗？这歌也太好听了，我想学。小魔头用力拍手。后来小魔头边唱边卖，他清脆动听的歌声让买报的人多了起来。小朋友，来一份报吧。而聂耳用音乐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1: 秋天里的中国，我是在京沪线高铁的列车上来阅读秋天里的中国。窗外是如花的村庄，田野写着金色的诗句，压着阳光的韵脚。城市的大厦高举着蔚蓝的天空，白云像鸟儿一样飞翔，绿树的方阵，奔流的黄河，巍峨的泰山，江北江南一座座桥梁如绚烂的彩虹，跨越大大小小的河流，一切的景色在风驰电掣中目不暇接，所有的所有就像美丽的花瓣在展开，展开在我们的家园，在这个秋天，在今天的中国。我是在国庆之夜的天安门广场来感受秋天的中国的。朗朗的月光仿佛瀑布在我眼前飞泻，我和你徜徉在广场上，欢呼在人群中，我看见你眼角的泪花如此晶莹，我感到你的手在颤抖，你的热血在奔涌，我们看见了一个辉煌的空中花园。当五彩缤纷的礼花绽放，我们看见了春天已经挂在了秋天的枝头。秋天里的中国有汗水的味道，有果实的飘香，秋天里的中国有凌云的壮志，有创造的气魄，秋天里的中国有坚定自信，成熟从容，秋天里的中国绿水青山，繁荣富足，秋天里的中国充实着幸福，就像那一粒饱满的稻谷。秋天里的中国辉煌着梦想，明亮了千家万家的灯火。

0: 去读大学。祝
1: 感谢小选手们的精彩演绎，关注乘风破浪的少年锦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欢乐侨乡栏目，我们将给大家带来儿童 B 组语言类决赛的精彩内容。
0: 一言炮火纷

0: 约你见个面，永福路58号，敢来吗？巡捕房失窃了，
1: 千真万确，法租界都已经传遍了，估计马上就要见报了。
0: 真是活见鬼了，巡捕房抓贼的地方还被贼偷了。
1: 这个罪一定是冲着忏悔录去的。现在，谁得到了忏悔录，谁就能在上海三界呼风唤雨，给对手以致命打击。巡捕房盗贼，会不会是马天木监守自盗啊？
2: 上次马天木还在女中说过，要继续完成老吴给他的任务，拿到忏悔录。
1: 如果他是叛徒。 为什么还在执行党组织给他的任务？难道他真的是冤枉的？日本人和复兴社都想得到忏悔录，马天木却是在偷，但他为谁而偷，还难以下结论。 马天木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他有冤情。他不是叛徒，但越是这样，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就越不能感情用事，轻率地下定论。新四军的代表马上就要来了，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采风铺绝对不允许有任何闪失。 一定要确保党交给的工作室里完成。小青，你跟范亚楼的关系好，可以旁敲侧击打听一下，了解马天木和范逸丁的关系。最好还有巡捕房时期的内情。好。
3: 您来了，坐。叫我一个人过来，又想朝我开一枪啊？上次你开的那枪。
4: 打在了这儿，不是要害，老天有眼，是我的枪子有眼。你放心，我划了你一枪，今天我们没有交情。 只有交易。

1: 你说吧，你为什么要偷忏悔录？我为什么不能偷忏悔录？你是督察长，监守自盗，你是要送人？
0: 送给谁啊？吴崇信。
1: 为什么要送给他？你别装了！你举报陈光，你被吴崇信认为是叛徒，要拿到忏悔录，去争取吴崇信和组织的信任。我呢，现在只有一个组织——巡捕房。可是我上有范逸亭，下有陈恒，我夹在中间就是个摆设。
0: 只有拿到了忏悔录，我才能真正的掌握实权，我才能做个名副其实的督察长。可是我也需要忏悔录，咱俩做个交易怎么样？你开价。
1: 好啊，我最喜欢谈交易。
0: 可是我得手上有了忏悔录，我才能开价。昨天晚上如果不是你瞎搅和一通的话，忏悔录现在就已经在我手上了。如果不是我昨天晚上瞎搅和，你已经死在裴如海手里了。
1: 他就是一个魔鬼，
0: 一个跟日本人合作的魔鬼。 裴如海是共党叛徒，也害了不少复兴社的人的命。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1: 我现在只效力于法租界工动局，正好裴如海也是法租界的敌人，所以巡捕房和复兴社当然可以合作。

0: 法租界是我的主场，这顿饭我请。
1: 很好，欢迎光临，里边请。

0: 裴如海成了日本特务，马天木没有死就够意外了，现在裴如海竟然复活了，这也太离奇了！真是见了鬼了！多亏昨晚你去了巡捕房，否则的话，要么是马天木，要么是裴如海。 总有一个人得到忏悔录。
1: 至少我们可以庆幸，马天木没有跟裴如海狼狈为奸。他们是竞争忏悔录的对手，那我们还有从中获利的可能。
0: 可问题是。

夏天木现在和共党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话头，连曾经自己是共党都不承认。他以前当然是共党，可问题是现在还是不是？如果共党相信他是叛徒，那我们还有利用他甚至合作的可能。 如果共党相信他是被冤枉的呢？如果他当督察长是吴崇信授意的呢？那这事我们就难办了。

0: 站长，上午我和一个南京的朋友通了电话，他说你前几天在复兴社总部顶撞上司，当场拍了桌子，执意要返回上海，还立下了军令状。你也太冲动了。
1: 当初我离开的时候就想好了。 一定会回来。富生当铺那笔账，我还没跟余都想算呢。而且，这里还有没有完成的任务，还有放不下的人。
0: 放不下的人？你放不下的是谁？是范亚罗。

0: 你要是不收，我没法跟板井先生交代。哎呀，余局长，承蒙板井先生厚爱，但是忏悔录这个事儿太难了，太难了。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你的巡捕房已经没前途了，这一点你心里清楚。跟随板井先生是你唯一的出路，上海滩最大的靠山。余局长，您说的都对，但是现在是个特殊时期，这巡捕房刚刚被偷，您说您这个时候让我在马天不跟范逸庭的眼皮子底下偷忏悔录。 这比登天还难，那就是不合作了。合作，一定合作。毕竟我对日本朋友也是非常尊重的。余局长，您看这样好不好？毕竟是特殊时期，忏悔录的事情咱们暂且先放一放，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交换情报上互利互惠？
1: 这个就是定金。
0: 好，那咱们一言为定。

0: 我听说码头的鸦片被烧了。又是这个共产党，查了那么多天也没有线索。
1: 也许不在华界，陈亨利那边怎么样？
0: 陈亨利很谨慎，不敢亲手帮咱们偷忏悔录，但他愿意合作，先从交换情报开始。
1: 钱收了吗？
0: 收了。
1: 好，有了开头，以后的事就好办了。

0: 怎么样，顺利吗？放心，烧了个精光。老吴呢？他刚睡下。他今天情况怎么样？他又吐血了。哎，
1: 这可怎么办呀？
0: 我有个想法，我想明天请乌尔法特医生上门来给老吴看看。
1: 明天？明天要开大会啊。
0: 他明晚就回国，再不来就没时间了。
1: 可现在医院有日本特务监视，你去找他，风险很大。
0: 这个我会想办法的。
1: 好，咱们兵分两路，你请医生，我按照之前的方子再抓几副中药，尽量稳住老吴的病情。

0: 如果郭宝开做些手脚，让日本人早些发现红鹫，他们两败俱伤，不是更好吗？
1: 生些小鱼小虾，的意思。先让郭宝开立点功，获得信任，然后找到后面的大鱼。进。
0: 站长，副站长，
2: 干得不错。
0: 属下只是忠实执行站长的命令。哦，对了，带领我们行动的这个共党已经被日本人通缉了。公鹫那边有什么新情况吗？张茂哥要接一个外地来的人去参加一个大会，而且要求公鹫各个区的干事都要参加。
3: 听起来。 这个会议的级别不低啊。

0: 哎，老板要酒吗？
1: 这有高粱酒、玉米酒，什么酒都有，你要不要买一点？
2: 我随便看看。
0: 啊，看吧。
3: 喂，请问是广慈医院吗？这里是贞德女中，难民出现疫情，我们需要沃尔法特医生的帮助。好的，谢谢。
4: 冰玉怎么样了？
3: 她正在做一个急诊手术，没法接电话呀。
4: 你这样，每隔十分钟打一次电话。
3: 每隔十分钟？
4: 嗯，直到联系上沃尔法特医生。

0: 张某哥，这是新四军派来上海的代表德福。
1: 你好，
0: 你好。

0: 进来。老五，张默可来了。这位是四系军派来的代表同志。你好，
1: ，我的父亲是陈光。你是德夫。 陈光同志以前经常和我提起你，来，坐下说。我听说他一直关在国民党的南京监狱里，现在已经出狱了吧？
0: 家父身体本来就不好，国民党的监狱里条件又差。

0: 他没有撑过来，在监狱里过世了。我去监狱里领出了他的遗物，在他被子里发现了这个，这是家父在监狱里写的，他要我务必亲手交给你，说是和一个叫马天木的同志有关。
1: 马天木，
0: 老吴，上面写了什么？家父说，他在上海遭遇父亲设特务暗杀，马天木同志为了救他，才向巡捕房举报。马天木同志没有叛变，他是家父的救命恩人。

0: 陈洪同志在敌人的监狱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他念念不忘的是要证明自己同志的清白。 这份材料一定要保管好。等我们开完会之后，大川，你带着德福去找上级，上交汇报。是。
1: 开会的地点是法租界高安路298号，高反裁缝铺。
2: 打电话给巡捕房报案，
1: 让马天木去查共党的据点。
2: 电话打给陈恒礼，他知道该怎么办。
1: 好主意。
3: 重要情报：陈恒礼在法租界发现了共党据点，就在高安路的一间裁缝铺。
4: 298号。

0: 就是他，还请您会同我方进行联合抓捕。
1: 确定在纺织界，具体在什么地方知道吗？你不需要知道地点，我们会带路。
0: 申部房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
1: 这是帝国的规矩，从今往后，也是全上海的规矩。
2: 哎呀，季部先生，督察长，咱们就话好好说啊。是这样，这眼下时局啊，确实不太好，租界案件频发啊。我们巡捕房的人手也确实是吃紧。您说您这突然让我们出警抓人，是不是得给我们一些时间，让我们派遣和部署啊？不如这样，二位先到外面稍作休息，我跟督察长协调一下，怎么样？
3: 这边请。真是天赐良机啊！我们可以考察马天木是不是真的和共产党一刀两断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放心的使用他。马天木应该不知道裁缝店是共党的窝点吧？
4: 应该不知道，况且还有陈亨利在那儿盯着，即便他想通风报信，恐怕也没有这个机会。最近上海疯传，新浦房窃案是我们干的，法国工董局提出了抗议，所以这次的行动。
2: 我们的人要务必保持克制，让巡捕房的人去动手。明白。你要跟我协调什么呀？
1: 什么时候轮到日本人在这儿定规矩了？
2: 是是是，
1: 啊、
2: 这话说的确实是难听啊！
1: 不告诉咱们地址，无非就是担心咱们巡捕房有共党内应嘛。内应？你是内应还是我是内应？
2: 连我这个督察长他们都信不过，还让我配合他们抓共党。哎呀，这日本人什么时候相信过中国人呢？对吧？但是他们这次这个照会呢是符合程序的，按照以往的惯例啊，我们不好不批。
1: 那你什么意思啊？抓人啊？
2: 我只是分析啊，您是督察长，最终的主意得您拿。
1: 别。 这么大的事儿，我也拿不了主意。我还是请教一下老督察长吧。
5: 是你这。
1: 喂，哎，海博啊，我马天木。
5: 是马先生。
1: 老督察长在家吗？
5: 老爷在家。
1: 啊，我有些事情想跟他请教一下。
5: 那您稍等，我去叫。
1: 哦，不用不用不用，我过去，当面跟他请教。
5: 哎，对了，
1: 大小姐在不在家？正好我有一份礼物，顺便给她带过去。大小姐也在。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到。
5: 好，
1: 好，谢谢。行了，你跟海大副说，先把茶几办准备好，随时待命，等我回来。
2: 行行行吧。

0: 移动什么的，盯得紧一点。你放心吧。车给您备好了。来，大副，下来吧，我自己开车去就行。
1: 那让我送您吧。
0: 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召集查缉班，整装待命。
2: 老督察长那边，我自己去就行了。哎呀呀呀，
0: 你这张大副送你吧，啊，这个现在世道险恶，您上次在公墓遇刺之后啊，这老督察长给我骂的狗血喷头的，凶手抓住之前，只要您出门，就得有人为你保驾护航，啊，大副，哎，
2: 送啊，
0: 是老督察长的意思，
2: 对啊，一定是查缉班我来召集啊，您放心走，
0: 行吧。
3: 注意安全，保驾护航。是啊。开车吧。
2: 好，知道了。
3: 板井公馆的人去了巡抚房。过了一会儿，马天木坐车离开了巡抚房。 马天木去了哪儿了？不知道，正在跟踪。难道他是去给共党报信了？日本人这个时候到巡捕房，是巧合吗？

0: 嘿，大小姐啊，好久不见啊！
1: 是啊，听说你还给我带什么礼物了？嘿嘿，
0: 特意给您准备的，上面这一盒是我一个朋友亲手做的花瓶，底下这一盒呢是欧洲过来的化妆品，说欧洲女孩全都在用，您看看喜不喜欢？
1: 谢谢。马天武啊，你真是神通广大。
0: 我听说你还雪中送炭给学校送去两大车物资，帮了小青的大忙。哎呀，东西是没少送，人家连一句谢都没有。你是说小青？啊。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2: 韩大富，走远一点，别偷听我们说话。那，多拉着我到车里边。
3: 好。
0: 那天小青说起你吞吞吐吐的，我就觉得有点不正常。赶快坦白交代。
3: 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您的眼睛。我就是这些天吧，忙训不防的事情，然后有几天都没有去见他，人家不高兴了。我想找个机会跟人解释解释，人家连听都不愿意听，就这么回事。
0: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3: 您想什么关系，那就是什么关系呗。哦，我明白了，你是想找我帮忙，给你们当个红娘。您真是冰雪聪明，跟您说实话，给小青道歉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这个，他们家有一个亲戚啊，得了严重的肺病，说是都快没命了。
0: 我这儿托了半天的关系，求了半天的人，打听到一个神医，专门要了这张药方子，说是能起死回生、救人命用。您能不能帮我立刻把这个送给小青？行。哎，你自己怎么不去啊？
3: 我本来答应他今天我亲手送过去的，但是现在不是日本人来召会吗？要联合抓捕共产党，我现在赶紧来跟老督察长请示，看是不是行动。我这不是又去不了。
0: 小青知道肯定又要恨死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原谅我了。
1: 行行行，谁让我是菩萨心肠呢？
0: 哎，您记住了啊，跟小青千万强调两件事情：第一，这张药方子是救他家人性命用的；第二，我和日本人一起去抓共产党，您帮我解释一下。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联合车辆，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哎，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5月27号下午，全国质量强县区镇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在泉州晋江召开。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市场监管总局以县域为质量强国建设重要支点，扎实推进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创新试点，部署开展百城质量提升活动，质量强县示范效应不断扩大，形成了梯次培育、竞相提升的良好态势。十五五时期是质量强国建设承前启后、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重要阶段。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担当作为，积极推动质量工作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不断把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引向深入。要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把质量创新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核心驱动，把产业升级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关键抓手，把质量基础设施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把保障安全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根本底线，以更实举措推进质量强县培育建设，更好赋能城市发展，夯实强国根基。省长赵龙出席并致辞，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对质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生命，并6年7夏晋江调研总结提出晋江经验，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这些年来，福建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加快实施质量三强一基工程，推动质量强省、强县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12个县市区纳入全国首批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名单，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实现质量基础设施技术服务能力全覆盖。十五五时期，福建将紧紧围绕质量强国战略部署，在市场监管总局等国家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大力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以质量强县建设为抓手，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推动质量强企、强链、强县联动融合，加快构建 555X 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打造质量强省，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支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邓志勇主持会议，副省长赵增联参加。会上通报了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创新试点进展情况和数字化服务平台优化升级情况。晋江市、浙江省义乌市、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有关代表以及福建、辽宁、江西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5月29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然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暨防汛备汛业务培训会，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工作。
0: 王明元指出，安全稳定高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容不得丝毫松懈。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敏锐性，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各项安全稳定工作，切实做到守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王明元强调，要深刻认识全市安全形势，时刻保持高度警醒，聚焦薄弱环节补齐短板，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聚焦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城镇燃气安全、危化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大问题隐患排查整治，抓实关键部位、关键环节，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加强监测预警、物资储备、应急演练、值班值守，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清单式推进整改。要扎实做好学生安全和招生考试保障，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抓实信访维稳工作，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力守护大局安定、社会和谐。王明远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扛牢职责，严格落实党政通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

0: 则要求，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预报，强化全覆盖全流程监管，持续保持执法检查高压态势，切实把安全监管责任落实到位。王明远指出，当前新一届政协班子履新就位，各项工作全面起步，要立足此次以安全为主题的第一堂课，快速进入角色，适应岗位，担当作为，要树牢政治意识，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扛起使命担当，对标对表抓落实，谋定后动干事业，勤思善学提能力，真心实意为人民，敢为善为尽好责，切实担负起发展一方经济、维护一方稳定的重要责任。要主动团结干事，坚持讲原则、讲配合、讲包容，做到分工不分家、补台不拆台，确保工作平稳有序推进。要严守纪律底线，把遵规守纪当作铁律，把用好权力当作责任，把廉洁自律当作习惯，共同维护好晋江干部的良好形象，维护好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分别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晋江市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副处级及以上干部参加会议。当天，会上还开展防汛业务培训，聚焦今年防汛态势分析研判、基层干部防汛工作职责履行、防汛防台风防御重点解析、应急预案与响应处置机制四个方面，为全市安全度汛和应急处置工作夯实业务基础，强化能力支撑，确保各项安全稳定部署落地见效，执行到位。
1: 5月30号上午，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启动仪式在安踏园区店举行，两条晋江工业旅游免费公交专线正式开通。
0: 现场随着启动杆缓缓落下，复古造型的当当车鸣笛启程，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正式投入运营。据了解，此次开通的两条工业旅游免费公交专线，精准串联晋江工业地标、文旅点位与交通节点，构建全域贯通、产旅融合的交通游览体系。其中，第一条线路以城市商圈与头部品牌为核心，从百捷中央广场站始发，串联安踏982街区、利朗创意园、盼盼等标杆企业，联动宝龙广场、SM 广场、乐购经开品牌街、五里新兴路等城市商业地标，终至福厦高铁泉州南站，实现品牌工业观光与城市商业体验无缝衔接。第二条线路主打闽南文脉加产业体验加研学休闲，以福厦高铁泉州南站为起点，融汇吴林传统村落人文底蕴，途经卡尔美、来旺良品堂、七匹狼南庄博物馆等特色观光工厂，覆盖本土知名产业 IP， 串联文投粤海酒店、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等节点，形成传统与现代交融、产旅共生的精品游览动线。
2: 我们积极响应泉州市打造工业旅游新名片的这个要求，围绕跟着品牌去旅行，推出了两条工业旅游免费的公交专线，串联起晋江的旅游景点与品牌，游客朋友们可以感受晋江的山海之美与品牌魅力，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
0: 值得一提的是，为提升游览体验，彰显晋江城市特色，我市投入4辆主题当当车用于专线运营，让广大游客在一步换景、一路穿行中沉浸式感受晋江的产业活力、城市风貌与人文温度。启动仪式后，首城体验活动同步开启，市民与游客搭乘特色当当车，沉浸式探访晋江头部品牌企业，近距离感受工业旅游魅力。泉州晋江市领导黄文杰、王小阳、陈曦参加活动。
3: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晋江市市长王小阳带队开展节日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与关怀，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0: 王小阳一行先后前往晋江市育婴院、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实地查看校园环境、配套设施与教学场地，了解各单位日常管理、办学教学、师资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近距离倾听孩子们的心声，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关爱与祝福。慰问中，王小阳要求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始终坚守教育优先发展理念，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加大教育领域投入力度，科学优化教育资源布局，不断升级完善办学条件，夯实区域教育发展根基。要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紧盯校园安全、日常管护等重点工作，织密筑牢校园安全防护体系，全力营造安全温馨的成长环境。市领导陈丽蓉参加活动。
1: 5月30号上午，市政协主席黄天凯带队到龙湖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0: 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石龟村东西水库、浦锦村夜光打反光膜项目等地，详细了解防汛备汛物资储备、设施运行等情况，企业消防设施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和建筑工地施工安全规范执行情况。市领导强调，安全生产无小事，要时刻绷紧安全弦，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压实各方责任，筑牢安全生产坚固屏障，护航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5月29号下午，市领导张才贵带队到安海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实地查看道路交通安全、汛期防汛安全及高考考点保障，排查安全隐患，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
0: 检查组前往黄墩水闸，检查水闸设备运行、防汛物资储备及应急预案完善情况，详细询问近期河道水位变化、常态化监测频次以及汛期值班值守、防汛备汛等工作安排。临近高考，检查组走进仰正中学高考考点，详细了解考点周边交通管制、水电供应、医疗应急、突发事件处置预案等备考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市领导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安海镇及各相关部门要树牢安全底线思维，聚焦道路交通、水利防汛、校园安全等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今年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为致敬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我市在南岸生态公园举行2026年晋江市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普定向挑战赛。
0: 5月30号上午9点，随着一声鸣笛，科普定向挑战赛正式开跑。活动分为创新领航成人组和未来之星亲子组，以趣味运动加科普互动，点亮科技之光。
5: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本身也是从事信息科技教学的，今天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我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6: 因为我们爱热爱运动，所以来坚持来参加这个活动。祝我们全国科技者节日快乐，工作顺利。
0: 定向赛不设固定路线，从科学性、趣味性、协作性三个方面设计任务点。参赛团队根据地图自主寻找任务点，协作完成任务并获得积分。
7: 在繁忙的学习压力下，然后出来放松一下，然后感受一下科学的知识，培养一下他们的对科学的热爱嘛。
0: 最终两个组别分别评选出1等奖1组、2等奖2组、3等奖3组。挑战赛现场还配套设立流动科技馆、科学家精神展区、完赛区，让参赛者沉浸式打卡，感受科技魅力。
8: 举办这场活动主要是传达市委市政府对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亲切慰问，同时也通过这场科普活动为科技工作者打造一个交流的平台，并且向全社会这个营造一个崇尚科学、追求创新的一个良好氛围。
3: 2026年高考临近，为保障广大考生以最佳状态迎考，市卫健局出台专项保障方案，组建专业工作专班，多维度发力，构建全覆盖高效率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0: 今年，晋江全市十个高考考点实现医疗保障全覆盖，每个考点将派驻一支由一医一护组成的医疗保障组，配齐配足常用药品、急救器械，全程驻点值守，第一时间处置考生突发健康问题。同时，指定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附建医院、晋江市中医院、晋江市第二医院、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陈岱中心卫生院、东石中心卫生院等六家医疗机构为高考定点救治医院，各定点医院制定专项救治预案，预留专用应急床位，组建多学科专家组备勤，实行分管院领导在岗代班值守，就医绿色通道全面开通，落实考生优先接诊、优先救治，协调泉州第一医院作为后备救治医院，建立跨区域应急联动响应机制，筑牢考点、定点医院、后备医院三级救治防线，全天候应对考生就诊需求，为莘莘学子做好保驾护航。
1: 5月28号下午，医校联动健康共育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与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续约暨青春健康服务队成立仪式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
0: 活动现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与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共同签署2026年度志愿者服务共建协议，标志着新一轮合作正式起航。过去3年，双方以志愿服务加健康宣教为核心，在公益义诊、健康科普进校园、学生实践实训等领域深耕细作，为师生筑起健康防线，也为医校融合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9: 通过医校共建，我们不断优化就诊流程，改善就诊体验。志愿者服务作为医院人文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诊疗压力，让患者感受到更贴心、更暖心的医疗服务。
0: 仪式上，新成立的青春健康服务队获得授旗，该队伍将依托医院专业师资，由学生主导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宣教活动，打造学生主导、医院支撑的特色品牌。
10: 那3年以来，我们从试点探索走向深度的双向赋能，实实在在为师生筑起了坚实的健康防线。今天新成立的青春健康服务队将探索更新更有效的健康宣教与实践模式，为校地共建注入青春活力，贡献更大力量。
0: 活动还表彰了一批优秀志愿者，并邀请医院副主任医师方远辉做科学减重专题讲座。
3: 5月29号上午，林园街道五谷承运科企未来庆祝六一儿童节暨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在群峰小学举行。
11: 现场表彰了林园街道中心学校2025至2026学年度各校园先进班集体，表彰林园街道中心学校2025至2026学年度小学3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优秀少先队员、幼儿园好宝宝。陵园教育发展促进会向陵园街道各中学、小学、幼儿园捐赠爱心图书和学生科学实验器具，总价值超10万元。据了解，陵园教育发展促进会已连续6年爱心接力，累计捐书5万册，价值超100万元。今年同步捐赠科学器材，助力科学教育普及，以书香润童心，科创企未来，为陵园教育注入强劲动力。当天还举行了文艺汇演，陵水中心小学、群峰小学、陵水中心幼儿园等12所陵园街道辖区内的小学、幼儿园分别带来了舞蹈、闽南童谣等精彩节目，让孩子们欢度儿童节。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快将你阿爸扶进屋，我去请毛叔。
1: 不用我来了，别，怎么了？啊，阿爷，血，坏了，枪伤，而且在心脏部位。哎，难怪呀，你阿爸心脏长得右边了。
2: 阿爸，阿爸，你醒了。阿四，小姐，老爷，老爷他走了，是唐汉，是唐汉杀的，老爷。
3: 阿爸，阿爸，不，这不可能。小姐，
4: 阿星看到您回来，肯定会特别开心的。
3: 阿汉呐。
4: 我一直拿你当亲儿子看待，明天你和阿欣成亲以后，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
3: 阿伯，您对我的好，阿汉铭记于心。阿汉，
4: 哎，
3: 我让你做件事，办得到吗？
4: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以后别再去见那个林芳晴了。老爷，
1: 阿汉，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不想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0: 阿伯，我想您误会了，我跟方晴只是普通朋友。
1: 阿汉，尽管这个女子是旧金山华侨。
0: 身价也算清白，可是我总觉得他接近你是别有用心。方晴为何血肉模糊的？您对他下毒手了？
1: 那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害怕被追查，结果不小心才把自己摔成那个样子。不小心，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何如此这般的咄咄逼人？
0: 阿汉，我是为你好，我不想你行差踏错，日后追悔莫及呀。我明白了，上次商会补选，您就是因为这个，才让大家不选我的是吧？
1: 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历练。<笑>
0: 历练，这都过去多少年？
1: 您还在跟我说历练吗？你是不是觉得你羽翼丰满了，你可以自立门派了？换句话说，你可以替代我。
0: 当年，我强忍着跟阿欣分开的痛苦追随您下南洋。这些年我付出了多少，您明明都知道的。如今我只不过是想交些朋友，想多做些事情，您为什么反对我呢？还让我下不来台呢？
2: 放肆！你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3: 阿汉少爷，不要激动，老爷，这都是为你好啊。为我好，余先生。阿汉少爷，不要激动。
2: 老爷都是为你好啊！为我好，为我好。吕先生，在下犬文邦夫，受大日本帝国特高课委派，前来会见吕先生。现在可不是教育晚辈的好时候，还是把我们想要的东西交出来。阁下说笑了。
1: 我怎么有你们要的东西啊？
2: 没人不说暗话，我们派人提醒过吕先生，那张藏宝图。我没有什么藏宝图。我们是确认过的，那张晚清首富吴秉鉴的藏宝图就在你手上。<笑>
1: 吴老先生过世都快100年了，我跟他能有什么交集啊？
2: 再说，我吕毅一向光明磊落，绝无贪占他人钱财的意图。<笑>光明磊落，那不妨请唐先生说说看，你这位准老丈人是否真的光明磊落？
1: 你，
0: 阿汉，
1: 阿伯，你确实说过。
0: 那张图是恩师遗物，你也不会去寻宝。可这样一来的话，那张藏宝图岂不就暴殄天物了吗？你
1: 出卖我，
0: 阿伯，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把那张藏宝图交出来，我们一家都可以成为日本帝国的座上宾，将来还会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
1: 住口！我万万没有想到。
0: 你居然被他们腐化到这种程度！你这样做，
1: 对得起国家民族吗？对得起苦苦等你的阿星吗？那您呢？您在南洋一意孤行，还暗中资助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你可曾想过，我们也会受到牵连，包括阿星，他甚至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国难当头，难道你忘了？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0: 我只记得，人不为己，
2: 天诛地灭。
0: 你，哎，好了好了，话太多了，还是尽快把我想要的东西交出来，这样对大家都好。你说呢？
1: 绝无可能！你们就是杀了我，也休想得逞！
3: 老爷，
2: 阿伯，我想藏宝图的秘密就在这个里面。
1: 很恨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
0: 吕先生，路是你自己选的。谭先生，这桩功劳归你一人所有。
2: 多谢秋元先生。那事成之后，我们是不是？
0: 当然，这件事还有一个隐患。
2: 好。
0: 吕先生在南阳可是风云人物，若这件事情走漏了风声，
2: 该灭口了吧？
4: 唐汉，老爷对你那么好，你可不能干出禽兽不如的事情。
2: 来呀，朝这儿开。你不是一直想做枭雄吗？那就从踏过我的尸体开始。
5: 你别逼我。
2: 开枪了。
5: 你逼我。
2: 来，开枪啊。唐汉，别陷个孬种让我瞧不起你。
6: 开枪啊。
5: 逼我。
4: 老爷，老爷，老爷，
2: 你小子还有一丝人性，就放过阿心。
4: 老爷，老爷，唐汉。

0: 这是尹佐将军亲自下发的委任状，恭喜你，正式加入我们。昨夜你独自离开，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
1: 小林，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上峰。按照规矩，重新说一遍。
2: 唐长官，昨夜您独自离开，不许看。
1: 小林啊，以你如今这份尊荣，还想成为唐太太？
2: 我是因为你才会毁容。
1: 这是任务，我从来就不欠你什么。从今往后，我要什么就有什么。金钱、美女、荣华富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3: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4: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3: 哪十个字？
4: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5: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完成首批闽南文化晋江专研智库人才遴选。陈代镇开展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专项整治统一行动。金井镇滨海社区举办光影映桥批家书续乡情

0: 影暨侨批文化特展。为深入实施晋江市建设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三年行动方案，加快推动闽南文化晋江专研智库建设，近日晋江市社科联联合有关部门顺利完成首批闽南文化晋江专研智库人才遴选工作，确定庄伟国等22人入选智库，聘期3年。这些人才来自全市相关单位、高校及社科社团，涵盖非遗传承、产业应用转化、学术研究等领域。此次人才遴选自4月16日启动，经2轮组织推荐，最终确定22人入选。其中，非遗传承类人才包括庄伟国、游天相、郭玲玲、陈明伟、骆锦炼等5人，主要深耕高甲戏、木偶、南音等闽南传统戏曲艺术。产业应用转化类人才包括曹明刚、杨桂林、林健、陈诗章、王世坚、施若凡、施长安等7人，专注于闽南文化相关产业的实践与转化。学术研究类人才包括洪荣福、陈金土、林荣国、林清哲、吴丽佳、庄树渊、卢慧娟、梅德顺、苏达娜、卢俊杰等10人，致力于闽南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支撑。为确保智库人才常态化、长效化发挥作用，晋江市同步建立了闽南文化晋江专研智库日常联络机制。该机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以圆桌会议为主要形式的沟通对接方式，促进智库成员跨部门、跨领域交流协作，推动智库人才多出实践成果，多结研究硕果。29号上午，陈代镇按照上级关于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要求，成立专项治理工作组，开展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专项整治统一行动。当天上午，由陈代镇综合执法队、归建办、公安交管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对辖区裘聪路、彭清路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的行为开展整治行动。在陈代镇彭清路，记者看到，有的商家在店门口私设地锁，有的将花卉盆景摆放在公共停车位上。工作组当即对占用车位的商家予以普法教育，并告知其危害性。
1: 对牢固固定式的地锁进行专业拆解，做到彻底拆除，彻底路面无残留，清除路面安全隐患。同时对车内堆放的各种杂物、废旧物品、占位障碍物一律现场集中清理挪移，恢复公共车位的原貌。
0: 此外，工作组还对路面车辆违规停放、长期停放的僵尸车依法处置。有的车辆使用车衣覆盖车身，有的占用盲道停放，有的车辆多年未年检，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现场执勤人员逐一用电话、短信联系车主，有部分车辆自行挪移。对于逾期未整改、拒不配合以及无法联系车主的无主僵尸车，工作组联系拖车依法实施脱离，统一停放至指定停车场。接下来，陈代镇将持续开展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专项整治统一行动，依法打击整治非法占用停车泊位问题，释放公共停车资源。同时呼吁市民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不私占公共停车位，不长期停放僵尸车，共同营造畅通有序、文明的城市交通环境。5月29号下午，晋江市第6期点亮微心愿、关爱筑城展活动走进内坑镇东红小学和峰山小学。
2: 在内坑镇东红小学，来自晋江市姚陵慈善协会的志愿者们将书包、马克笔、运动鞋、篮球以及桌面收纳柜等微心愿礼物一一送到孩子们手中。拿到礼物的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3: 我的微心愿是桌面收纳柜，我平常喜爱读书，所以我的桌面总是杂乱无章。有了这个桌面收纳柜，我可以收纳更多的书籍，让桌面更整洁，让我的学习氛围更好。
2: 随后，志愿者们又来到内坑镇峰山小学，为那里的孩子们送上微心愿礼物。恰逢6一儿童节临近，姚陵慈善协会还特意为两所学校的孩子们准备了蛋糕，大家一起点上蜡烛，齐唱生日歌，共同度过一个特别的集体生日。
4: 看到小朋友们拿到礼物时眼里的光，我们就觉得特别开心。希望这份小小的满足能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种子，祝他们健康茁壮成长。像我们做爱心的一个共同点，心里有光，眼里有爱， 言传不如身教，我们想

0: 通过姚玲的这些善意的这种活动哈，能让小朋友们更能体会到这种关爱与温暖。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金井镇滨海社区举办光影映桥批家书续乡情观影暨桥批文化特展。
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27号，我市第10实验小学举办小班聚力成长科创烛光前行61科技节活动，多彩科创活动轮番上演，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沉浸式体验，探索乐趣。
1: 作为本次61科技节的重头戏，百人智能小车比赛率先开赛，活动现场百名学生席地而坐，熟练操控智能小车，开展障碍竞速挑战，感受科技带来的乐趣。
2: 也是在学习如何让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像有的人独居然后生病卧床在家里，然后想要拿什么东西的时候又生病，然后又不方便，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把自己想要用的东西从一个地方转移到自己能够拿到的地方，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
1: 与此同时，学校依托校内的英林镇少年科学院打造的心智未来创造营成果展同步亮相，科学好问题、 AI 虚拟机器人、少年宫模型班等参赛获奖作品集中展出，全方位展现第10实验小学科创教育成果。
3: 我们班人很少，老师都知道我们的兴趣爱好，而且学校经常举办科技类的活动，我很喜欢，尤其是虚拟机器人，就可以让我的小车完成很多任务，还能得很多积分，还能参加比赛，我很开心。
1: 据了解，本次61科技节内容丰富，形式多元，还开展了五光十色纸飞机比赛、十指飞舞、打字竞技、模型制作等特色活动，校园内处处洋溢着探索创新的朝气，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做中户，发自内心爱上科学，勇于创新，这受到家长的点赞。
4: 我们学校呢，经常举行各类的科技活动，孩子们呢，能够得到更多的锻炼，比如说虚拟机器人、心智小车等等。在这些过程中呀，孩子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提升，也越来越自信，更加开朗了。作为家长呢，我感受到了学校在用心育人，所以啊，我十分的放心，也非常的感激。
1: 科技教育是第10实验小学的特色名片，如今学校已形成小班化筑基、心智小车领航、虚拟机器人启蒙、少年科学院赋能的鲜明办学特色，并对接福州大学、福建师大附中优质资源与技术支撑，形成十萃少年科学院。自2024年以来，共斩获各级科技类奖项146项。
5: 我们还积极推进了小初高大贯通培养，让更多的孩子在科创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未来实小将继续坚守院士嘱托，深耕特色科创教育，用心培育每一颗科学的种子，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堪当大任的创新人才。
0: 28号，安海实验幼儿园第一届安友杯县域国际足球联赛在安海镇成功中心小学举办，不仅进一步激发了幼儿运动热情，增强幼儿体质，也推进幼儿园健康学校建设。
1: 开幕式上，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裁判员方阵、运动员方阵等精神抖擞入场。开球仪式后，第一届安幼杯县域园际足球联赛正式开赛。据了解，本次联赛汇聚了来自丰泽区、晋江市、永春县幼儿园的6支县域园际代表队，采用分组循环与交叉淘汰制，历经小组赛、半决赛、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队伍。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幼儿校园生活，有效激发幼儿运动热情，也加强了县域园际间的交流互鉴，为幼儿全面健康成长筑牢根基。
6: 那这一次我们把范围这个扩大，邀请到我们泉州市各县市，因为呢也可以增进了我们泉州市内各个这个县市的一些足球的一个交流。
0: 一峰桥坯连着万里家国，一段光影重温百年乡情。近日，金井镇滨海社区在万星影城举办光影映桥坯家书续乡情观影暨桥坯文化特展活动，通过观影与桥坯展览相结合的形式，带领居民共同感受桥乡文化底蕴，追忆华侨先辈心系桑梓、情牵家国的动人故事。
1: 活动现场，居民们齐聚一堂， 在光影交错中，重温早年华侨远渡重洋、艰苦谋生、心系家乡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现场展出的侨批也吸引了大家驻足观看。一封封泛黄的书信，一行行斑驳的字迹，承载着海外游子对亲人的牵挂，也记录着闽南侨乡跨越百年的深厚情谊。
3: 在我廿岁汉的时阵，阮阿妈就常常跟我说，不管时代怎样变迁，做人都得有情有义。所以今仔我看到一部电影，我非常的感动。我也想起我身边的一个人，我的老舅公是一个漂洋过海的访客，伊的心中时时刻刻挂念着家乡，因为家乡坐落起蛋呐，关机组合，伫银州小学关建了一栋教学楼，伊的家里也关建了另外一栋教学楼，因的回馈家乡的精神，我常常会记得。
1: 侨批是早年下南洋的华侨寄回家乡的特殊家书，兼具家书与汇款凭证功能，被称为银信合一。俗话说，南洋钱，唐山福。一封封侨批不仅是留守亲人维系生活的生命线，更是华侨心系故土、反哺家乡的历史见证。金井是著名侨乡，早在明末时期就有先民南渡重洋，到南洋、菲律宾等地谋生创业。历代华侨虽身在海外，却始终情系家乡，在修路建亭、捐资助学、公益慈善等方面留下了许多感人故事。
7: 一方面把我们所珍藏的侨批一一给大众一个展示，那金井镇作为著名的侨乡，它有史料记载于明末开始有先民南渡重洋，到南洋、菲律宾一带去谋生。那历史上华侨关心家乡、捐赠家乡的事例比比皆是。那我们今天把所珍藏的侨批一一给它展示出来，就是对于华侨先民们一份感念，也让大家记住这份情怀。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寒暑更迭，从宋代的朗朗书声到清末的弦歌不辍，石井书院在历史洪流中几度沉浮，却始终伫立在晋江安海这片热土之上。然而历史的转折点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1905年，延续

0: 科举制度以后，闽南最早建立的新式学校之一。
1: 新式学堂的诞生，彻底改写了石井书院的使命。它从讲习传统经义的殿堂，蜕变为现代教育的起点。在养正两等小学堂的带动下，安海新式小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座古镇迎来近代教育的春天。而这一切离不开安海贤达的亲力担当。
2: 从近代来说了，在1907年的时候啊，安海商会的蔡德元、陈清溪，他们就出资出力，建立了安海养正初级小学。1908年，安海独宰商会，他们就出资出力的建立了西宜学校，还有在1912年，林瑞佑、林瑞刚他们兄弟了。也就出资创办了安海培基小学。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安海的商人就非常的重视教育。
1: 短短数年，各类学校破土而出，数量之多，种类之丰，构成安海独有的人文盛景。这些百年老校与石井书院的千年文魂一脉相承，坚守着立德树人的初心。
0: 这是一张比较早期的图片，当时啊是朱子家训，我们排练的这样一个朗诵节目，在参加纪念朱子诞辰890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我们会定期组织孩子到石井书院去开展一些固定的德育活动，比如说每年的9月28号孔子诞辰日开笔礼活动、拜师礼活动，端午节前夕也会联合社区开展融情端午系列活动，春节前夕书法社团的孩子呢会自发的来到石井书院开展书正春联公益活动。我们把孩子带到石井书院，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耳濡目染，去深入的入情入境的去感悟整个书院的这种文化，传承书院的千年的文脉。
1: 石井书院没有在时代更迭中消失，而是以更鲜活、更现代的姿态扎根在安海的校园里。
0: 我们以石井书院的历史为根基，深挖乡贤的教化思想，提炼了养正的办学理念，养习惯之根，正做人之本的育人理念。围绕这个理念，我们去挖掘、去开发校本教材，然后把这些思想融入到课堂当中去。
1: 斗转星移，文脉永续。石井书院所承载的二朱过化文脉，虽已历经800余载，但朱松、朱熹父子留下的文教火种，依旧在安海熊熊燃烧。
3: 松溪中学是1996年创建的，既然二朱过化跟安海有着这么深的渊源历史，我们作为现代教育，怎么来传承这种朱子文化、朱子精神，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学校的创建，把这个载体进一步的呈现出来？所以就直接命名松溪中学。这松取名的是朱熹的父亲朱松，也是安海的首任正监，熹就是朱熹，理学大成者朱熹、朱子。
1: 漫步松溪中学，朱子文化触目可及。学校以朱子文化为办学特色，从朱熹教育思想中汲取养分，结合新时代教育改革核心素养要求，凝练出校训，使古圣先贤的智慧与当代育人目标互相交融。
3: 这个就是我们松溪中学的校训：积谨、存养、省察、力行。从老师角度来讲，能够成为一个儒雅教师，就是学识要非常渊博；第二个，能够春风化雨。那从学生角度来讲，这八个字所要达到的，就是我们提出的文雅学子的一个核心素养，就是青山绕绕，能够成窗问字，字业红利，希望在培养过程当中达到的一个目标所在。
1: 校名成文脉，教学续如风。松溪中学不仅以二朱过化之名立校，更将朱子理学的精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日常教学， 从朱子家训宋

0: 社团的朗朗读书声，到朱子文化校本课程，传统文化在课堂与社团间落地生根。
1: 通过这个读本课程的形式，目的就是让学生初步能够认识朱子，也希望通过这本课程的开设，能够把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跟我们现代教育当中所希望学生达成的这种核心素养能够衔接起来，真正让学生知道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我们仍然有这种传承发展创新的使命和价值所在。
0: 办学三十载，松溪中学再起新篇。改扩建中，学校以古书院为蓝本，按一城五院布局设计，书院建制与现代课程结合，以传统书院智慧为当代学生全面发展赋能。
1: 那么等这个书院建成之后，我们根据每个书院不同的这种功能价值，我们再相应开发课程，让这个书院的这种意义跟价值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来，就是我们在接下来改扩建当中需要着力去思考的一个话题。
0: 石井书院从不是一座沉默的建筑，它是一条纽带，串联起安海800余年的文化根脉，它是一座灯塔，照亮朱熹与安海的千古情缘。在这里，过去与未来相拥，传统与现代共生，安海文脉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2: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我说小罗，又来看我啦。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宫灯，我们一组在晋江几百年了。我背后的元宵节闽台都市灯俗可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25年还助力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申遗成功。我的监护人嘛，就是小洛所在的晋江市文化馆。在海峡两岸有两个滨海地方都叫东石，一个在福建晋江，一个在台湾嘉义。几百年前东石人渡海谋生，把家乡的九龙三公信仰和元宵挂灯习俗也带了过去，于是啊就有了这全国独一份的灯俗，闽台两东石共属一宫灯。瞧，台湾的乡亲们来了，每年这时候晋江市文化馆的人都会来，你看这次还给对岸的亲人准备了见面礼呢，剪纸宫灯。文化馆的心意啊都在这灯上，礼尚往来间感情就这样一年年厚起来。

不忘根本才叫团圆嘛。快瞧，要数宫灯了。上一年结婚的新郎官要把新娘陪嫁的宫灯一盏盏挂到我身边。

0: 老一辈的说啊，灯就是丁，挂上一盏灯就是添了一个新丁啊。两岸的东市亲人要一起数一数，今年比去年多了多少盏啊。多一盏灯啊，就多一对新人。每年台湾东市的乡亲都会把过去一年新婚的灯数带过来，再把故乡的灯数揣回去，一来一往啊，两岸互报。这规矩啊，几百年了，比我岁数还大呢。光数灯还不够，小洛还擅长整活。瞧瞧一旁的这些人，都是文化馆组织来的画家、作家和摄影家，采风、调研，他们都把我的模样赶进脑子里了。你看，我变成主视觉，进了美术展厅，写进了诗里，还被印成明信片。我这个非遗，算是被锦江市文化馆宠出了十八般花样。又是一年，热热闹闹的闽台东市灯俗结束，但文化馆的工作却远远还没到结尾的时候。摄影机、笔记本，把传承人的记忆，一帧一帧，一字一句，存进晋江市文化馆的数据库。小洛说，热闹要留下来才算真的热闹，春节履约保护就藏在这点点滴滴的工作里。最让我安心的还是这帮小娃娃，小洛他们管老办活动。你看非遗馆里，他们就在拼灯架呢。对，把布围上再点亮，这不就是传承吗？做着做着，孩子就长大了，长大就轮到他们来守着宫灯喽。啊，夜又深喽，我也该去休息了。我知道小洛和文化馆不只是守我这一盏灯，守的其实是灯下的非遗，是海峡两岸的情缘。你听听那童谣唱的，
1: 听乡音，诉乡情，品古早味。在一步一步当中，体验闽南风情。

0: 每礼拜拜日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第四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2: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3: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4: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5: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3: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1: 不过他现在因为我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2: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6: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4: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5: 我喜欢无烟环境。
2: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我喜欢无烟环境。
8: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9: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10: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1: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8: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9: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10: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1: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2: 保护我，请控烟。

0: 今天是微微姐的主场，你带了件这么浮夸的项链来赴宴，会不会太抢她风头了？再说了，这条项链本来也是微微姐先戴上的，她没买，你买了，结果你还带着来赴宴。你说你不是针对她，那是什么呀？
1: 哦，我，哎呀。

0: 搞得跟宫斗一样。
1: 今天在座的都是我最爱的姐妹们，来，我以茶代酒，感谢姐妹们来给我庆生。
2: 生日快乐，妹妹姐！
3: 妹妹姐一个美丽。
4: 不好意思啊，我打扰你们了，
1: 江太太，我以为你走了呢。
4: 怎么会呢？我怎么可能不打声招呼直接走呢？
1: 不好意思啊，刚才没有看到你，位置都已经安排好了。啊，快加把椅子。
4: 没事，不用了，不用麻烦了。我想起来我正好还有点事儿，我就不吃了。这个礼物我给您放这儿了啊，祝您生日快乐。
1: 谢了。
4: 哦，对了，佳巧，嗯。你的这套首饰，我是现在还给你，还是回去还给你？
5: 不是，我放这儿吧。我想了想，我待会儿别给你磕了碰了。
6: 什么我的？什么意思啊？这不是你的吗？
4: 这项链呢？你说你非要买，买完之后还让我戴，让我撑场面，我戴的脖子都疼。
6: 哎，向南，这不是我买的呀？不是，这个真不是我买的。哎，这个真不是我买的。
4: 告辞了。
6: 不是，这是我哥买的。姐，
1: 动筷子吧。这素斋呀，不仅颜色丰富，这口感呀还酸酸甜甜的啊，有很多心机跟细节在里面。你看这个就是夹心的。
6: 哎呦，这个是什么呀？这是，真好吃。

0: 老姜，老姜，你累了就睡吧。
1: 我特意等你呢，来，过来陪我坐会儿。
0: 是不是又打算教育教育我，给我上个小课呀？
1: 你知道你自己做错了吗？
0: 我承认，我今天确实有一点冲动，但是你没看到他们那帮人，表面上虚情假意，背地里勾心斗角的，真的让我特别不舒服。
1: 我还不了解他们吗？那你也不能说走就走啊！你让薛微微的面子往哪儿放？彪哥的电话都投诉到我这儿来了。
0: 那正好了，我以后再也不用参加他们的活动了。
1: 小南，彪哥手里呢有一个大项目，如果我能把这个项目拿下，做完之后，咱们就可以退休了。
0: 那么夸张？
1: 就是这么夸张。知道你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但是你也要替我想一想吧，偶尔应酬一下，这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伤害吧？这样，过2天呢，咱们请薇姐和彪哥吃个饭，你顺便再给薇姐做个小礼物，就当是给她道歉，好吗？
0: 哎呀，就非得让我参加他们那个宫斗啊！我跟你说，我一集都活不了。
1: 什么宫斗乱七八糟的，是不是古装剧看多了？
0: 皇上，饶臣妾一命。

0: 睡了吗？
1: 睡不着。
0: 你到阳台去。

现在这个 KPI 考核方案对你不太友好，我觉得啊，你们啊，别在那个养老方案上再浪费精力了。这战线拉得又长，跟公司的产品匹配度又低，这最后你这收入也上不来。

0: 嗯，好点了吗？多少家呀？怎么了，爸妈？出什么事儿了？孩子呢？
1: 高平看着呢。哎呀，
2: 向前，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瞒着我们呢？
1: 我们今天给孩子读绘本，别让狐狸偷孩子，才知道孩子差点被偷走了。不是没偷走吗？
2: 这就是虚惊一场，找回来了。孩子都被带走了，警察也出动了，这还叫虚惊一场啊？这就是拐卖呀，姑娘。
0: 就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呀？
2: 这现在不是没有吗？我也着急，但是现在不是没有吗？我告诉你，向前，这孩子不光是你一个人的，那管我们也叫外公外婆的，是不是？你这。
0: 出了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呢？
2: 不是我告诉你们有什么用啊？我不得第一时间告诉警察呀！哦，你以为不跟我们说就是对我们好啊？你错误，你这根本就是不尊重我们。
0: 小点声，小点声。
2: 这就像你跟冯月当年离婚一样，两个人好了那么多年，结婚不到一年离婚了，招呼也不打，我们也不知道。
0: 我跟冯月的爸爸还是技校的老同学，我告诉你，向前就为这个事情这么多年，我在老同学面前头都抬不起来的。
1: 都什么年代，我不就离个婚吗？你有什么抬不起头来？
2: 哼，闺女离婚这么大的事我都不知道，你说我这个爸爸当的还有什么脸面呢？中秋节我还提着螃蟹去给人家送礼去了，蹭了一鼻子灰。
1: 把这张脸闹，彻底丢到人家家里来。别说了，不行了，老翻这些干什么呀？五六年都过去了，你非要说这事儿惹孩子，你们俩都有不对的地方。
2: 哎呀，
1: 我们俩好那么多年，适不适合结婚我不知道啊。要不是为了你的面子，这婚我能结吗？
2: 现在好了吧？现在离了吧？都变成仇人了。你听到了吧？到头来这还是我们的错误了。
1: 我的错。
2: 嘿，你怎么了，爸？
1: 你怎么了？你看我说吧，就你们家空调太凉了，你也是太贪凉，你老出。
2: 有了，
1: 那找个中医馆吧。
2: 用不着，小尾巴，咱们既然不受尊重，那就回昆山。
1: 还孩子呢，我都这个样子了，你还孩子啊？不照顾我呀？照顾？你等我下班呗，我开车送你们回去。
2: 不用，没必要。
1: 那我现在就开车去。
2: 用不着，走啊，带路吧。
1: 我不认识路。
2: 那有路你往前走就对了。
3: 爸妈怎么突然过来了？他们煲了汤过来看孩子。我爸知道张姐的事了，刚跑来公司骂我一通。啊？他们怎么知道的？
4: 孩子说漏嘴了吧？
3: 糟糕！我就说我下楼扔个垃圾，爸给我来条信息，让我赶紧回家看孩子。我回去一看，他们都走了。
4: 没想到是跑去找你。你觉得你小姨过来照顾孩子能行吗？
3: 其实，小姨生活有困难，我也想帮帮她，可单独给钱，她肯定不会要。
4: 那就问问小姨，能过来帮忙吗？
3: 好，马上问。

0: 这两天怎么没见你喂猫呀？
1: 对不起，有点感冒了。
0: 在家吗？
2: 来了。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怎么样了。
2: 我。
3: 哦，给你拿了点果汁，还有清淡的菜。
2: 我家里好几天没打扫了，有点乱。
3: 我就不进去了，你拿着吧。
2: 谢谢。
3: 客气，那我走了啊。
2: 向中。
3: 嗯。
2: 周末有时间吗？
3: 怎么了？
2: 来我家吃饭吧。
3: 不太方便吧？而且你这感冒也没好。
2: 周末应该就好了。那周末见。
3: 行，周末见。

0: 好狗不挡道啊。
1: 说你自己呢，
2: 我没工夫在这跟你勾心斗角，本来也都是因为你哥，不然我也没兴趣去见什么薇薇姐。里外都是为了你哥好，你非得在从中使坏，你说你是不是蠢呢？
0: 你说谁蠢呢？
2: 说你呢，这就我跟你，能说谁啊？
0: 我告诉你，你少小人得志，你现在就仗着我哥宠你。我告诉你，我是我哥的亲妹，等他不宠你了，等他把你扫地出门了，我看你怎么跟我嘚瑟。
1: 哟，你哥那么混蛋呢？你不是他亲妹妹吗？你怎么在背后这么骂他？我都听不下去了。
0: 我没这意思，你少诬陷我。
1: 行行行，都狗说的。
0: 你说谁是狗？
1: 你说你就是你。
0: 你傻缺吧你？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傻缺，傻缺，傻缺，傻缺。我就说你了，怎么了？傻缺。我说你傻缺，傻缺，傻缺，傻缺。我就说你了，怎么了？
1: 以后你要再找我吵，我就放这个录音，你自己跟你自己吵。
0: 你还录音？你
3: 删了，我让你删了。
0: 说你傻缺，
3: 你把录音删了。
0: 现在删了啊！给我删了，给我删去啊！啊啊！
4: 小姐啊，小姐，小姐，小姐，别碰我！
1: 啊，叫车！等一下，快快叫叫车！
4: 给我打电话！
1: 你摔哪儿了？哪儿疼？你告诉我，你现在。啊！我
4: 不是那个你哪里疼？你现在摔到哪儿了？你胳膊还是腿？你怎么回事？

0: 来了，
1: 怎么样了？
0: 拍过片子了，医生说胸部有一个假体移位了，需要全部取出来。

0: 小南，你修养比他高，学识比他好，你能不能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1: 我没想跟他一般见识呀，他各种看我不顺眼。
0: 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他不讲理，你不搭理他不就完了吗？
1: 总找事儿。
2: 哎，夏晨，怎么了？非得现在这个时间吗？我现在在医院，我妹妹正在做手术。告诉他们，我现在没有时间，安排好了告诉我。

0: 向南，你不知道，他从小就被人欺负，可他从来都不告诉我。你知道吗？佳佳其实是一个骨子里特别没有自信的人，他跟你不一样，他从小就怕被别人瞧不起。 所以什么事情都他愿意争强好胜，他有今天的个性，都是我的责任，是我这个当哥的没有保护好他。
1: 老张，你别自责呀，今天这个事情。
2: 我确实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脾气有点太冲了。
3: 小南，我希望等佳佳出来之后，你能亲自跟她道个歉。
4: 姐，
5: 哎，
4: 佳佳，小姨来了。
1: 您穿上双鞋。哎，好，
6: 孟老，您进去吧。啊，我来了。
1: 小姨来了。啊，来，匆匆请进，来来来。哎呦，
6: 姨奶奶，姨奶奶，好。哎，你们好。小姨，您怎么还抱了一坛泡菜啊？
7: 高平说你爱吃泡菜，我就把它拿来了。
1: 谢谢，这么远的路。
6: 来，姨奶奶早就给你们俩准备好了，拿着。
1: 哎，这不行，小姨，这个不行。
6: 怎么说，我也是长辈，这第一次见面多多少少都是个礼数，匆匆提气是吧？拿着，
1: 心意我们领了，小姨。哎，真没多少，多了我也拿不出来，就是一点心意。你要是不要啊，就是看不起我了。
6: 没有没有，您大老远的来帮我们的忙，我们已经很感激了。嗯，等过年吧。
4: 平啊，你说句话。收着吧，小姨也是一点心意。
6: 啊，看爸爸都说了，拿着，来拿着，爸爸都说话了，
1: 谢谢姨奶奶，
6: 别客气。
1: 向前，让我来吧，给我，给我。
6: 您坐一天车了，挺辛苦的。今天我可以跟高平做饭，
1: 没事儿，我不累。以后想吃什么就跟我说啊。
6: 啊，行，您之前寄过来那些都挺好吃的，
1: 那还不都是高平告诉我的呀？要不然我咋知道你爱吃啥？
6: 对，小姨非要给我们寄点吃的，我就说有孩子，把辣的跟不辣的分开来装。
1: 啊，就分开放的那些，孩子们也都挺爱吃的。
6: 嗯，那就好，以后孩子们爱吃什么我就都做。
1: 谢谢啊，辛苦了，小姨。
4: 没事儿。哎，那个，经济上呢，我是想帮帮小姨，但是主要过来做保姆也是帮你分担一点。你要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跟我说，我让她回去。

0: 这身体啊，都有一个恢复的过程。如果目前没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再手术的风险会很大。你好好休息啊，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啊。好。哎，好。
1: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再做手术了吧。自然状态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了，你那几个小姐妹刚刚去家里找你了。
2: 啊！
1: 别动，别动，别动！我没跟他们说你在医院呢，啊，你放心。 家里的何姐我也都交代了，要是有人再来找你，就跟他们说你急性肠胃炎。对不起啊，我确实有不对的地方，我以后多注意吧。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你跟我说。当然，你要是不想见到我，你就跟何姐说。
3: 你休息吧，我就在外面了。我回来啦！哦，累了吧？进屋歇会儿吧。
4: 孩子们呢？
3: 高平带着上绘画课去了。
4: 哦。

0: 里什么味儿啊？怎么有股那种就是臭鱼烂虾那种味道？我没闻着啊。小姨，
1: 哎，
0: 这垃圾袋得天天换啊。
1: 我想着就一点脏东西就别浪费了。
0: 不是，现在是夏天，你看里面还有虾头啊，什么虾壳，这味儿太大了，已经飘到客厅去了，
1: 是吧？哎，我马上换。哟，我去搭衣服。
0: 哦，不不不，你弄这个碗，就这个，我去。
1: 好好好。

0: 我们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2: 大夏天的，小姨为什么要把我的羊绒衫拿出来洗？这一烘全都缩水了。
3: 怪我。小姨说给我们打扫打扫屋子，我以为她就打扫一下，我也没想到她把衣服都拿出来洗了一遍，我没说清楚。
2: 你能跟小姨说一下吗？要洗的衣服放在脏衣篓里面，其他的衣服什么换季啊、分类我都自己会弄的。
3: 知道，我跟她说。哎，小姨，
4: 你们在说什么呢？平啊，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3: 没有没有，我们就说点家里面别的事儿，没事您忙吧。
4: 该吃饭了。
3: 哎，好嘞，我们马上过去。我想想，你这，我下次找机会跟他说，你这衣服挺贵的，怕他心理负担太大。我想想怎么说。
2: 是，我也没有几件很贵的衣服，我也很心疼啊。还有那个，有一些衣服该送去干洗的，就不能在家里洗。我说还是你说？
3: 我说，我说。

0: 小姨，啊，我今天是不是把你的衣服洗坏了？哦，没事儿。
1: 那些衣服很贵吧？这样，多少钱？从我工资里扣。
0: 没事儿，没事儿，您也不是故意的。我能把家里日常您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写在一张纸上了。那个就是，怎么洗衣服啊？其实衣服都有水洗标，洗之前您看一下，该送干洗的送干洗。 然后床单被罩大概多长时间换一次？还有匆匆齐齐的作息时间，我都给您写好了。您有时间的时候看一下。
1: 哎，
0: 还有就是我不需要您帮我做的一些事儿，我会自己做的，我也写在上面。
1: 都听你安排。
2: 有什么不明白的，您随时可以问我，或者问高平都行。
3: 好，我知道了。
4: 哎，钟，一会儿去吃点儿。门口开了一个新餐厅，哎，我不吃了，我最近减肥呢。
3: 哎，哥，吃饭去啊？
2: 哎，海洋，一起呗。不用，谢谢。
4: 那向钟，我们就自己去了啊。
3: 好，
4: 那哥，下次啊。
3: 哎。
4: 还住前锋家？
3: 没有。
4: 应该犯了吧，自己赶紧买点药去。哎，该洗澡了啊，身上都有味儿了，自己注意点。

0: 平，
1: 哎，
0: 回来了。
1: 对，
0: 孩子都送去幼儿园了。
1: 哎，是啊。
0: 每天都是你送孩子呀？
1: 哈，我时间比较自由一点。
0: 向前没说什么吧？
1: 怎么了？
0: 他知道是你让我寄的快递，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1: 对的，你想多了。
0: 平啊，别嫌小姨话多啊，男人嘛，在家里还是得有点说话权，要不然孩子也不会尊重你。
1: 小姨，有件事儿，我觉得还是得跟您说一下。匆匆琪琪其实不是我孩子，是向前跟他前夫的。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孩子快一岁。
0: 他离过婚？那孩子怎么跟你姓高呢？
1: 我一直把他们当自己孩子嘛。
0: 还是不一样啊。
1: 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0: 这个小猫好可爱啊！哎呀，这只猫叫什么名字啊？
1: 它叫元宝。
0: 元宝，你好，元宝。哎呦，你表哥还挺热爱生活啊，种那么多植物。
1: 他是个植物杀手，这些都是从上海带过来的。我上海的房子退租了，各路的朋友领养了一些，这是剩下的。常温的可以吗？
0: 啊，可以，谢谢。那你要是回上海的话，这些还得搬回去吗？
1: 我还没想好要去哪儿。我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可能回上海，也可能去其他地方。具体去哪儿，我现在还不知道。关键是，我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0: 哎，你家有猫条吗？
1: 有。
2: 因为我喂喂它们。
0: 给你们加餐了，你不要跑哦。
2: 好，谢谢。
0: 你馋的，小馋猫。
1: 坐地上没关系吧？
0: 啊，可以。
1: 我们家就只有茶几能吃饭了。
0: 可以的，嗯，你别忙活了。
1: 就还一个了。好了。
0: 天哪，这也太丰富了！
1: 尝尝好不好吃？哎，等等，

0: 这音响还挺可爱的。喝酒还是喝饮料？喝饮料吧。很高兴认识你。
1: 你怎么那么逗？
0: 是有点正事了，那我换一个。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
1: 谢谢大厨，辛苦了。 可以开动了啊！
0: 是吧？

0: 吃哎、啊！你不会以前真的是个专业厨师吧？
1: 我可是蓝带毕业的。
0: 真假的？
1: 假的。不过这也很简单，你要想做，你也可以试试。有不会的可以问我。
0: 哎，我就算了。我们这个地方很少吃西餐的，你要是点个沙拉吃，人家都会觉得你装腔作势。
1: 我觉得自己喜欢就好，没有必要去在意别人的看法。
0: 嗯，我觉得你说的对。像我身边人，基本上三大娱乐项目，就是刷刷短视频、唱 KTV、撸个串儿。你要是过得跟他们不一样呢，他们会觉得你矫情。
1: 那你觉得你是个矫情的人吗？
0: 你觉得呢？就像你说的啊，我们干嘛活得跟别人一样？

我觉得可以活得自私一些，自己快乐最重要。

0: 这得打疫苗，不用打，没什么事儿。
1: 真得打疫苗，
0: 真不至于。
1: 听我的，向中，向中，向中。

0: 票是给你。啊，好。实在不好意思啊，今天让你被挠了一下，还挨了一针。哎，没事儿。这两天可能会有点疼，也可能会痒，你注意别挠。嗯，知道了。
1: 到天打第二针，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不用了，你就安排你的，不用陪我。
0: 没关系，我也没别的什么事。我先进去了。
1: 嗯。
0: 你也回去吧。
1: 你先进去吧。
0: 晚安。
1: 晚安。你进去吧。

0: 去哪儿了？
1: 你怎么来了？
0: 今儿那个男的是谁啊？就是坐车里
1: 跟你解释得着吗？
0: 那。是，你不用跟我解释，但是，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没事，别给我打电话。
0: 不是，哎，我怎么就现在就变成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呢？是不是就是因为那男的在你身边，不敢接我电话？
1: 你有病吧你！
0: 谁有病啊？不是你白天给我送的东西，你晚上就跟别的男人出去了，现在在别人面前，你现在都不敢接我电话了，你什么意思啊？
1: 邓海洋，我明确的告诉你啊，我给你拿东西不代表我对你余情未了，是我不想让你看起来这么邋遢，听懂了吗？
0: 听懂了，你能不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1: 你赶紧出去，我要休息了。
0: 你回答我，
1: 你赶紧走。
0: 不是你，哎，不是你对，不是你跟我这
1: 跟你有什么关
0: 怎
1: 系
0: 么叫跟我
1: 呀？
0: 没关
1: 给我
0: 系？
1: 出去！你谁呀？
0: 我是谁？
1: 走，
0: 我是。
1: 听我说话，去。

0: 哥，又咋了？你以后别给我出馊主意，一刀一刀。你刀，我真服了，我真服了。啊，我觉得嫂子还行啊，她有时候就是话说的狠一点，但你不觉得嫂子挺像暖瓶子吗？外面挺凉的，里面永远是热乎的。大林哥，你作为一名优秀女性。 你帮我哥分析分析，如果突然之间有个人给你送东西，这说明啥？
1: 按你这样说，那快递员也暗恋我了，啊？你是
0: ETC 吗？就知道抬杠吗？我说那有个人最起码是前男友那样的，给你送东西送温暖，啥意思啊？
1: 他要敢来的话，我让我哥打断他的腿。
2: 我前男友，我过生日，他送了我束黄菊花。你说他是不是要死啊？
3: 就是，哎，对，就是黄菊花，它是黄色的花啊，不好吗？它是什么意思呢？
1: 黄色的菊花是给死人上坟用的，黄色的玫瑰代表已逝的爱情。你说哪个谈恋爱的人给女孩子送这种花呢？

0: 你有病吧你？
1: 哥，啊，你不是给我嫂子送的，是黄玫瑰吧？
2: 谁？嫂子？
1: 啊，我？
2: 你啊？
1: 那我，
2: 结婚那么多年了，我还送花也就，太没想象力了。
1: 不可能。
3: 你想把人家追回来，连束花都不给人家送，谁愿意跟你结婚？
2: 你懂得几个问题啊？
4: 我哥这么说就说明这花已经送完了，是吧？
1: 你是我亲哥，谈恋爱跟大闸蟹不一样，不是黄越多越好。既然已经如此了，咱不想那么多了，好吗？咱别一棵树吊死了。今朝有酒今朝醉。

0: 还没睡呢。
1: 我睡不着啊。
0: 向前呢，他这个人比较有原则一点，说话做事都很直。对不起啊。
1: 你这条件挺好的，学历又高，那怎么说？怎么说他也是离婚带孩子的，你怎么就看上他了呢？
0: 他对我挺好的。再说了，咱家这条件，想在上海扎根儿，不容易的。
1: 你这老婆太厉害了，你可对付不了，一辈子都得骑在你头上作威作福。
0: 那我也没得选呀。

0: 在吗？
1: 怎么了？
0: 我们家进人了。
1: 什么人？
0: 不知道。
1: 留在卧室，锁上门，我现在就过去。

0: 我已经报警了，就在门口，你千万别出来。别动！警察！警察同志，你抓错人了，我是好人。
1: 好人？你报的警？
0: 我报的警，要抓的人在里面。
2: 跟你汇报个情况，咱们这个户型的阳台都有个后门，那边需不需要人看一眼啊？

0: 能正常开个灯吗？这不好意思，这不是我家。来，警察，把这放下。
1: 警察同志，这是业主。
2: 警察同志，
0: 业主
2: 终于来了，你来的太好了！我刚才晚上就睡觉呢，感觉客厅来了一个人，真的没骗你。
0: 人呢？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呢？谁？谁？谁在里面？出来！警察，
3: 出来！
0: 快出来！
4: 徐然同志，
0: 哎哎哎哎哎！嗯嗯嗯，海洋，你认识他？我前夫，你前夫？嗯，
4: 没离，
0: 离了冷静期，
4: 冷静期就没离吗？
1: 算离了，
0: 哎，
4: 离了，
0: 没有，
1: 哎哎哎哎哎，
0: 徐然同志，
5: 你待着。
1: 我问你们，你俩现在还是夫妻关系吗？
0: 是，不是，
1: 就是你这冷静啊，冷静的时候，不是吗？
5: 我听出来了，你们俩现在还是夫妻关系，对不对？
0: 对，
4: 不对。
1: 师傅啊，哎，对，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我是他邻居，你回去吧。那我先回去了。哎，等等等等等等等，
4: 报告，我不认识，你谁啊？干嘛呀？我就是想问问这个同志，你
1: 别动手！你是谁啊？
4: 冷静！你开始灭手！冷静！冷静！冷静！警察同志，我的。
1: 干嘛呀？你喝大了？别动手！
4: 不行，我没怎么。
1: 你让他冷静，你好好说。
4: 说一句，说一句，说一句。我觉得我们现在。
1: 就是存在着一种误会，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呢，要把话说清楚。
0: 什么意思呀？你喝那么大酒，跑我家来撒酒疯啊？
1: 你家我们的家
0: 怎么又不你家了？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是，你听我说，我那一个男的走到我家里来，我问他是谁，不行吗？有什么问题吗？
1: 怎么就是你家了？
0: 这不是我家的，
1: 滚出去！滚！滚！
0: 哎哎哎，
1: 你这多危险啊！这。
0: 别生气，
1: 这都是危险的东西，别乱扔，你也冷静冷静啊！

0: 哎，你干嘛？
1: 我走，我走啊！你说这事闹的，你这都箭都使上了，你这两口子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非得闹成这样啊？
0: 哎，我的东西。 就是我回来啊，就是来送花的。但是现在就是我觉得你不配。

0: 吃饭呢。
1: 不然呢？刷牙呢？有话跟你说。
0: 首先就是真的，昨天晚上跟你道个歉啊，就确实是喝酒有点喝的有点懵了，就有点太冲动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我就跟你想
1: 换锁吧。
0: 行。那个昨天晚上那男的。那男的就你们俩，然后就怎么，
1: 就是邻居。
0: 邻居就走的就这么近了。
1: 两句话说完了吧？
0: 说完了，说完了。但你说邻居有没有这种大晚上会跑到别人家里的这种邻居？是吧？
1: 大晚上跑到我家来，我不叫邻居帮忙找谁帮忙？
0: 我们俩不是还没办完离婚手续吗？

0: 我怎么就不能来家里呢？
1: 就算离不离婚啊，我还不能有异性朋友了。
0: 可以的，当然可以了。但是昨天晚上那人，我跟你说，就长得那个样子，尖嘴猴腮的，白白嫩嫩的，这肯定不是好人，绝对对你图谋不轨。那么晚来家里，你说
1: 对我图谋不轨啊？我还高兴
0: 啊。

0: 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琪琪妈妈，情况是这样的，在儿童乐园玩滑梯的时候，你们家姑娘把他们家孩子给推倒了，嘴唇都咬破了，就让她道个歉，可是她这死活不开口。
2: 琪琪，你陪那个小朋友了吗？妈妈都来了，你相信妈妈的，对吧？那你把事情的经过给妈妈讲一遍。
3: 昨天他把我推倒了，为什么他还不跟我道歉呢？姨奶奶还让我们给他道歉呢。
0: 是这样吗？
4: 昨天在中心花坛那边，是有点小矛盾。
3: 是他要赶我们走，不让我们在那边玩，我们不走，他就推我。
4: 不道歉，大豆他妈就不让我们走，我还得回去收拾屋子做饭呢。
5: 那个中心花坛正对着我们家后院，你说成天那么些个孩子叽叽喳喳、吵吵闹闹的，这搁谁家谁受得了啊？哎，你们公寓那儿不是有个儿童乐园吗？为什么总跑到我们别墅区来玩啊？
0: 马经理，中心花园是小区的公共区域吧？都是一个小区的，你们物业也没有规定我们住公寓的孩子不能到那个中心花园玩。
6: 这也没那么多规定，其实这小孩子的事儿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这不道个歉也就完了。
0: 谁跟谁道歉？谁跟你说小孩子事儿不是大事儿？这是教育孩子呢，现在把孩子都教育错了。
5: 你少在这啰里啰嗦、东扯西扯的。赶紧道个歉就完了，我们这还有击剑课呢。
0: 大豆妈妈，我们不能道歉，昨天的事儿还没解决呢。
5: 哎，咱一码归一码啊，昨天的事情我们已经解决完了。
0: 昨天我的孩子没有做错事儿，他们被迫道歉了，这不合情理啊！我的孩子心里怎么平衡呢？
5: 我懒得跟你掰扯，我就问你一句，道不道歉？
0: 先让大豆跟聪聪道个歉，今天的事儿我让琪琪跟他道歉。
5: 不道歉是吧？行，你给我等着，走。
6: 哎，豆豆妈妈，
0: 小姨，明明不是咱们的问题，为什么要咱们道歉呢？
4: 他们态度很凶的。
0: 很凶怎么了？有理不在声高，有事情咱们就讲道理。你以后你要是觉得这种事儿你处理不好的话，你可以提前一点给我跟高平打电话都行。
7: 他不是在写论文吗？
0: 那我也在上班啊。谁来不重要，我的意思就是提前一点给我们打电话，对吧？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就小朋友一起玩，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道个歉就可以了。小姨，你跟孩子在一块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引导他们的行为，引导他们的三观。是非对错很重要。刚才琪琪还跟我说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有什么可报仇的呀？就这么点事儿，
8: 那我还能害了孩子们呀？就算我刚知道他们不是高家的孩子，我也没把他们当外人呢。
0: 什么意思啊？高平跟我结婚的时候，我没告诉你们我有两个孩子。

0: 怎么了？什么事儿？除了你妈妈，没有人知道，是吗？
1: 知道什么呀？
0: 我离过婚，还有两个孩子。
1: 我老家那边的亲戚、朋友什么的，没怎么受过教育。

0: 思想比较保守，所以对这种事儿偏见比较大。我不像我妈在家里边那么大压力。
1: 所以每次到过年放假，我说带着孩子陪你回家，你都找各种理由、各种借口。
2: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同时带着我跟孩子回你的老家呗？
0: 不是，我想带着你跟孩子一起回去的，但是你没有听到过，你不知道那帮人说话有多难听。我跟我妈两个人从小到大被他们背后指指点点，我长，哎呀，我真的听够了，我很烦这种事儿，我不想在他们面前抬不起头来。
2: 但是这个事情早晚是要面对的，
1: 也就是说有一天你要在我跟孩子之间和你们老家的流言蜚语之间做一个选择呗。
0: 不是，小倩，我是觉得我们俩关起门来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不就行了吗？他们那帮人知不知道的有那么重要吗？
2: 我觉得重要，我又没什么见不得人。

0: 哎，可以。哎，小叶，谢谢。糖水煮蛋。哎呀，好久没吃到了。还是我高考那会儿，你天天给我做一碗。
1: 要是小姨当时有条件给你补充更多营养，你也不至于高考没考好。
0: 怎么能怪你呢？我自己心态不够好。还那么多事了？
1: 睡了。
0: 有事儿啊？
1: 向前把我也批评了。说我教育孩子有问题。
0: 哎，您别往心里去，他就这么一人。脾气一上来，他自己控制不住。
1: 他是不是还在生气呀？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0: 不能够加班呢，他也怪不容易的。
1: 你对他这么好，对他孩子这么好，他知道认你的好吗？有时候。一个男人不能总是这么软弱。
0: 哎呀，小黑，你知道我性格的，我不爱争来争去。
1: 你不争，你不抢，他不觉得你是在体谅他，只会觉得是你性子软，好欺负。都吃了啊。
0: 你早点休息啊。
1: 哎。
2: 现在咱们这个产品参数。

0: 累坏了吧？行，不行你就先撤吧。高平来接你吧。我开车了。这么晚了，你家高博士怎么连个电话都没有啊？这往常你要是加班超过12天，他的各种关心早就到了，今天怎么那么不周到？
1: 你想吃什么，我请你，一样的。我不喜欢员工加班的那种。

0: 什么意思？你要睡在这屋啊？跟我置气是吗？不是，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了，我的个人信息你们都没有告诉你们家人，你说我去问一问，我有错吗？
1: 我也跟你说了呀，我有我的苦衷，那我怎么办呢？你现在让我全部打一遍电话告诉他们吧。
0: 我没有说让你挨个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就是想问问为什么不行啊？
2: 向前，你回来了，
0: 吵到您了是吧？
2: 没事，我本来就睡得浅。
0: 哦，
2: 我想跟你聊聊。
0: 行，换个衣服。
2: 高平的家庭情况你了解多少？我二姐，哦，就高平他妈。年轻的时候特别漂亮，当初跟他爸好的时候，家里所有人都不同意。他爸就是个浪子，这在我们当地谁都知道，可我二姐就跟着了魔似的，非得跟着他。还跟他私奔了，等着再回来的时候，肚子里的孩子都8个月了。这本来没结婚，生孩子就让人看不起，再加上又没正式的工作，我二姐吧，就想找个靠得住的男人在一起，可找来找去，这靠得住的男人没找上，倒把自个儿的名声给找毁了。高平呢，就是在这种闲言碎语的环境里长大的，就怕让人看不起。所以他在学习上比谁都用功，比谁都努力。他就是想为他妈，为他自己争口气。你还别说，他还真有出息，考到了上海，还读到了博士，总算让他妈在别人面前也有了底气。
0: 要是什么呀？哦，要是让别人知道他娶了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女人，就又会抬不起头来了，是吧？小姨，您找我是想聊什么呢？
2: 向前，我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我之前一直在城里打工，我非常理解你们文化人的想法。其实高平找你，他心里也是承受了很大压力，你能不能多体谅他一点儿？
0: 我怎么不体谅他了？
2: 你看，他每天写论文已经很辛苦了，你这半夜回来还跟他吵架。
0: 我加班回来也很辛苦，而且我没有找他吵架。您是不是也站在我的角度思考一下？我们结婚5年了，夫妻之间还有这种藏着掖着、彼此不透明的事儿，不需要说清楚吗？
2: 都说了，高平也是有苦衷的，你就非得逼他呀。再说了，我们家高平的条件跟学历，跟你结婚，你也一点不吃亏呀。这不就扯平了？
0: 哦，还能这么算呢？所以您心里面还是觉得高平娶了我吃亏了，他应该跟我离婚，找一个女博士结婚，这样就可以正大光明的通知老家的人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也别这么说。我就是觉得高平挺不容易的，我特别心疼他，也希望你能多体谅体谅他。

您心疼他，我能理解。但是有些话，我觉得咱们得说清楚了。我跟高平都是成年人了，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没有什么谁吃亏谁受委屈的。这样说呢，我也不是特别爱听。其次，您是我的长辈，我尊重您。谢谢您来帮我们，但是在我跟高平感情的问题上，就请不要监督了。 然后也不需要给太多的意见，我们两个人的问题，我们两个人自己会处理的。小姨，我也是加班到这么晚才回来，您也早点休息，明天还得早起。

0: 小黑来吃饭啦！
1: 早啊。
0: 早，
1: 擦下手吧。
0: 谢谢。
1: 今天该打疫苗了。我们走吧。那，送你的。
0: 送我的？
1: 我研究了一下，这种杯子的保温效果最好，我就从网上订了两个。这个是你的。
0: 谢谢。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绿色？
1: 我就是知道。我下周约了几个朋友去同里玩，要不要一起？你是顾虑什么吗？
0: 昆山地方小，闲话多。
1: 有必要那么在乎吗？

0: 你早上那么早出门，是故意躲着我的吗？
1: 没有。早上就是感觉到所里边拿点材料。
0: 昨天晚上你小姨可是扎扎实实给我上了人生的一课。
1: 说什么了？
0: 他觉得像我这样离了婚还带着孩子的女人跟你结婚，你受了很大的委屈。
1: 哎呀，那我不跟你说了吗？他们那边就是会有很多偏见。
0: 你心里是不是也这么想？觉得自己很委屈？
1: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吗？
0: 不了解，我怎么不了解？
1: 你这话里有话就没意思。
0: 我觉得你最近很奇怪，各种反应都很奇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哪奇怪？
0: 啊，过去我加班的时候，只要过了12点就会给我打电话，要么叫外卖。昨天你一个电话都没有，回家以后你还睡在书房里面，什么意思啊？
1: 昨天就是在书房眯了一会儿，我也没想到就睡着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主要还是我最近心理压力有点大吧。这不马上流动这样面试了吗？然后是这个机会也没抓住的话，我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对不起，是我的问题，最近是我没做好。
0: 别有那么。

0: 么大的压力，肯定没问题的。你有压力可以说出来嘛，咱们聊一聊，对吧？你午休吧，你走了。
1: 子贤。
0: 嗯。
1: 对不起。
0: 刚才好像说过了。
1: 谢谢你。
0: 谢我什么呀？
1: 为我承担了那么多。
0: 我今天下班，早点回家。我们聊天，看个电影，好吗？
1: 拜拜。没事，小心啊。
0: 嗯。

0: 嫂子怎么这个时候来研究所了？不会是来查岗了吧？嫂子也太敏感了吧？嗯，不过也对，您那么优秀，放在哪儿都不让人。
1: 不是要考博吗？还考吗？
0: 考呀。
1: 我们要流动战力有些课题可以帮你介绍导师。
0: 你不是要出国了吗？嫂子跟孩子去吗？
1: 谁跟你说我要出国了？
0: 你不是申请了英国3个研究所吗？我还找林院长给你写推荐信，我说没错吧？
1: 我现在留院也没留下来，流动证还没有定，给自己找个退路吧。
2: 哎，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谢谢。我听说英国的冬天又冷又潮湿的，我还没去过呢。我也没去过。那你要去了，你告诉我啊，说不定我有机会去的时候，到时候找你玩。
3: 哎，
2: 海洋，你们是不是要到同里去玩啊？
3: 没有吧。
4: 那我看相中上班的时候，摸鱼做攻略呢，我还以为你们要来一场周末浪漫游。啊，哦，好，是是是，你不说我差点忘了，相中他想去了好几回了，已经一直没去成。
2: 那这一次不是去了吗？一定要好好玩啊！
4: 哎，
2: 好，走了，拜拜。

0: 着。
1: 喂，大刘，哎，你怎么从外面回来啊？你是不是去同里啊？你干嘛去？你跟谁去啊？
0: 你又不是我领导，你管着吗？
1: 你跟那邻居去是不是啊？你要跟他私奔啊？
0: 对，我要去私奔，行了吧？
1: 我。

0: 哎，你叫什么？哎，你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工作？
1: 暂时休息。
0: 不是本地人。
1: 不好意思，我车到了。
0: 哎，我跟你说啊，和向中保持距离。

0: 保持沉默，对吧？
1: 行，你不说我说，我和向忠呢手续没有办完，就是说他现在没离婚，你要是继续和他再搞来搞去的话，你就是勾引已婚妇女，你知道吗？
0: 他知道你这么说的吗？
1: 你猜呢？
0: 他要是知道，一定会不开心。不好意思，我赶时间。

0: 哎，老哥来了啊！大周末的，孩子们应该回来了吧？哎呀，
1: 你说对了，都回来，都回来了。来来来，给我来二斤鸡尾虾。
0: 好，
1: 再给我搞条好的桂鱼，桂鱼我从屋里给你拿新鲜的啊！太好了，帮我处理一下。
0: 好，来来，
2: 老乡，老乡，老乡，
1: 哟哟哟哟哟，神神叨叨的，又有什么坏消息啊？
2: 你家向忠是不是又搞了个对象？
1: 什么？

0: 我们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不如你。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用虎用金棍，用棍胆地雄，今天我花哈。

Hey!

慷慨难离滋味香，恨我命怪运多颠。高粱飞是池中物，我听风雷上九天。小人王连文，家住滨州晋阳沙渡过的人士，父亲王锡国，爹妈结发，生我一身，只因家境贫寒。日间跟随爹爹学习磨剑艺，夜间勤苦工资，所望有朝一日功名盛起。前日磨剑去到杜甫，杜月娇小姐不弃我寒露，与我暗定终身，乾坤宝剑送我为妻。由此时节元娘助我向下，我向池中向下的，回池中回去的，心得盘水，合该自信一棒，前去江小姐报喜。

煞较好你啊！哇，头诶，头插一蕊大红花，还脚穿一双布袋鞋，只得唔人是偌济，堆堆都是好富翠。哎呀，那是哈，啊，不啊，我哈是王的啦。啊！大家叫我做王婆的，平生我无根基，全全推人、带人、结房、牵人线，搁做唔人，做师母搁兼飘荡。啊！也那是全做种个好心态了哈！也那是一摆事啊！呵，阮个同孙仔王连文。也是叫遐杜小姐咧安定终身俩，啊今仔啊心得欢喜，也叫我是给伊送一帮资讯去报喜啊。嘿，我着较贴个花冠一下吼，也去啊看小姐买几落去擦，啊不然将加转几点钱。有影就行就来去。

看来无数的忠勇，在各东方列一中，万物尽观皆用得啊，世事皆兴，二连动。少年肯苦工作，可嫁出身，在地有官拜，礼部尚书之职，联络各路会乡养老，江湖连结互换。诞生一女，女儿出名越骄，年纪中正，眼前美配，不幸夫人早离去世，老夫年老孤单，闷闷不乐。以爱前去回乡，散步解闷之欢。

还哭啊回横来，别哭啊贼红，敌胆罪过恩故旧旧，家山门我真是一片的好景啊。

哎呀，扯得会长的呀、啊！我一帮子信，太落口气一关了。多月娇小姐前客，我女乃是千闺秀女啊！何年弟子我女？何年弟子我女啊？哼！太罗湖四个，呸！叶女啊，叶女啊！何人暗定忠心，诛心断情啊！败坏官家文风，熊秀老恨铁

역륙

0: 来问红雷是何道理，
1: 爹亲啊。
0: 听你打上刀，心口挂起，娘夫只用你，将你添江湖小混子。娘子，拜会文红，来呀！就将娘子拖去九寨头里，添罗七仙岗。

听噶，是你来还我家规，不得已，只好心肝肝叹气，将你来添工哦。爸，罢了，凡事是你王连文来去哦，来呀。令人片段一抓，下落真勇敢啊！顾你王连文，头我多好欠肯定啊！你若无死，你也着坐监牢，洪小恨气啊！呸！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听说是丫头不小心把灯油倒在了炭盆上，
1: 我还听说咱们圣上打了败仗，被安国人抓走了。
2: 不会吧？
3: 六道堂的人出来了。
1: 哎呀，一场失火，断送几十条人命。你们是吃干饭的吗？

0: 我和你的交易已经完成了，钱呢？这叶先生在朱衣卫里是个狠人啊，47个同僚当场毙命，眼睛都不眨一下。
1: 那个叫玲珑的白雀，是你审的？
0: 是，属下亲手打断了他全身的骨头，他才肯承认。

0: 去看，有人杀了我们的人头尸，给我把这条漏网之鱼抓出来。
1: 是。
2: 快走开！快走开！走开！

0: 大人，滚！不要妨碍本官办正事。走。朱一卫有人逃走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让大人知道，否则我们都得死。
1: 那今晚我们还查不查？
0: 不查了，告诉岳先生，让他去查。就算这个逃跑的人把事情捅到了朱一卫的总部，也不会影响到我们。
1: 是。

0: 赵大人，你这半夜三更的，鬼鬼祟祟，是要偷鸡还是要摸狗啊？你也不早点出声，太行！差点我就送你两颗雷火弹。嘿嘿，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哦，
0: 禀大人，我就不告诉你。赵大人该不会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吧？啊，小爷我早就不是六道堂的人了。
1: 站住！怎么了？是想尝尝我炸了半个机械糖的雷火弹吗？嗯？你炸呀！我就不信，你敢炸了宁远州的老宅。
0: 不许进去！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宁头才过世，你们不怕打扰他英灵吗？
2: 都进去！

0: 你他娘的不是人，赵姬！你还宁头充军战死不说，你连他的遗骨都不放过。六道堂有你这样的主持，真是倒了十八辈子血霉。你倒是一心想着你家宁头啊，可惜啊，你家宁头可没有把你当成是他的心腹啊。
1: 老堂主，赵姬。
0: 宁远州，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就一把火烧了你宁家老宅了！一、二、三。
2: 赵姬，
0: 你疯了！萧将军刚把头儿的遗骨送回来，他怎么可能还活着？宁远州，你舍得你家宁家老宅，可你舍不舍得你这个小跟班呀？
2: 这琵琶骨一断，他
0: 这双巧手，从此可就废了。一、
2: 二。

还活着。

0: 这三更半夜到我坟上来，赵姬啊，越来越会玩了。我就知道你没有那么容易死。一听查此来报，有一个身高八尺的男子，一口气买了13块张记的一口酥，我就知道是你。
1: 头儿，
2: 你哥就这毛病。 下次一定改，一定改，别生气了。
0: 拿下！
3: 这他是宁头的。
0: 抗命者死。

赵大人，现在可以告诉我柴明他们的下落了吧？先喝口酒，慢慢说。好。嗯。 我现在才是六道堂的主事，而你只是个火头军。

0: 我这是让你醒醒神，让你清楚现在自己的地位。不要仗着有几分武功，就把自己当个人物。就算你刚刚能伤了我，我的姑父张相也能撬了你宁家的祖坟。
1: 是。不过呢，我现在只想知道柴明他们的下落。他们是被你派去护卫圣上了吗？
0: 等你办到了张相吩咐的事，我自然会告诉你。哦，这张松要我做什么？圣上北狩蒙尘，张相需要有一个人把圣上救回来。六道堂里，只有你对安国最熟。
1: 是。
0: 张相金口玉言，只要你可以办成功。 许你罪责全免，还让你官复原职，你意下如何呀？赵大人，这样，你先告诉我柴明他们的下落，我就告诉你我愿不愿意。
1: 宁远舟，
0: 嗯，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0: 恕我直言啊。
1: 赵大人能够三更半夜来这儿，想必这张松是下了死令了吧？

0: 我已经不是他们的头了，委屈生死，无非是念着当日的香火之情。麻烦赵大人回去告诉张相，这安国我是不会娶的。
1: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赵大人何必生气呢？赵大人可还记得六道堂堂规第9条、第10条和第13条？

六道堂常规第九条，勾结外人，有害道中性命者，死；第十条，栽赃陷害道中者，死；第13条，大不敬上官者，死。

0: 这里供奉的是我宁氏先祖，还有我义父宋老堂主。只因他一命要我扶棺入土，但我又被发配军中，这才拖延至今。
1: 赵姬刚才踢翻的灵位，就是他老人家的。见灵如人，赵姬大不敬老堂主，他是否有违堂规第十三条？安律当死。我为六道堂抛却生死，奔走20年，却因赵姬上昧奸相，多次陷害于我，还想让我死在天门关。 他是否有违堂规第十条？安律当死。
2: 当死。
1: 赵姬上任不过半年，将我和老堂主费尽心血建立的一切，一一破坏殆尽。闲置信鸽司，废除森罗殿，罗织罪名，将不服者一一投之入狱，让远征大军无密报可用，白白战死沙场。天道柴明等16位兄弟。
3: 半数忍辱被囚，半数血战而死。他是否有违堂规第9条？安律当死！
2: 当死！
1: 如今我按六道堂规处置这三罪七发之人，诸位可有异议？
2: 大人英明。
0: 各位兄弟，我早就不是你们的大人了。我现在只是一抹厌倦朝堂的幽魂。如果各位还念着当年的香火之情，就当今晚没见过我。待我明日将我义父下葬之后，我便可以离开京城，就此归隐。宁头，
4: 您别走，您永远是我们的头，我们舍不得您。
0: 自从你走了之后，刘道堂就不像个样子了。您回来吧，继续做我们的堂主。诸位兄弟，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更何况现在我的身体五劳七伤，再也无法强撑下去了。我现在呢，只想找个山明水净的地方，再多活2年。还请各位行个方便。

0: 竹一卫，吴都分部已被全部摧毁。赵大人出城追击余孽，不知几时才能回来？
1: 起码三四天吧。
0: 天色不早了，竹一卫奸细也没抓到。弟兄们，撤！
2: 命逃黄河。
3: 保重。

0: 怎么了？
1: 玩假死不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我以为你真没了。
0: 对不起，下次不会了。你知道的，这张松开始服侍赵姬之后，我就不想玩了。我不这么假死一回，不把你也骗了，他怎么能放我归隐山林啊？
1: 我不管，反正打小我就是你的跟屁虫，以后你去哪儿我跟你去哪儿，就算你死了也得是我给你看坟。
0: 好，答应你。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去把门关上。
1: 哦，那我明天早上先把老堂主给安葬了。对了，那个上次公主见我的时候还问我来着，问你什么时候回去，要不要告诉她？
0: 晚点再说，先去关门。
1: 好。
2: 头儿，门都关好了。

0: 刚才罗青想要抓的人就是你吧？朱一卫的奸细？
1: 不，那不是，公子饶命。你不是朱一卫的？
0: 那你为什么会朱一卫独门的十八爹呀？
1: 真的不知道什么朱一卫、蓝一卫，奴只是教坊里的舞伎，姐妹们那天去试衣服献艺，结果一个都没回来。柳道堂的官爷硬说他们唱的曲子是诅咒圣上的，把他们都杀了。昨晚上他们又到教坊来抓人，说玲珑是奸细。
2: 奴也有嫌疑，奴不想死，凭着清白不要，被干老的给祸害了，这才逃了出来。头，这事我知道，赵姬就是为了向他们要钱，所以才污蔑他们是奸细。好在赵姬这混账已经死了，你别哭了，放心吧，没事了。
0: 扶她起来吧，
2: 姑娘。

0: 你是不是想杀我？
1: 公子饶命！别怕，姑娘，宁头就想试试你，不是真的想杀你。
0: 头儿，他连你出招都不会躲，怎么可能会是朱一卫呢？不信你试试，他连内力都没有，真的。
2: 丹田倒还真是空的。
0: 哎，他被你吓晕了。

0: 六道堂天道校尉蒋琼参见殿下，谢殿下派亲信接末将回京。
1: 不必多礼，姑爷是你的旧主，姑现在只想知道圣上究竟如何。
0: 圣上平安尚在，末将亲眼所见。
1: 亲眼所见，
0: 是末将无能，与圣上一起。 被安国的长袖侯所俘。
2: 太平，太平，赶紧叫你六道堂的兄弟护驾，带朕出去啊！
3: 好。

0: 安国长庆侯李同光，参见武帝陛下。
1: 平身，
0: 畜生！你算什么东西？这就算饿死了，也不好吃的。畜生，蒋琼，
1: 如何？
0: 我说你们吴地平安无事吧？既然见到了。 就贴我带个话给贵国张相，皇后也行。就说我国并无九六贵国圣上之意，只要10万两黄金，便立刻放人。
1: 当真？
0: 当然。当初既然我能捉了你，此山也能放了你。
1: 还望侯爷一言九鼎，并善待圣上。圣上乃一国之君，若被人刻意折辱。
2: 我吴国上下永世数万，将不惜以性命套之。既然你如此豪言壮语，那本侯就再给你加一个条件：你们派来的营地使，必须得是皇子之尊。10万两黄金啊，外加一位皇子，这是冲着孤来的呀。
3: 末将也知道安贼不怀好意，天门关驿战火军虽败，但实力犹存。可这10万两黄金一交，我国国力必定大损。除此以外，他们可以收了钱，继续扣着圣上和孤。这样一来，宫中无人，只能拥立皇后之子继位。到时候，国贫君幼，败亡之日必不远矣。明日上朝。
1: 你如实向各位大臣讲述此事，剩下的孤自有决断。是，殿下。末将还有一事想求。说。末将一路回京，听到不少流言，大家都说圣上蒙难，是我们天道护卫叛国所致，可末将敢以性命担保。
3: 我们天道出人，无论是死是活，都是英勇之辈，绝无叛国消息。求殿下日后在朝堂之上，为我们天道兄弟证明。孤如何能为你们证明？天门关战场，距此数千里之外，活着的人除了你，剩下的被尽数伏案安都。单凭孤的一言半语，如何还你们清白？
1: 难道？
4: 难道兄弟们就白死了吗？哎，醒醒！已经替你换过药了，你已经没事了。收拾一下，赶紧走。
5: 是。
4: 公子帮奴换的药，那奴的身子岂不是已经被您？你是白雀，就别装什么三针九裂了，不像。
5: 此人心机深沉，看来我得露出点破绽。 才能取信誉的。公子等等，公子留步。如意并非是想赖上公子，求公子别赶如意走。外面都是恶人，我一个弱女子，只怕一踏出这院子，连一刻都活不了。
4: 这与我何干呢？
5: 上天有好生之德。 公子是善人，
4: 相信你昨晚已经知道我以前是六道堂的人，我会是善人吗？嗯。
5: 您昨晚没有赶如意走，您就是大善人。 求公子再发一回好心吧，别赶奴走。你要奴做什么，奴都心甘情愿。

0: 一个一点内力都没有的人，竟然能从六道堂的人手上逃脱，相信那些教坊的五戒教了你不少东西。你是白雀吧？
1: 没有，他除了跳舞，什么都没有教我。奴也绝对不是朱一薇的白雀。公子，您相信我。
0: 我还真想相信你，但你却知道白雀隶属于朱一薇，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门在那边，自己走。
1: 我不走。
0: 不走是吗？

0: 走不走？公子就算杀了我，我也不走。神武的人说，玲珑是主意为的白雀，我记性好就成罪过了吗？玲珑姐姐之前是想招揽我，可我知她没听懂。
1: 若非走投无路，我不想成为出卖色相、引诱男人的白雀。这就从奴变成我了，何必呢？一个没接受过训练的人，能在我手上熬这么久，单凭这一点，也就算出去了，也能活得很好。
0: 谁说我没受过训练？交坊的人用沾了水的皮鞭抽我，你们六道堂用刑具折磨我，哪个不比现在疼？可就算再疼，我也能忍，因为我想活，我不想死。
2: 桃儿，你们干什么呢？

0: 这宁头下手也太狠了，
1: 都怨我，不该跟他顶嘴的。我是真的不想再被那帮人给抓走了。
0: 你先试试这些，能不能帮得上？我现在就去熬药。
1: 多谢小哥。
0: 我叫袁露，宁头那边你放心，交给我，我去说。

0: 你真想留下他？
1: 他虽然看起来有点可怜，可他毕竟是个陌生人。你要觉得他有什么问题，我现在就赶他走。反正从之前到以后，我永远只听宁头一个人的话。
0: 行啊，小子，长进了啊。不过我想问你，咱们六道堂早就看惯了生死，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友善？
1: 我也是官奴出身嘛，你知道的。我姐姐没死之前，也是教坊里的舞姬，所以，要不就让她留下来呗。你要真觉得她有什么问题，我一招就治了她。
0: 好吧，这回我听你的。
1: 谢谢头儿，
0: 去吧，去熬药。

0: 别装了，一滴眼泪都没有。你这个白雀做的呀，以后你也不用跟我狡辩了，我也懒得听。不过呢，你可以留下来。
1: 多谢公子，如意来世必定结草衔欢相报。
0: 别来世了，就现在吧。我看你挺有精神的，待会儿喝了药，就开始干活吧。柴房有一堆柴火等着你劈呢，再做点饭。我们要出去一趟，回来要吃上热乎的，明白吗？
1: 好的，公子。

0: 臣以为安国未必包藏祸心，天门关一战，安国也损失不少。安国以前换人质之法，也情有可原。他们如果拿了钱不放人呢？光是圣上北狩还不够，还要再加上丹阳王殿下。安国国主一开始便狼子野心，欲占我大吴金矿，你却说什么情有可原，其心可诛。
1: 老臣什么时候说让丹阳王殿下去安国了？难道英王殿下就不是皇子吗？
2: 都别吵了。若我不愿为使赢回圣上，则难逃国人不义不替之责。我若为使，则我大吴恐临灭国之危。列位臣工，如果你们现在面前摆着两杯毒酒， 一杯砒霜，一杯鹤顶红，你们会如何选呢？

0: 列位臣工，如果你们现在面前摆着两杯毒酒，一杯砒霜，一杯鹤顶红，你们会如何选呢？这确实两杯。可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选一杯呢？不错，安国人如今也必定头痛该如何安置圣上？难道我国不负蜀金？ 他们便该危及圣上性命，我们大可以拖上一段时间，让他们不再奇货可居。
1: 一派胡言！圣上蒙难，儿臣却不见一丝着急，还配做人臣吗？

0: 殿下，殿下是尊贵之人，怎能扮成卑微内奸？所以探听朝会。
1: 我也是因为担心皇兄啊。再说了，除了远州哥哥和你，谁会把我当正牌公主啊？比起内奸，我也高贵不到哪里去。殿下不可如此自轻。就算殿下生母未卑。
0: 但殿下仍是先皇真龙血脉。可是，长姐骂我是下贱胚子的时候，就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是父皇的女儿。既然殿下比长公主美上十倍，那自然也要容许她的心胸比你小上十倍。你当真这么认为？
1: 在我心中，公主就是当时第一美人。那你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娶我？
0: 我朝驸马向来只出于勋贵之家，我只是个什么根基都没有的侍卫，除非立下战功。
1: 否则，今生都与公主无缘。这一次，我原本也想请战来着，可偏偏未得批准。
2: 你没去才好呢。远州哥哥去的时候，我哭得眼睛都快瞎了。天门关死了那么多人，要是里头也有他，我该怎么办呀？
1: 我……
0: 殿下别急，您忘了。
1: 宁大人不仅是你的女父，顾女官的独子，更是六道堂三十年来最出色的副堂主。以她的身手，怎么可能会有事儿呢？真的吗？你保证哦？
0: 我保证。
1: 不对，你骗人！你刚才说驸马只出于勋贵之家，可是长姐的驸马就只是一个出身平民的探花啊。
0: 信阳公主是先皇后所出，十亿八百，按例是可以资责夫婿的。
3: 我要是能有八百十亿就好了。
0: 皇后如今刚刚有孕，又为圣上之事忧心，殿下不是跟她关系不错吗？若能常去走动，
3: 说不定等圣上回朝之后，
0: 您就有加封的机会。

0: 王兄，臣弟愿出任营地使。
1: 你起来再说吧。
0: 王兄，你要是不同意我出任这个营地使，我就一直长跪不起。

0: 皇嫂，你先别着急啊。安国既然提出了条件，那皇兄肯定就能回来。我们大吴又不是没有10万两黄金。
1: 这根本不是金子多少的事。
0: 那，
2: 娘娘，严公主，燕王殿下突然去了朝会，说是自请出任使节迎回圣上。
3: 不行，父皇临走前对我百般叮嘱，要照顾好你。现如今你独自走进这大殿都艰难，如何奔波千里？
4: 王兄，我求你，求你许我去吧。
5: 请丹阳王殿下颁令。
6: 请丹阳王殿下颁令。
0: 皇嫂，你慢点，小心你的身子。
1: 不能让英王去，英王的腿当初是为了救本宫才废的，本宫答应过一定要护住他平安。
2: 可娘娘就算去了朝会又能做什么呢？丹阳王狼子野心，舍不得大卫，肯定不愿意去安国的呀。
1: 诸位叔王虽然都已先去，可还有几个儿子，大不了本宫就从中选一人过继到先皇名下，谁敢不认他是皇子？
2: 可安国那边交代得了吗？那些宗室恐怕都不愿意付出性命去出使吧。
1: 本宫可以许他10亿3000之尊，重礼之下总会有人动心的。
2: 10亿3000？
3: 宣太医，
7: 来人！
8: 殿下，您不愿让英王出任营帝时，难道您是想自己去啊？
3: 无上，
0: 臣弟皇四子杨莹参见丹阳王兄。
9: 皇四子，
10: 皇四子，不是你差事。

0: 臣弟皇四子杨莹参见丹阳王兄。
1: 阿莹，
0: 丹阳王兄，您执掌国事，英王兄又身子不好，既然如此，何不由臣弟来当这个营地使呢？
2: 云皇帝此举大善。
3: 参见娘娘。
2: 诸位或许不知，云皇帝自有多病，先皇曾得高僧指点，要待他成年后方住玉典。是以云皇帝虽未封王，却是实打实的先皇血脉。此事本宫丹阳王殿下曾听先皇反复提及，丹阳王殿下是也不是？
1: 阿莹，此次前往安国有多危险你知道吗？你是真的想当这个营地使吗？
0: 臣弟当然知道危险，不过只要王兄也封我一个跟您一样威风的亲王，再赏我很多很多东西，我就不怕了。
1: 儿戏。
0: 王兄，我是真的想去，圣上也是我的亲哥哥，我也盼他早日归来呀。
4: 只要能解今日僵局，管他是公主还是皇子。
5: 皇四子宫中体国，臣恳请殿下颁令册封皇四子杨莹为亲王之爵。
3: 臣同意。
6: 臣也附议。
2: 阿莹，你真的想好不后悔？
7: 传令，晋皇四子杨莹为大武礼王，择日持节出使安国，迎回圣上。

0: 殿下，你怎么这么傻？我不傻，我现在堂堂亲王能能当了，十一八百又算得了什么呀？只要我能够顺利的迎回皇兄，我就可以比长姐还要尊贵，不仅可以免掉远州哥哥的罪，还可以和你在一起了。
1: 可是安国人，一旦发现你是个冒牌皇子，你会死的。我不是冒牌货，我也是父皇的孩子啊！你看，我以前当了公主，当了这么长时间，我身边一直只有两个小宫女，可我现在我刚刚被册封，皇嫂就马上给我配了八个宫女，这么风光的日子有什么不好的呀？你别这么看着我好不好？要不然。 我好不容易才攒起来的勇气，马上就没有了。其实我刚刚可害怕了，可是我实在不想在深宫里做一个目目无为、不得自由的无权公主了。
0: 可是殿下，安国离这里少说有上千里，可你连宫城都没出去过。

0: 安帝李隼，当年也是斗倒了他的太子嫡兄，才登上皇位的。
1: 殿下，醒醒！嗯，对不起，皇嫂，我不是有意睡着的，只是实在有点困。
0: 爸，你也已经学了整整2个时辰，是时候该休息了。
1: 我不困了。
0: 请皇嫂继续教我，不是，继续教臣弟吧。要的就是这个精气神。你记住，任何时候，你都是大吴的李纨。
1: 不过，皇嫂，臣弟拜托您的事儿。
0: 你放心吧，你丹阳王兄已经赦免了宁远州的罪，让兵部尽快召他回京了。
1: 宁大人还活着，宁大人还活着。

0: 哇，是加了糖桂花的豆沙包，好香啊！那就多吃点。你不是做白雀的吗？还会做饭呢？
1: 这豆沙包是兔子的形状啊，不像白雀。公子，你看错了吧？别装了，白雀的味儿啊，我三十里外都能闻到。
2: 三十里外都能闻到？公子，你鼻子这么灵，属犬的吧？
1: 头儿今年三十，正好属犬。
0: 把糖丸吃了，哪那么多啊？
1: 哦。
3: 公子不怕里面有朱一味的毒吗？现在不怕了，
1: 一起坐下来吃吧，姐姐，菜都快凉了。
0: 多谢。这。 豆沙包怎么吃着，有点像村头那个牛大妈的手艺啊，
1: 是吗？
0: 像不像？
1: 哎，袁小哥，
0: 嗯，
1: 你吃这个，这个好吃。公子，你吃这个，这个适合你。

0: 谢谢姐姐。哦，都忘了，还不知道姐姐叫啥名字呢。我姓任，叫如意，吉祥如意的如意。
1: 好名字，月露啊，嗯，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住的那个村子，村头有条小狗叫如意啊？啊，当时还咬了我一口。
2: 是吗？
1: 嗯。
3: 我吃好了，先去后院洗衣裳了。
2: 桃儿，你就不能学学十三哥好好说话吗？你看，都把人家呛走了。
0: 你懂什么呀？我故意试探他的。
2: 试探？
0: 他是一个舞姬，这么受不得气，就说明他之前性格非常自傲，又或者刚做白雪没几天。
2: 哦，我怎么觉得自从他上次咬了你之后，你才这么对他的呀？
4: 你对其他的姑娘都挺客气的。
0: 行了，我心里有数，吃你的饭。

0: 远州哥哥，你果然还活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殿下还在派兵部找你呢。
1: 刚回来。
0: 我也是刚刚知道你活着，所以想着来你家看一眼。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1: 我没事儿。你最近还好吗？还没嫁去娘家呢。
2: 远州哥哥，你什么时候去被人家买衣裳啊？
0: 他是谁？这位是我以前的邻居，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老家的表妹。那我先走了。
2: 我瞧你这位故人，穿着打扮，气度不凡，想必是位高门贵女吧。她今天已经看见我了，说不定转头就会将我出现在这里的事情告诉别人。表哥，若是让人怀疑你有位奸细表妹，只怕不太好吧。
1: 你说你啊，干什么都干不好，做饭还那么难吃。但你这脑袋里装的都是坏水。你到底要干什么？
2: 带我一起出城。只要一离开城门，我立刻就走，绝不会再麻烦您一分也好。 真的。 多谢表哥。

0: 这是那人留在酒坊里的东西，你让人交给我。嗯，是。怎么了？这是朱一为万毒解特有的蜡壳，够资格用它的只能是高阶朱一位。这个人来头不小，如果让他活着回到了总部，那我们合作的消息恐怕就掩不住了。
1: 哎呀。
0: 那岳先生恐怕是有危险了吧？你们这是要隔岸观火的。现在外面盛传你们六道堂泄露贵国军情的消息，我只需要加一把火，就能让这个消息天下皆知。
1: 一派胡言！六道堂从来都是忠心耿耿，声称并白完全是他自己行定。
0: 你们就算没做过，说的人多了。 也就做了。你想要什么？用过万毒解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这个人会内力尽失。他如果想要把消息传回总部，多半会去各地分部来调派飞鸽。离京最近的分部就是开阳和天津。我需要在这两个地方设下埋伏。五都的朱一卫已经死光了，我需要人手。
2: 赵大人不在，只能给你六个人。不够，至少十个。你记住，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如果让这个人活着出了吴国，你我都得死。
3: 桃儿，桃儿，桃儿。
4: 怎么了？刚刚我去买陆上要用的药材，结果听到一件事儿，朱一卫的吴都分部前天晚上被赵杰的人全端了。全断了？嗯。这朱一卫吴都分部这几年经营的都不错，而且我在任的时候，也从来没暴露过。既然能让赵姬与我断了，那除非他们自己内讧，又或者…… 有人里应外合，
2: 不愧是我念头，一猜就中。我听到罗青祥喊那个蒙面人叫岳先生，我估计至少是位紫衣使。
4: 那这就对上了，这勾心斗角哪儿都少。

0: 我不就被赵金海的狗宰了吗？我不是指这个，我说的是如意姑娘。她要真的是逃出来的白雀，那她运气会不会太好了点儿？
1: 你才想到啊，当初要把她留下来的不是你吗？
0: 我那不是看她可怜吗？要不你再去试试她？
1: 怎么试啊？一旦试出来怎么办？你还吃了人家豆沙包呢。 那咋办呢？逗你呢。不管他是不是朱一薇的人，不管他做了什么，我们现在不是六道堂的人了，跟我们没关系。能够顺便救他一命呢，就当结个善缘。不过，这赵姬的死多瞒一天，兄弟们的危险就多一分。
0: 所以我们明早趁早出发。好，糖丸吃了吗？今天还没呢，快回去休息吧，明天我们早点走。好，都听到了吧？
2: 记住你说的话，明日卯时，城门别后，你我再无干戾。
3: 让开！走，下一个。
2: 哎，保长，这些都是自家兄弟，他们都没问题。
0: 放行，真不打算骑马吗？先让他能走得快一些。
4: 谢谢你，可我不会骑马。
0: 哦，那好吧，那你一定要多保重啊。
2: 如意拜谢袁小哥救命之恩。
0: 哎，可别，真正救你命的是宁头，要不是他杀了赵姬，咱俩都得。<笑>
2: 我欠你一条命。不用客气，我吃了你的豆沙包，咱俩扯平了。
4: 走了，雅露。哎，
2: 想要四头罗网的话，就去泸州的开阳天机分部。赵姬的党羽已经往那个方向走了。
4: 奴听不懂。
2: 奴要回嵊州老家。走，
0: 是，谢。<笑>

宁远州。

桂花落叶皆可杀人。

0: 走。
1: 钟总手，给我上！
0: 可能是宁大人。
1: 信不信我打断你全身的骨头？
2: 属下亲手打断了他全身的骨头。
1: 继续射，追！

0: 宁堂主，别来无恙啊！
1: 相国，好久不见。
0: 赵记既然请不动你，我就只好亲自出马了，请你喝杯茶，
2: 请。

0: 相国来意，宁某心知肚明。只是在下才疏力薄，实在难以担此重任。你才疏力薄，那老夫岂不成了行尸走肉？请。 说说，在你们这些六道堂提起的脑子里头，剑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 监视、刺杀、收买变节之人，
0: 这些小事，节度使养几个游侠就能做到，可朝廷为什么还要花每年军饷的六分之一养着你们这些六道堂？ 宁远州的武功或许比你们高一点，可智计却胜于你们百倍。六道堂上千人，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剑客对于朝廷的真正作用。

0: 我毫无所动，因为在我眼里，他连你们宁堂主的一根汗毛都比不了。相国过誉了。
1: 其实我并没有给你戴高帽子，此次身上被俘，败因之一就在柳道堂。说句心里话，我很早之前就欣赏你的才干，可你始终不愿为我所用，我就只能袖手听人召集再三陷害于你。相国此言呢，无非是想要恩威并施嘛。但在下早已厌倦了朝堂的倾轧，而且也因入狱。 身体早已五劳七伤，实在是难以担此重任。不过，刚才我表妹的功夫你也看到了，我相信你大可以用原路他们的性命来要挟于我，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在他们人头落地之前，我也会送相国早登喜乐的。
0: 是吗？我当然相信，而且我还相信你这个人不受要挟。但是宁大人，若是此事关系到尹公主的性命呢？二人同意我国以重金赎回圣上。
2: 丹阳王监国因亡病重，尹公主便自请以皇子身份赴案。此时此刻，她正在午门行祠毕，过一会儿，车驾就该到府京了。说句心里话，其实我并不在意你是否能够赢回圣上。 但是只要你平安护送公主见到他，问他要一封传旨与皇后府中亲自而后，有我监国的圣旨就行。宁大人，如果你还想拒绝，
3: 我现在就让公主去死！
2: 其实，我并不在意这把龙椅是谁做的。 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我掌控大我的权利。哎，现在公主的车驾正好经过西郊山坳，只要我放出鸣笛，埋伏的人会立刻点燃火药。宁大人，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向来没什么耐心。

相国一才16岁，他有什么错？你倒真沉得住气啊！没有经过多方验证的消息，就是胡扯。刚才您说的。 如果仅凭相国一句话，我就相信你会杀了殷公主，是否有些太儿戏了？不过呢，我倒是相信您会派人埋伏公主，但只是要伪造丹阳王想要杀害公主的假象，以备你日后之用。我说的没错吧？

0: 阁下，请勿慌张，只是前面山道上有山石崩落而已。
1: 厉害，动剑如注。老夫越来越觉得当初不该选赵姬去吃蒸馏道堂。好，如果我现在开始放弃要挟，仅仅以一个吴国百姓的身份，请求你护送公主和10万两黄金安全伏案，迎回圣上，你可愿意？ 张松虽然是世人眼中的权臣奸相，但仍不忍同胞生灵涂炭。宁大人，请你看在同为无人的份上，受张牧所请。

0: 你可知护卫圣上而被俘往安都的天道道中，已全数身亡了吗？
1: 你说柴明他们，因为战事中断的西北各道刚打通，就收到了安都少典传来的消息，天道被俘的兄弟，因为伤重难治，已经全数殉国了。
0: 可惜啊，他们现在并不是英雄，而被称为叛徒。

0: 这是在我军退守的詹州发现的无名阶帖，你看看，上面写着“六道堂卖国，杀皇帝的奏章”。这个是今日虎之琴送往朝中的奏章，文中直指天道道众，军前擅权与安国勾结一致，圣上蒙旨。
1: 撕得了他，可你撕不了天下人的庸庸之口。败军之将当然会拼了命的推卸责任，而只有一个人回来的天道，变成了最好的替罪之物。易远州，你身为六道堂的前副堂主，就算你不心痛当初你的革新化为乌有，难道你还能眼睁睁地看着当初把你从血海里背回来的兄弟，死后还要背上千古骂名？

0: 我若不愿，那就只有一个法子：我亲自前往安国，救回圣上，让他亲口跟天下人证明天道殉职兄弟们的忠贞英勇。
1: 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简单。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2: 哦，小新和小晴来了。
3: 哇，好大的包裹，是给谁的呀？
4: 是小恩姐姐送给小美的。
3: 是给我的吗？哇，太开心了！赶快打开看看，快点嘛！
2: 看看是什么呢？
0: 哇，好大的蛋！
4: 还有一封信，这是恐龙蛋化石。
0: 恐龙蛋，哇，太神奇了！
4: 小恩姐姐参加了恐龙研讨会，特意买来送给小美的。
3: 小恩姐姐最棒了！
5: 哇，真的是恐龙蛋的化石啊！
6: 这里面真的会出现恐龙吗？
5: 这是化石，孵不出恐龙的。
3: 化石？
5: 它长期埋在泥土里，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因此没有生命特征了。
3: 哇，恐龙化石呀！如果真的能孵出恐龙就好啦。还有牛奶，别舔我脸啦！你难道是恐龙？是从蛋里出来的吗？不，太棒了！真的有恐龙出现啦！哇，真的好可爱呀！
4: 小美，
3: 怎么办呢？
4: 小美，该起床了。
3: 好的。
4: 牛奶在被窝里吗？
3: 是的，牛奶安静一点。
4: 快洗漱下来吃早餐吧。
3: 好的。哇，爸爸妈妈，如果我们家出现了恐龙会怎么样呢？
2: 出现恐龙啊，是不是应该报警呢？
3: 什么报警？为什么？
2: 因为可怕的恐龙可能会伤害人类。但是有爸爸在，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恐龙这种灭绝生物，科学家会带走研究的。
0: 说的没错。
2: 研究？哇！
3: 什么？真的吗？恐龙变身术？
4: 噔噔！你看，是小恐龙。
5: 小恐龙起名了吗？
4: 它叫小粉，因为尾巴上有一个粉点。
3: 真可爱！
4: 不能被其他人知道，警察会抓走它。所以我有一个办法。小粉别动。
2: 哇，好聪明！
4: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小粉。
5: 我们也会帮忙的。
4: 但是小粉是什么恐龙呢？

0: 脖子长长的腕龙。
1: 原来是腕龙，找到了！嘿，
2: 真的吃了好多呀！
0: 腕龙是一种食量非常大的食草恐龙，
2: 但一直吃这么多的话，我们养不了的。
0: 别担心，要养成大恐龙还需要很长时间的。
2: 那还好点。
3: 他还是很饿的样子。
2: 那我们去有草地的公园吧。小粉呐，多吃一点哦。
3: 他的胃口真的很好呢。
0: 看来他很喜欢吃呢。
4: 这不是恐龙吗？你们看，这里有一只真正的恐龙。
0: 真的吗？在哪里？
5: 怎么办？
2: 小粉别动。
0: 什么？是恐龙玩具啊！
4: 哎呀，真的啊！他刚才还动了呢。
6: 肯定是你看错了。
2: 奇怪。好险呐！
7: 奇怪，所有的蔬菜都没了。昨天明明买了呀。
2: 哇，太惊险了！小粉不能吃盆栽，这是爸爸悉心照料的。
7: 小美，你知道冰箱的蔬菜去哪了吗？
2: 是我吃了。
7: 你吃了吗？
2: 从现在起，我要好好吃蔬菜。
7: 是吗？那妈妈以后多给你准备。
2: 好的。小粉别动。
7: 怎么了？
2: 什么事都没有。
7: 好吧，没事就好。
2: 妈妈，电话响了。
7: 好的。
2: 小粉，别再惹麻烦了。
8: 孩子们，我回来了。
2: 爸爸。
8: 这是新娃娃吗？
2: 是的。
8: 爸爸买了水果。应该很好吃。娃娃怎么会动啊？走开！
2: 小粉，别动！
7: 怎么了？
8: 娃娃刚才动了，还想抢我们的水果。
7: 什么？只是个玩偶而已吧？真是可爱呀！
9: 这个玩偶真的会动！
8: 让我来抓住它！
7: 小美，你怎么不跟妈妈说实话呢？
2: 对不起，因为我怕警察叔叔会抓走他。
7: 但是
2: 不如我们养小粉吧，拜托。
8: 小美，人类和恐龙是不能共存的。
2: 可是我与小粉已经约定好了，我不想违背诺言。
7: 虽然小粉现在还小，但他很快就会长大的。
2: 即使长大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在那之前先养着好吗？拜托了。
8: 既然这样说，长大了就要送走哦。
2: 真的吗？
7: 好吧，那就这么说定了。

0: 是，也有一点调皮，在我心中可爱无比。
1: 小粉，小粉，
0: 我的好朋友，一天天长大。

0: 喂，公安局，什么事情？哇
1: 哦！哇哦！小凡别动！哇哦！
0: 抓住了！刚才公安局打电话来了，因为小粉的原因，一直有人报警。
1: 小粉啊，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0: 警察马上就会来。
1: 不要啊，不能抓走他。
0: 小美，我们约定过，长大后就得送走。
1: 但是，小粉还只是个小恐龙而已呀。
2: 这里环境太狭窄，小粉也会郁闷的。
0: 我们送他走吧。
1: 小粉，我不想和小粉分开。怎么办呀？我不想小粉被抓去研究。小兔啊，你能想到什么办法吗？
3: 这样吧，我们把小粉送回属于他的恐龙世界。
1: 恐龙世界？
3: 是呀，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1: 那就这样吧，小粉，你觉得呢？那我们准备一下，出发吧。
3: 好呀。
1: 伙伴们，我们即将展开恐龙世界之旅啦！
4: 这次旅程一定很有趣。
5: 我赞同。那我们把小粉送回去吧。
3: 好啊，准备，小兔魔法。
1: 好厉害呀！
5: 等等我们。

0: 友们，大家好，今天也要唱歌跳舞哦，让我们下次再见。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大笑危机》。
6: 懒羊羊，出列。今天你不用跑步了。
2: 真的？太好了！我最讨厌跑步了。
6: 因为你多次迟到、缺席、早退，屡教不改。罚你做1000个俯卧撑。
2: 还不如去跑步呢。
6: 其他小羊听令，预备，跑。
2: 1234567891010。
7: 1437 1438 1439。
6: 懒羊羊，重做。
8: 1440。
2: 等等，我数到第几了？哎，又得重新数过。1234。
6: 懒羊羊，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2: 懒羊羊。
6: 懒羊羊，快把青香画还给我。你们见到懒羊羊了吗？懒羊羊，你有本事别让我抓到你，不然。
1: 懒羊羊这次可闯大祸了。
4: 我看他是自作自受，谁让他又偷懒又偷吃的。
1: 但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队长抓到啊。
4: 当然不能，我们闭上眼睛就好了。
1: 哎呀，还是提醒他一声，最近躲着一点队长吧。

0: 哈哈哈！啊哈，为什么会笑啊？啊啊！哈哈哈
1: 哈！嗯嗯，笑笑花。
0: 哈哈哈！队长，还你花！哈哈。嘿嘿。
1: 你得了大笑病，你知道吗？
0: 哈哈哈，大笑病，哈哈哈，好好笑啊！
1: 懒羊羊这个不听话的家伙，太可气了！
2: 告诉懒羊羊，见到队长拿着树藤，那就躲远一点。
0: 哈哈哈哈！我恐高，哈哈哈哈！我讨厌蹦极，哈哈哈哈哈哈！
1: 根除笑笑花的方法之一，就是要吓得你笑不出来。
0: 啊什么？哈哈哈哈哈哈！
1: 果然有效，再来一次。
0: 这次，就算有再大的苹果，我坚决不会跳啦！
1: 懒羊羊这个不听话的家伙，真是麻烦呀！
3: 告诉懒羊羊，见到队长就跑远一点。
4: 我这几天都没见到懒羊羊，他可真会躲呀！
2: 那是懒羊羊的口水兜。
3: 没错，这是懒羊羊的口水兜，
2: 800年都没洗过，这味道肯定是懒羊羊的。
3: 看来懒羊羊已经被队长抓住了，
2: 而且遭受了残酷的折磨。
4: 我们跟去看看吧。
3: 森林这么大，去哪儿找队长啊？
2: 放心吧，我已经找到线索了。
3: 什么线索？
2: 线索。
1: 奇怪，明明带够线了呀。
3: 懒羊羊，
0: 救我！
2: 羊大力太过分了。
5: 队长，你要这么多线干嘛？
1: 给懒羊羊织个帽子。
5: 队长，你对懒羊羊真好。
2: 杨大力，你这个虚伪的家伙，我们看错你了。
1: 喜羊羊，发生什么事了？
2: 杨大力，懒羊羊是我们的好朋友，不许你欺负他。
1: 那都是为了他好，我是在救他。
3: 你明明是在害他。
6: 懒羊羊，天哪，你怎么了？
3: 你对懒羊羊做了什么？
1: 懒羊羊，你怎么在这儿？你们怎么能把它放出来呢？
2: 它是我们的好朋友，不许你欺负它。
1: 不行，

0: 懒洋洋到处乱走，快把它交给我。
1: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让你也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
0: 别走，不能接近懒洋洋，他得了大笑病会传染的。
1: 我不会再让你有机会伤害懒洋洋了。
0: 回来，回来呀，别接近懒洋洋，危险。
2: 只要正确的使用机关，就能顺利的抓到羊。
3: 是首领。
4: 你居然把首领打飞了，为首领报仇。
2: 羊大力，哎呀，我终于抓到羊了。
4: 首领，我们已经帮你教训过这个家伙了。
5: 对不起首领，我实在是太笨了。
2: 不，你干得很好，要不是你打飞了我，我也抓不到这只羊。
4: 原来这就是使用机关的正确方法。
1: 哦，太好了，懒羊羊，我们帮你报了仇了。哈
6: 哈，队长说我得了大笑病，哈哈哈，要戴帽子把笑笑花闷坏，哈哈哈哈哈哈。
7: 那是骗你的，笑怎么可能是病呢？哈哈，
8: 笑不是病，哈哈，那我怎么停不下来呀？难道队长说的是真的？大笑病真的会传染？
6: 没错。
8: 快回去救队长。队长，对不起呀，我们错怪你了。
9: 队长，我们错了。
0: 别过来，这儿有狼，危险。
6: 救救我的朋友们，还有我。
2: 就让我灰太狼来救你吧。
0: 哎呀，全都不听话呀。
2: 启动机关。

0: 队长，我们都知道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1: 对不起。
2: 放心吧，我已经原谅你们了。继续锻炼，再来100次。
3: 喜羊羊买了什么？
4: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5: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6: 我也要。
7: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6: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大力岛接班人。
2: 集合。报数。
8: 1 2 3 4。
2: 我教你们报数。
0: 报告大力队长，这里没数可报啊。
2: 算了。懒羊羊呢？懒羊羊，快起来！
9: 啊，又要训练，好无聊啊！
0: 懒羊羊说的有道理，队长的训练太单调，太无聊了。
2: 你们，
0: 因为时间关系，我已经帮你想了一个办法。
2: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间闯关游戏屋，只要你把你希望我们做的训练都做成游戏，保证大家都喜欢。
9: 我喜欢游戏屋。
2: 这个主意好，喜羊羊干得不错。这个游戏屋在哪儿啊？
0: 事实上，这个游戏屋还没建好，这只是村长画的蓝图。
2: 你的意思是？
0: 大家一起动手，建个游戏屋。大家一起动手也是训练嘛。对不对呀，队长？
10: 首领，
11: 让我进去，
12: 让我进去，
13: 小心我的门呀！
14: 让我先进，让我先进。
13: 你们最好有好消息来告诉我。
15: 的确是有好消息，我们发现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屋。
13: 这算什么好消息啊？
16: 这个游戏屋有很多羊。
13: 那我们还等什么呀？赶快出发呀。
17: 是。
13: 你们在干什么呀？
16: 去旅游当然要准备点食物吧。
13: 那出发！
2: 大家注意，第一个成功过关的羊能得到额外的奖励，一大串香蕉。我在终点等着你们，努力吧，出发！
9: 香蕉，我来啦！
0: 懒羊羊，你太慢了。
13: 游戏开始了，上！你本来是捉羊的。
0: 啊，差一点点。
13: 懒羊羊，你别跑！

0: 还是需要我出手。
1: 让开！
0: 不要！哎呀！
2: 接着守灵！
3: 哎呀！不关我的事儿。
1: 香蕉，香蕉！好像踩到什么了，香蕉，香蕉！
2: 首领，你没事吧？
0: 不要放过那个懒羊羊。

0: 沸羊羊，你不觉得奇怪吗？嗯，其他羊都不见了，
1: 是不是太差劲儿掉队了呀？
2: 我追上你们啦！哈哈哈！哈哈哈！香蕉是我的啦！
3: 羊羊，暖羊羊它不见了。
0: 什么时候不见的呀？
3: 刚才还在我身边，突然就不见了。
0: 啊，果然有问题。
4: 亲爱的小羊，你们是在想我吗？
0: 灰太狼，又是你搞的鬼。
4: 没有本大王参与，游戏怎么会好玩呢？你们是打算自己跟我走呢，还是让我把你们绑走啊？
0: 大家快拉着藤条，嘿。

0: 杨洋，我们真是有缘分。
1: 喜羊羊，快救救我！
2: 懒羊羊，
1: 你抓不着，抓不着，抓不着！
0: 你高兴得太早了。
3: 喜羊羊，
4: 这下可糟了。
1: 喜羊羊，让我来。
2: 好，小心一点。一、二、三。
0: 跑！

0: 才四只小羊怎么会是我的对手呢？
1: 要是再多几只呢？
0: 那再多的羊我也不怕。你们怎么逃出来的？
1: 你以为这种东西就可以困住我们吗？
2: 有话好好说，不要用暴力。

0: 灰太狼先生，你好好享受游戏的快乐吧。
1: 别走，别走，我一定会回来的。
2: 啊，香蕉是我的，不许和我抢。
0: 哎呀，他还记着这事儿啊。
3: 集合。前几天我们进行了特殊训练，效果不错。我决定以后的训练都在游戏屋里进行。
2: 那还奖励香蕉吗？要不苹果、雪梨、草莓也可以呀。
3: 你就知道吃。虽然没有什么奖励，但我会增加一个新的项目，提高大家的能力。
0: 什么项目啊？
3: 我打算邀请灰太狼来做助教。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这个茶叶啊，它本身就是一瓶绿叶，把它制作成这么香，个人的看法，商场排在第一位，技术排在第二位。作为茶农的职责，一定要做好每一泡无盐茶，让全国人民人人都认可武夷山的岩茶。保持传统不仅是我这一代，也是下一代年轻人的责任。我是天心村茶人陈敦金。现在呢，泡一泡走马楼的老丛水仙。走马楼这个地理位置在水帘洞流水的顶上，这边也是算靠近汇碗坑，背后是靠到这个青狮岩，可能它这个年代估计可能有大几十年、上百年了吧，是一款比较老的水仙。好，现在我们开泡哈。它这个盖子一闻，哦，就有老树的味道。为什么叫老丛呢？老丛就是带有木质味和这个青苔味，也带有一点点兰花的味道，它的口感哈，各方面，它都有一种老的味道，茶叶。它本身的内置木质不是你做得出来的，青苔它是自然的生在树上的，它是老树里面带有一种这种的味道，好像我这个本人就是这种的性格，它的脾气就是这样子的东西。花香那是你手工的工艺把它带进去，所以它有香有青苔有木质，有各种的味道，所以说这就叫老丛的味道。岩茶第二泡估计它的香气还不是这么浓，岩茶的缺点可能就在这里，要到三四五这个几泡里面它的本质会体现出来。外面的茶叶它一冲泡下去，第一泡第二泡它的香度绝对比你岩茶好，可是我们岩茶可能一泡二泡它的香度可能是在内置一下释放不出来，到了后面它是越泡越好越泡越好，特别是水满口会留在嘴巴里，外面的茶喝到嘴巴它回甘回味不会这么长久，我们这个岩茶喝了起码会留住好多时间，有的时候一两个小时感觉到还在喝了这个茶，它这是它的特征。

肉桂跟水仙它有一定的区别，肉桂更烈，水仙更柔，悠悠的，它是慢慢的悠悠的上种的味道，特别是老虫它更不一样啊。原来前几年是没有人家什么喝得来什么老虫，原来只有说是老水仙啊，这几年人家就把它分得比较细。武夷山说实在话，这种的老虫还是很多的，都是大几十年了，起码得有个七八十年了。这老虫按我的看法，在三十多年，按理说是五十来年的

只能称得上是高虫。高虫它也有高虫的味，不过它的味会更薄一点点，没有这么浓厚，它的嘴巴这种的味道会弱一点。

工。如果一下雨，你想做什么真好的茶，不见得会做得出来。下小雨可能会好一点点，如果是下大雨啊，可能真是做不出来好茶。晒出来的青跟微雕的青有区别，区别还是很大的。微雕的火有前有后，前面的火更大，后面的火会更轻，一头一尾火力会比较大，当中好像火又会，主要是没有这么均匀吧，不比我们的太阳。太阳晒青是一个太阳洒在布上，它是平均的不得了，非常的均匀。再一个，你机器放在里面微雕的话，因为我们的量很大，要去慌，手去一动，茶叶就会多少都要有一点力气去抓它，叶子里面都有一点点损伤的，不可能没有损伤的。所以说微雕的东西你跟太阳还是没办法比的，哪里太阳这么平均啊？山东那边一收，现在用布不比往年还用扫把去扫，扫把去扫也会有碰伤，现在用布一拉直接倒到机器里面，它根本上就没有什么手去接触到这种叶片，所以它叶片就没有什么伤害，就跟山上采下来我原原本本一样子。所以太阳晒还是讲究太阳晒。为什么还要做传统的东西呢？对不对？实际上还是传统的话，做青真的有学问，真的学问非常深。为什么要倒青呢？倒青实际上是把这叶子晒掉，等于干，不能说干呢，就是水分，把它差不多的时候，土话说把它晒死了，做到最后它又活起来了。当时晒的倒了青以后放在那边，都是一个一皮一皮的青都倒在地上，是软绵绵的，湿气沉沉的，边做它就边活，边做边活。为什么绿叶红边？它是在摇青的时候，它是叶片的摩擦，你摩擦我，我摩擦你，你摩擦我，我摩擦你。为什么当中它是轻轻的呢？四周跟小鲤鱼似的站着呢，为什么人家要泡在这个杯子里面？哇，有的做得好的茶叶你是没看到，整杯透的那边就是跟活的小鲤鱼在游一样的。哎，那个茶我跟你讲，保证是一流的。为什么说我们做年轻的时候，感到我们包山到户以后自己做了一包茶叶，你做到这种的好的茶叶，你根本上不会睡，那个心情啊好像我们买彩票一样中到奖似的样子，就有这么高兴。这是劳动的心情嘛，感觉到哇，今天做了一包好茶了。我原来就是这样子，一挪走了水，我马上就拿去喝一下，哇，那个心情真不一样，真很好，非常高兴。这包茶还是蛮耐泡的哈，这个茶叶啊，真讲不出来一个什么道理。人家说换香精七七八八的东西，那都是虚话，哪里有？它本身就是一瓶绿叶，把它制作成这么香，也不知道怎么样会创出这么好的条件出来。有没有一个掺一点点什么假的东西进去，都掺不了的了啊！原原本本就是这样子的。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

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一泡好茶由内而外，从茶园管理、茶叶制作，再到茶叶包装，每一步都是用心制作。我是武夷茶人黄景亮。我们现在喝的这泡是醉牛，也是我们的当家茶。这款茶是牛栏坑的肉桂，为什么会取名叫醉牛了？就是这款茶，是我们家里山茶最好的，也是我们家里山茶，就是制作的口感茶气最重的，就是好比喝了这泡茶，就喝了一杯烈酒一样，一饮而醉，所以取名叫醉牛。

这款牛栏坑的肉桂了，是我们家牛栏坑正坑底的，就是我们刚刚前面那一处。从包装上，我们也有在包装背后也有一个最牛的一个介绍，一个冲泡的这个口感，我们也有一个简单的给客人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说，这款最牛也是我们厂里品质非常好的，我们可以冲泡一下。

现在喝得到我们这个第一泡，这个醉牛，你可以先闻一闻它这个香气，它有带一点点这种的草本香，啊，其实这个草本香呢，我们讲究的其实就是一个，啊，无烟茶的一个生态环境，一个自然环境，啊，就说很多好的无烟茶，啊，它会出现这种味道，它就是属于一个整个生态环境，啊，它植被周围的植被比较茂盛，啊，我现在先喝一下看。这入口的第一个，它有肉桂的这个桂皮的这个品种特征；第二个，你可以隐约喝出来它的这种木质香、木质感。因为我们这款的牛栏坑肉桂啊，是差不多30年的熟龄啊，而且整个这种牛栏坑的这个环境，啊，它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坑口，这种两山之间的这种地貌，所以它的整个的土质还有这个湿度是很高的，所以说在茶树上它有寄生了很多植被啊，还像包括青苔啊，还有周围的这些植被啊，它是非常茂盛的，所以就会形成了这泡茶的口感，它很丰富。但第一泡它慢慢呈现的是这种的木质感的，就前两三泡都会出现这种木质感的感觉。

好的原料，其实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觉得要比较小心处理，还有一个就是叫保真，保真其实我们不说，我们不会添加太多的人为的工艺在里面，就是太多花俏的工艺在里面，往往更多的是，体现它这款商场的地域特征。我经常会说一句，就是好的原料简单做，不好的原料复杂做，就是像牛栏坑这种顶级的原料，其实。

在制作工艺上不会有去花太多的这种花俏的工艺来制作这泡茶，反而会觉得更简单的来做这泡茶，更容易体现它这款茶的这种山茶的这种地域味道啊，还有这个茶叶的这个肉桂的品种特征。像这泡茶第二泡喝去，它这个肉桂的这种辛辣感它就慢慢逐渐呈现出来了啊，而且它这个茶入口的时候它的收敛性也是非常强的。就说我们讲很多好的尾岩茶啊，它的这种收敛性是非常快的，还有回甘的速度是来得非常快的，就是一喝进去喉咽这一上来的这种回甘马上就可以用上来。像喝的这泡茶多喝两杯感觉就有点上头的感觉，就像喝了一杯高度的白酒一样啊，而且整个的体感也很强，就说尤其像这种今天天气这么冷，喝这款醉牛是最合适的啊，多喝几杯就感觉身上滑热了。这款醉牛呢，我们是焙火的话还是追随这个传统工艺，就是传统的煮火炭焙三道，所以说它整个口感啊香气啊它是比较传统的，而且它的香气啊馥郁感也来得很强。我们家里的目前的茶园管理像牛栏坑呢还是属于这种野换的管理，就是也是单株留丛啊，因为我个人觉得还是更在乎口感，觉得就牛栏坑可能它的香气可能跟别的一些甘顶的或者一些别的山头的茶没办法去比，但它的水它的这种醇厚感还有这种烈度是一般别的山头它又做不到的，因为它整个牛栏坑的这种气候还有这个土质，它的里面的一些矿物质啊一些微量的元素啊它可能都会比别的山头来得更高。还有你可以看呀，这款它这个茶的这个茶汤的泡沫啊，像这款醉牛它这个泡沫是非常丰富的。这我们也讲究这个茶皂素啊，茶皂素它高与不高它就是看一个这茶叶的内质，就说有个朋友他说我都不知道喝茶哪个茶是好哪个茶是坏啊，我都喝不出来品不出来，这时候你看茶皂素，这时候就是看这个茶叶的原料好不好，原料好它的茶皂素自然就会多，而且它这个泡沫啊久而不散不会消掉，哪怕你明天早上来看这个泡沫还在，这就说明这个茶叶的内质丰富非常高啊。但如果像一些不好的茶叶它哪怕你冲水冲得很高它那个泡沫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消掉啊，这就说明这个茶的内质丰富不是特别好啊。还有一个就是水仙茶它不容易出现这个茶皂素，多数这种都是在肉桂上能出现的。像第四泡它这个茶汤的还是非常浓烈的，而且它的汤色它是形成的这种有点像这种酒红色的汤色，现在它呈现出来有点这种青草香。醉牛的有三香，第一个是木质香，第二是青草香，第三是薄荷，就是清凉感。就说这种环境生长的这种茶叶还有一个这个树林足够老，它会形成了一些特殊的一种薄荷像清凉油一样像风油精的这种凉凉的感觉，就是我们在后七泡八泡过后入口的那种整个喉咽有点凉凉的感觉。其实这个清凉感也是鉴别是否是正宗牛栏坑的肉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个清凉感。因为现在包括木质啊还包括一些青草一些茶园也可以做出来，因为有些茶园它的茶树也足够老它也会形成这种木质感，但这种清凉感的这种感觉只有在牛栏坑肉桂这种地理位置才可以出现的。

上天非常眷顾天鹰村的茶人，给了一个我们最好最好的一些种植地理位置的这种地方。很早武夷山就有种茶的这个历史了，尤其是留到我们这一代，我们应该更要好好珍惜这一片。

0: 这么好的茶园，尤其是现在武夷山又是国家风景区、世界双遗产、国家公园，对整个武夷山景区的这个保护力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了。所以这种的原料在我们手上，我们觉得更要好好的珍惜这一片的叶子，更要用心来做这一泡好茶。
1: 你捏陶这方式
2: 还行。
3: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5: 上钩了！
6: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7: 旋转木马喽！
8: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
9: 啥路子？
8: 我才投了三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10: 200%？
8: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6: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1: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12: 条件不错，
13: 月利五分。
14: 五分？
15: 这么多吗？
11: 两年回本，
12: 我们赶紧买嘛！
11: 全国都卖疯了。啊！
6: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16: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7: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8: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9: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0: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2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要劝老爸戒烟。
2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5: 前方车辆，
6: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6: 车堵住了怎么办？
2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28: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爱检测，听说艾滋可自我检测了？
2: 对，这个国家批了。
1: 哇，太好了，这可帮了很多人。
2: 是啊，足不出户，不用采血，只要三滴尿，15分钟就搞定了。一条线阴性，两条线阳性。
1: 哇，自己就可以诊断了？
2: 别，这只是初筛，结果还需确证来判断。
1: 我怎么忘了，初筛阳性一定要去疾控或医院做确证。
2: 对，早确诊早治疗，这才是王道，救命啊。
1: 这个太重要了，哪里可以买到呢？
2: 上网就可以搞定了，另外有些药店也都可以买得到。
1: 记住了，是爱不是爱，检了才知晓，自检来帮忙，安心又解忧。
2: 自检虽好，减少风险更好，还是要记住戴套哦。
3: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4: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5: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6: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5: 中国八大古都，有4大古都都在河南。
6: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7: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
8: 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寒暑更迭，从宋代的朗朗书声到清末的弦歌不辍，石井书院在历史洪流中几度沉浮，却始终伫立在晋江安海这片热土之上。然而历史的转折点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轰然倒塌，依附其上的书院制度已随之摇摇欲坠，多数书院走向荒废湮灭的困境，安海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1: 晋江市安海镇养正中心小学创办于1907年，当时校址设在石井书院，取名叫安海公立养正两等小学堂，学制设初等4年、高等4年。开班时有4个教学班，共90人，是我国废除科举制度以后闽南最早建立的新式学校之一。
0: 新式学堂的诞生彻底改写了石井书院的使命，它从讲习传统精义的殿堂蜕变为现代教育的起点。在养正两等小学堂的带动下，安海新式小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座古镇迎来近代教育的春天。而这一切离不开安海贤达的亲力担当。
2: 从近代来说了，在1907年的时候啊，安海商会的蔡德元、陈清溪，他们就出资出力建立了安海养正初级小学。1908年，安海独宰商会他们就出资出力的建立了西宜学校，还有在1912年，林瑞佑、林瑞刚他们兄弟了。也就出资创办了安海培基小学。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安海的商人就非常的重视教育。
0: 短短数年，各类学校破土而出，数量之多，种类之丰，构成安海独有的人文盛景。这些百年老校与石井书院的千年文魂一脉相承，坚守着立德树人的初心。
1: 这是一张比较早期的图片，当时啊是朱子家训，我们排练的这样一个朗诵节目，在参加纪念朱子诞辰890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我们会定期组织孩子到石井书院去开展一些固定的德育活动，比如说每年的9月28号孔子诞辰日开笔礼活动、拜师礼活动，端午节前夕也会联合社区开展融情端午系列活动，春节前夕书法社团的孩子呢会自发的来到石井书院开展书正春联公益活动。我们把孩子带到石井书院，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耳濡目染，去深入的入情入境的去感悟整个书院的这种文化，传承书院的千年的文脉。
0: 石井书院没有在时代更迭中消失，而是以更鲜活、更现代的姿态扎根在安海的校园里。
1: 我们以石井书院的历史为根基，深挖乡贤的教化思想，提炼了养正的办学理念，养习惯之根，正做人之本的育人理念。围绕这个理念，我们去挖掘、去开发校本教材，然后把这些思想融入到课堂当中去。
0: 斗转星移，文脉永续。石井书院所承载的二朱过化文脉，虽已历经800余载，但朱松、朱熹父子留下的文教火种，依旧在安海熊熊燃烧。
3: 松溪中学是1996年创建的，既然二朱过化跟安海有着这么深的渊源历史，我们作为现代教育，怎么来传承这种朱子文化、朱子精神？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学校的创建，把这个载体进一步的呈现出来？所以就直接命名松溪中学。这松取名的是朱熹的父亲朱松，也是安海的首任正监，西就是朱熹，理学大成者朱熹、朱子。
0: 漫步松溪中学， 朱子文化触目可及，学校以朱子文化为办学特色，从朱熹教育思想中汲取养分，结合新时代教育改革核心素养要求，凝练出校训，使古圣先贤的智慧与当代育人目标互相交融。
3: 这个就是我们松溪中学的校训：积谨、存养、省察、力行。从老师角度来讲，能够成为一个儒雅教师，就是学识要非常渊博；第二个，能够春风化雨。那从学生角度来讲，这八个字所要达到的，就是我们提出的文雅学子的一个核心素养，就是青山绕绕，能够成窗问字，字业红利，希望在培养过程当中达到的一个目标所在。
0: 校名成文脉，教学续如风。松溪中学不仅以二朱过化之名立校，更将朱子理学的精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日常教学。从朱子家训诵读社团的朗朗读书声，到朱子文化校本课程，传统文化在课堂与社团间落地生根。
3: 通过这个读本课程的形式，目的就是让学生初步能够认识朱子，也希望通过这本课程的开设，能够把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跟我们现代教育当中所希望学生达成的这种核心素养能够衔接起来，真正让学生知道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我们仍然有这种传承发展创新的使命和价值所在。
0: 办学三十载，松溪中学再起新篇。改扩建中，学校以古书院为蓝本，按一城五院布局设计，书院建制与现代课程结合，以传统书院智慧为当代学生全面发展赋能。
3: 那么等这个书院建成之后，我们根据每个书院不同的这种功能价值，我们再相应开发课程，让这个书院的这种意义跟价值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来，这是我们在接下来改扩建当中需要着力去思考的一个话题。
0: 石井书院从不是一座沉默的建筑，它是一条纽带，串联起安海800余年的文化根脉，它是一座灯塔，照亮朱熹与安海的千古情缘。在这里，过去与未来相拥，传统与现代共生，安海文脉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4: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我说小洛，又来看我啦。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宫灯，我们一组在晋江几百年了。我背后的元宵节闽台东石灯俗可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25年还助力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申遗成功。我的监护人嘛，就是小洛所在的晋江市文化馆。在海峡两岸有两个滨海地方都叫东石，一个在福建晋江，一个在台湾嘉义。几百年前东石人渡海谋生，把家乡的九龙三公信仰和元宵挂灯习俗也带了过去，于是啊，就有了这全国独一份的灯俗，闽台两东石共属一宫灯。瞧，台湾的乡亲们来了，每年这时候晋江市文化馆的人都会来。你看，这次还给对岸的亲人准备了见面礼呢，剪纸宫灯。文化馆的心意啊，都在这灯上，礼尚往来间，感情就这样一年年厚起来。

0: 不忘根本才叫团圆嘛。快瞧，要数宫灯了。上一年结婚的新郎官要把新娘陪嫁的宫灯一盏盏挂到我身边。老一辈的说，灯就是丁，挂上一盏灯就是添了一个新丁啊。两岸的东市亲人要一起数一数，今年比去年多了多少盏啊。多一盏灯啊，就多一对新人。每年台湾东石的乡亲都会把过去一年新婚的灯数带过来，再把故乡的灯数揣回去，一来一往嘛，两岸互报。这规矩啊，几百年了，比我岁数还大呢。光数灯还不够，小洛还擅长整活。瞧瞧一旁的这些人，都是文化馆组织来的画家、作家和摄影家，采风、调研，他们都把我的模样赶进脑子里了。你看，我变成主视觉，进了美术展厅，写进了诗里，还被印成明信片。我这个非遗，算是被锦江市文化馆宠出了十八般花样。又是一年，热热闹闹的闽台东石灯俗结束，但文化馆的工作却远远还没到结尾的时候。摄影机、笔记本，把传承人的记忆一帧一帧、一字一句存进晋江市文化馆的数据库。小洛说，热闹要留下来才算真的热闹，春节履约保护就藏在这点点滴滴的工作里。最让我安心的还是这帮小娃娃，小洛他们管老办活动。你看非遗馆里他们就在拼灯架呢，对，把布围上再点亮，这不就是传承吗？做着做着孩子就长大了，长大就轮到他们来守着宫灯喽。啊，夜又深喽，我也该去休息了。我知道小洛和文化馆不只是守我这一盏灯，守的其实是灯下的非遗，是海峡两岸的情缘。你听听那童谣唱的，
1: 听乡音，诉乡情，品古早味，在一步一步当中体验闽南风情。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1: 上个叫耳孔，上个叫失控。上个叫冷控，
2: 晋江上新了。
3: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4: OK， 来了，今天要吃什么？德式烹饪，烹饪一份，烹饪再加一份。
3: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4: 正早是定啊，按鸭卵落尾再加鸡卵，鸭卵连结较紧较脆，鸡卵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3: 晋江英灵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灵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4: 大海物件较甜啊，像蚵仔咯来摊遐，袂简单诶，无灌水诶。
3: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4: 正早是隔了豆丝啊，落尾才隔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丝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3: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4: 这是我会压落去哦。海空能再胖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在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蛋做大骨汤，免阁调味，安尼食起来较方便，起来空能再鲜啦。
3: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三十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5: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
6: 来哦，拿给你点这空冷，加这空冷和加。
7: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加入五花肉更是万人点睛。
3: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8: 菲律宾的跩华侨，澳门的外乡港客，倒来就是要食咱这空冷米粉排骨的三路嘞。
4: 食煞就顺便煞拍包去坐位去哦。我见是泉州人时阵就想要食厝内空冷，就消遣。
8: 你啊，这倒来就是食乌龙，食对咯。
3: 山海作伴，这是英灵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淘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9: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0: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4: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0: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1: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0: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1: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2: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

0: 对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 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

0: 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1: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0: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2: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3: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5: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乌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耶科、乌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耶科、乌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

0: 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3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

0: 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 78.3%， 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 30%， 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 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2: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3: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2: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4: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2: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5: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6: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7: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8: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的话，我给你画一片领。
7: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8: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7: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9: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7: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8: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没了50,000，就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7: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9: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7: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8: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7: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9: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 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日，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 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

0: 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那时候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十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开机。
3: 录音好了，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3: 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甲方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5: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你进行说掉。
6: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荣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7: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4: 可以。
3: 五、四、三、二、一，发射。
4: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8: 让后期把火劈掉。
9: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农历4月15。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本栏目推出《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全面展示30载协作的经验、成果、成效。第一集来看《不以山海为远，携手共谱新篇》。今年前4个月，福建对金砖国家进出口总值超1200亿元，比增15.2%。南平队首胜，福田队爆冷逆转，闽超第6轮常规赛收官，周末戏相逢，跟着闽超一齐乐。本周是全国第4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福建各地开展活动，共建低碳生活。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30年来，闽宁两省区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对口帮扶协作原则，推动单向扶贫向经济社会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广覆盖、深度协作拓展。从今天起，本栏目推出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充分展现闽宁两省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携手发展的动人情谊。
2: 4月初，记者前往宁夏隆德县莲才镇赵楼村采访时看到，层层梯田错落有致，农户们正忙着种植黄芪、党参等中药材。
3: 一年平均种植中药材是个1000亩左右，每年的产值下来就是个500万左右吧。
2: 利用山坡梯田种植中草药，当地将苦药材变成兴业富民的甜产业，这关键得打通市场。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莲才乡赵楼村考察时，嘱咐福建在隆德的帮扶干部要加强服务，特别要帮助解决好市场的对接。借助闽宁协作，隆德县中药材从零星散种迈向规模化、标准化，全县种植面积超过30万亩，产品销往全国20多个省份，带动1500多户农户家门口增收。如今，隆德县中药材正朝着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4亿元的目标迈进。
3: 河北的安国和那个安徽的亳州这几个大点的中药材市场，原宁干部积极的跟市场对接，帮助咱们解决一个销路难的一个问题。通过咱们原宁干部也，对口的跟一些知名的药企，然后实行一个订单种植。
2: 近年来，当地文旅经济也在闽宁协作的助推下愈发蓬勃。以闽宁协作资金为支撑，福建结对帮扶的宁夏9县一镇深挖旅游资源，新建窑洞宾馆，提升现有民宿，新上旅游设施，发展特色旅游，探索出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摘、冬滑雪的全季旅游业态。在银川永宁县，闽宁镇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两个省区的简称命名的小镇。
4: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一路长河。
2: 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7月即将运营。项目按西海固时期、吊庄移民时期、闽宁协作时期、现代时期的时间线，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这里的沧桑巨变。戏剧村落的演员大多来自闽宁镇的本地村民。
5: 从西吉县天平乡搬迁移民到这闽宁镇，
6: 那时候过得特别苦，特别苦。现在日子好了，30年，风沙尘劳30年，我在这里特别特别。
5: 我希望我在这个舞台上能把我的经历、人生展现给所有的观众。
7: 除了构成我们这个戏剧村落的故事以外，我觉得更多的是真正的把这里变成了闽宁的文化会客厅，以及激发了本地人的这种文化自信。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2: 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0.32亿元，实施4100多个闽宁协作项目，建设12个闩宁产业园区，近7000家闽籍企业商户在宁夏投资兴业。在医疗、教育等民生事业方面，共计7000多名工作人员不以山海为远，奔赴宁夏驻扎一线。周梅2年前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来到宁夏固原，任沅州区人民医院副院长。 两年来，他搭建远程会诊平台，推行先住院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等改革，使得这所县级医院实现了诊疗能力、人才素质、管理水平、综合实力和群众满意度五个维度的整体提升。
8: 医院从原来的看的病种，从2010年300多个病种，到目前为止，它能看到1200多个病种，它的这个三四级的手术率也能达到59%，微创的这个手术率也能达到29%。这在县级医院里面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
2: 来自福州宁化幼儿园的李芳芳把崭新的育儿理念带到了宁夏西吉县第五幼儿园，课桌椅围成圈，孩子们也不必排排坐，教具不只是粉笔和黑板，随手一拿的矿泉水瓶都是师生互动的好道具。
9: 比如说做社会性发展上面，孩子从很害羞变得很大方，感到非常的开心，就是尽自己一份小小的力量让孩子有成长。
2: 30年正青春，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

0: 宁两省区正续写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新故事。
1: 山海虽远，心之所向，岁月有痕，实干为证。三十年间，一批批援宁干部、企业家、技术人才跨越山海扎根基层，两地群众守望相助，双向奔赴，缔结了历久弥新的山海情谊。从产业共建到民生共享，从生态协同到人才互通，闽宁协作不断迭代升级，从输血帮扶转向造血赋能，在乡村振兴、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持续探索，打造东西部协作典范。站在三十周年的新起点，闽宁两地将继续以山海为契，以初心为帆，更续协作情谊，深化务实合作，在新征程上续写同心同行、共促发展的崭新篇章，让山海之花常开常盛。
2: 在大金砖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福建与金砖国家的经贸纽带正加速拉紧。今年前四个月，福建对金砖国家进出口超1200亿元。
3: 据厦门海关统计，一至四月，福建对金砖国家进出口总值为1283.6亿元，同比增长15.2%。其中，对俄罗斯、巴西、印度进出口值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分别为256.6亿元、227亿元、13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8.4%、45.1%、47.6%。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持续发挥主力军作用。一至四月，福建民营企业对金砖国家进出口总值为809.2亿元，同比增长34.3%，占福建对金砖国家进出口总值的63%。福建新三样产品以过硬的品质深受金砖国家消费者青睐。数据显示，一至四月，福建对金砖国家出口新三样产品23.8亿元，同比增长49.1%，占同期全省对金砖国家出口总值的5.5%。其中，锂电池是出口热销商品，福建对金砖国家出口锂电池11.7亿元，同比增长1倍。
2: 5月30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福建主场活动暨科学家故事大型情景音乐剧《佳木流芳》演出活动在福州举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德金出席活动，省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傅贤志致辞。活动现场宣读了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倡议书，颁发了2026年福建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成员聘书，举行了2026年闽江科学传播学者八闽行活动出征仪式和2026年福建省科普希望行授旗仪式，还颁发了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证。由福建省科协、福州大学主办的科学家故事大型情景音乐剧《佳木流芳》也在当晚演出。昨晚，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六轮常规赛开赛，各球队全力拼搏，精彩不断。南平队在对阵漳州队的比赛中踢进了开赛以来的首个进球，莆田队爆冷逆转战胜宁德队。30号晚，南平队坐镇主场迎战漳州队。第31分钟，南平队10号邹世伟主罚的任意球骗过门将，攻破漳州队的大门，这也是南平队本赛季的第一粒进球。失球后的漳州队展开猛烈反击，在第70分钟，漳州队获得点球，南平队门将顶住压力将点球扑出，最终南平队以1-0的比分保持到比赛结束，取得了本赛季的第一场胜利。
4: 那确实是有进步，也是有了自信，整个球队都在进步。
5: 很享受，有这么多球迷来支持，就是很感动，真的很感动。
2: 在宁德市体育中心，开赛以来未尝败绩的宁德队0-3爆冷输给莆田队。开赛仅仅15秒，宁德队后卫解围时忙中出错，将球顶进自家球门，创造了本届比赛最快进球纪录。随后在第13分钟和第70分钟，莆田队再下两城，并将比分锁定到了中场。
6: 我感到非常的惊喜，我觉得莆田队今天的表现是非常好的，打出了我们应该有的实力。
2: 厦门队1-0战胜龙岩队，继续领跑积分榜。泉州队2-0战胜三平队，积分排名来到第4位。 福州队2-0战胜平潭，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

0: 与宁德队的积分差距缩小到一分。
1: 感谢我们泉州远道而来的球迷朋友们对我们球队的支持和鼓励。
2: 两个球队都上演得非常精彩，应该对球迷来说是视觉盛宴吧。感谢两个队的球员。
0: 经过昨晚的精彩对决，闽超积分榜有了新变化。截至5月30号，厦门队6战全胜0失球，以18分强势领跑。宁德队13分稳居次席，福州队、泉州队同积12分，分列3、4位。中游梯队的竞争愈发激烈。下周闽超将休赛1周，6月13号回归，又将迎来5场对决，一起期待。昨晚，一场足球加群众艺术的跨时空嘉年华在福州与南平两地同步点燃。闽超遇上周末戏相逢，体育加文艺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一起到现场感受一下。当天18:30，位于福建博物院周末戏相逢的主会场已经座无虚席，来自福州的本土乐队激情开唱，用经典旋律为即将在南平开战的闽超赛事热嗓。比赛打响后，主会场大屏切入南平赛场实时画面，赛况直播、球迷呐喊、中场秀全程锁定，福州观众仿佛置身南平赛场看台 C 位。
3: 歌曲也非常的燃，也是跟足球息息相关的。
4: 哇，在现场这个效果这么好，而且就是让大家很融入其中，也能看到他们进球，就觉得很激动。
0: 在南平闽超现场，除了激烈的比赛，赛前和中场时段，南平本土乐队歌手现场演绎闽超南平赛区队歌，多个优秀群分节目轮番登场，小乐队与啦啦队活力助演， MC 现场互动喊麦，文体交融，热力四射。
5: 此次文体跨界双城携手的创新形式，突破了传统文艺活动的边界，让舞台放花全新活力。
0: 福州南平两个城市通过云端投屏牵手双向奔赴，同时活动还通过闽超超百个联动账号、省文旅厅官方直播间同步呈现。福州周末戏相逢文艺演出和南平赛场的比赛画面云端联动，让不同城市的观众感受文体同频的新体验。
6: 就让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个更好的参与感，大家就是都参与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赛事的活动，我觉得它本身的形式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
7: 周末喜相逢，跟着闽超一起乐。
8: 湖水的这个节奏。
0: 最近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无数人，散场后大家除了红肿的眼眶，还记住了一枚贯穿始终的青果——橄榄。在福州，橄榄不只是零食，它是拍碎了蘸酱油的咸鲜回甘，是桃三李四橄榄七到如今7年变1年的农业速度，更是下南洋的先辈们带在身边的那口苦尽甘来。今天我们就从这枚小小的青果里品一品福州人传了千年的处世之道。
9: 如果你是一位福州观众啊，看到阿嬷打橄榄的画面 ，DNA 一定会跳跃起来。这啊，我太熟了。咱们福州人给橄榄，那是上千年的交情啊。三国时期呢开始种，唐朝啊就是贡品，标准的皇家严选。老福州人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把橄榄拍扁了蘸酱油吃，万物皆可酱油啊，连水果也不放过。可是他们觉得啊，这样吃啊，鲜咸回甘，越吃越上头。不过说实话，传统橄榄那种苦涩啊，出了福州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啊，福州的橄榄开始偷偷的进化了。
10: 哎，戴老师，等一下。我们品尝橄榄的时候，一般是先咬一下果尖这个位置，咬一下，然后去品尝一下它的风味。果尖这个位置的话，对最能代表这个果实它的鲜食品质如何。然后我们品尝完以后，再整个放进去。
9: 嗯，入口不苦也不涩，是一种脆甜的感觉。肉质呢细嫩，纤维也少，但是啊，它的灵魂还在，那种绵长的回甘还是保留住了。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赖老师？
10: 老话讲，桃三李四橄榄七，一般种植橄榄要7年才能结果。我们是通过这个高阶换种技术，在这个已经投产这个大树上去嫁接这个像临风啊、青榄二号这些，肉质脆嫩、化渣还有酸涩味淡的这些鲜食品种。采用这个高效更新换种的话，2年就可以有收成了。
9: 7年变成2年。
10: 对，7年变成
9: 2年。那其实这就是咱们福州速度了。
10: 对，鲜食品种的话，现在在闽侯、闽清这些核心产区的话，种植规模已经超过了80%了。

0: 五月是橄榄花开的季节，但是我们用上了冷鲜技术啊，现在还能吃上新鲜的橄榄。它呢不仅甘甜，营养也很全面，钙含量呢是香蕉的2.3倍，膳食纤维呢也管够。这还没完，中医里呢称它叫做肺胃之果，花和果呢都能入药。据说啊，赖老师他们呢正在研发一种药用的橄榄品种，还对橄榄全产业链呢进行开发。 榨完汁的渣呢，拿出来做饼干；橄榄核呢，加工成活性炭；一颗果子从头吃到尾，既生态又健康。 说到底啊，橄榄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那股人情味。电影里阿妈打橄榄，打的就是那位念想。咱们福州啊，也是著名的侨乡，这枚果子呢，曾经塞进过行囊，漂洋过海，和一封封侨批一起啊，替人尝着故乡。
1: 苦尽甘来是橄榄的滋味，也是侨胞们的乡愁。福州人种这枚果子种了千年，今天呢还在续写新的故事。下次捡到橄榄，别躲，咬一口，你会懂的。菖蒲自古被誉为百草之仙，它既是食用的植物，又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昨天，一场菖蒲文化雅集在宁德寿宁斜滩镇大溪头村举行。
2: 现场歌曲《蒲香如故》，诗朗诵《菖蒲赋》等节目连番登场。与会嘉宾登台为菖蒲修剪叶片，体验理发这一传统民俗。鼓廊桥上以菖蒲为主题的书法作品与文房精工陈列其间。
1: 福建菖蒲的大本营，它能够把菖蒲做成文化，做成菜肴，这个就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缘起，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起点。在当地菖蒲乡文化馆内。 书画名家以蒲为题挥毫泼墨，馆内还展出了菖蒲乡文房精工等文创产品。当天，大国兰乡菖蒲产业研发基地揭牌成立。据介绍，接下来当地计划开发菖蒲酒、菖蒲精油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3: 把古人留下的菖蒲这个宝藏，变成乡亲们手里的这个财富。
1: 一方面让菖蒲乡走进千家万户的书房烟台，另一方面，沿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让这株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灵草，成为中国故事的新使者。本周是全国第四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福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推动垃圾分类从知晓向自觉转变，让绿色低碳生活理念深入人心。
4: 南安是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县。近日，一节生动有趣的垃圾分类回收课在南安市第一小学开展，通过分类神投手、分类盲猜等游戏和知识问答等环节，孩子们学习了垃圾分类和规范回收的相关知识。
5: 在我们校园一直是我们那个培育文明的阵地嘛，那青少年也是我们绿色环保理念的一个主力军吧。
6: 通过一个大手拉小手的作用来培育他们的垃圾分类意识。
7: 安溪县举办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主题活动，市民在安心清溪嘉年华的回收小课堂、智能新装备区域集章打卡，兑换特色环保文创礼品，在轻松的互动体验中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8: 刚刚亲手体验了智能分类设备，学会了很多可回收物分类、再生知识。 我县已建成88座垃圾分类亭、529个投放点及雁塔分类主题公园，打造成7多个示范社区小区，不断提升分类便民服务水平。
1: 在南坪市建阳区，工作人员通过入户宣传、设点咨询、现场演示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讲解垃圾分类的必要性。
9: 建阳区搭建了区级街道企业商欢协同共治体系，引导群众主动地参与到垃圾分类行动中。
1: 据了解，在住建部公布的垃圾分类工作评估中，福建位列全国第一档，厦门市连续7年位居大城市第一名，全省城市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10: 由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主办的“强企先锋面对面”暨“我与老兵面对面”政策解读宣介活动，日前在泉州实施举行。活动现场介绍全省退役军人创业扶持工作情况，围绕民营经济扶持政策、退役军人返乡入乡创业扶持及有关税收优惠等内容开展政策解读，并进行答疑解惑。
1: 南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兴业银行南平分行及当地31家民营企业日前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暨武夷山水品牌带授信签约仪式，首批5家企业获得授信金额4.11亿元。何展言是当地一家建盏制作小微企业，企业想进一步拓展线上销路，急需资金。这次作为武夷山水公用品牌的预授权企业，得到银行贷款授信。据了解，武夷山水品牌贷将覆盖南平295家入围武夷山水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企业，预计总授信规模达8亿元，其中信用免担保授信2亿元。
2: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3: 今天是世界无烟日，吸烟者应当尊重他人的健康权益，不在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
2: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大学生部定向越野比赛近日在三明举办，全省27所高校273名大学生运动员参赛。赛场上，选手们奋勇争先，展现了新时代大学生勇于挑战、拼搏进取的青春风采。安全使命2026，福建省水旱灾害防御综合演练日前在泉州举行，演练涵盖水利防风、防汛、抗旱3大科目，设置工程巡检、预排预泄、山洪预警、管涌处置、堤岸抢险、抗旱供水调度等多个环节。福州近日举办青少年税收普法活动，活动围绕民法典及税法相关内容，设置普法微课堂和互动体验区，引导孩子们在轻松玩乐中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治观念和诚信纳税意识。宁德科技创新领军企业家高级研修班日前开班，50多位企业高管参加。据了解，研修班将每个月举办一期，学员们将走进宁德10多家头部民企，学习先进经验和管理模式。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启动工作座谈会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和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石红丽，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法制委委员翁祖根，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刘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华，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参加活动。杨和庆指出，设立并建设好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支持福建、支持泉州、支持晋江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希望晋江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努力打造政治坚定、特色鲜明、机制健全、实效突出、群众满意的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品牌，为国家立法贡献晋江智慧、晋江方案、晋江力量。翁祖根指出，国字号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为广大基层群众搭建起表达立法诉求、反映社情民意的立法直通车。基层立法联系点设在晋江，必将推动立法工作深深扎根东南沿海的基层沃土，让民意之声如源头活水注入国家立法。省人大常委会将进一步支持晋江市的人大工作，支持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支持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发挥好立法直通车的作用，让晋江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之地。徐华指出，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将把支持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在机制完善、人才支撑、资源整合上给予全方位保障，希望晋江发扬爱拼敢赢的精气神，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立足独特优势，畅通民营企业、海内外乡贤建言渠道，持续放大联系点的辐射效应，全力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高地，为泉州建设21世纪海思名城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中贡献力量。王明远表示，当前晋江正紧抓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历史性机遇，主动扛起服务发展大局的时代使命，全力加快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建设。晋江将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全力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高标准建设、高效率运行、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基层立法联系点县域实践典范，为服务国家立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晋江力量。陈长义表示，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将建好、用好、管好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紧扣国家立法发展所需、群众所盼，倾力打造民营经济立法前沿观察站、桥台民意连接汇聚中转站、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县域法治建设实效转化站。
1: 本周，泉州市法院、枫桥市人民法院创建工作暨人民法庭工作推进会在晋江市磁灶镇召开。
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吴元祥，泉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蔡天守，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果，晋江市领导王明元、吴尊义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采取实地观摩与现场会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人员先后到磁灶镇综治中心和磁灶法庭开展实地观摩，现场感受枫桥市人民法庭的创建成果，并在会上共同观看泉州法院创建枫桥市人民法庭工作纪实专题视频，围绕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工作进行交流发言。据了解，2026年5月25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代表颁牌并授予证书。其中，晋江市人民法院磁灶人民法庭入选，成为泉州唯一、福建省唯二获此殊荣的人民法庭，系全省唯一作为晋京领奖的单位代表。 近年来，磁灶法庭立足辖区产业特色与基层治理实际，深度融合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晋江经验，找准司法服务基层发展的切入点与落脚点，创新探索出一主线五融合工作路径，以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党建深度融合、理念精准融合、资源双向融合、科技创新融合、文化无声融合为五融合，将两大经验融入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桩纠纷化解中，推动基层纠纷高效化解，产业风险源头防范。现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发布了关于开展深化创建枫桥市人民法庭专项行动的通知，宣布在泉州全市法院正式启动枫启次同锦绣全城专项行动，围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司法服务、民生保障等方面推行七大创建举措，通过典型引路与经验推广，持续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高质量发展。
0: 本周，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

0: 联动工程，强化硬联通加软联通，以产业生态促晋商回归，以物流、通关、供应链关键环节畅通内外贸渠道，持续完善外贸生态，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会议强调，要守稳守牢安全底线，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围绕消防、交通、危化品、建筑施工、燃气、渔业船舶、有限空间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
1: 本周，靖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靖江经济开发区调研。
2: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靖江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国际产业加速器建设工程项目、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参观经济开发区展厅，详细了解片区规划建设、重点项目推进、企业生产运营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座谈会上，王晓阳充分肯定靖江经济开发区近年来取得的显著成绩。他指出，经济开发区作为靖江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园区标准化建设等方面深耕细作，各项工作成效突出，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晓阳强调，经济开发区要牢牢把握靖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的重大历史机遇，紧扣靖江市委四个城建设部署要求，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全力争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要积极思考、主动作为，持续深化全市一区改革，健全完善管委会加公司模式，以体制机制创新破除发展壁垒，激发全域发展活力。要主动对标先进地区标杆园区，立足自身资源并赋，健全完善企业孵化、科研平台、产业基金等发展生态，进一步将综合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要着力提升服务能力，打造一支懂产业、懂投资、善创新的专业团队，提升产业投资研判水平，全力助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集聚落地，不断增强发展动能。要完善保税生态、外贸生态，充分发挥国家级综合保税区政策叠加优势，为全市外贸大局多做贡献。要坚守安全发展底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抓好社会治理、矛盾化解等工作，筑牢安全稳定发展屏障。王晓阳要求，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从严抓实党风廉政建设，紧盯土地、项目、资金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廉政风险，严密防控漏洞，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推动开发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再创佳绩，助力靖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靖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4: 靖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靖江和谐一大步。
2: 为做深做实竞品出海服务，连日来由靖江市贸促会、靖江市国际商会主办的超级靖江聚力南美国际商务考察活动有序开展，来自海外的鞋业客商深入靖江鞋服产业链一线，实地走访重点企业，对接合作需求。本周超级靖江聚力南美中巴鞋业精准对接暨南美市场拓新大会举行，来自巴西的企业考察团与靖江鞋业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赴一场链接南美的合作之约。
0: 现场，靖江市贸促会分别与巴西米纳斯杰拉斯州小。

0: 为企业支持服务机构，巴西新塞拉纳跨市制鞋工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福建晋江鞋纺城有限责任公司与巴西新塞拉纳跨市制鞋工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并完成鞋纺城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迎新入驻签约。
1: Já está inserida dentro do mercado brasileiro. Eu vi algumas amostras aqui dentro agora. Até quero voltar para negociar com algumas pessoas. Provavelmente já vamos mandar mercadoria para lá muito em breve. Particularmente, eu fechei máquinas também.para estar enviando os próximos 60 dias.
2: 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呢，也已经来了第11个国家、14个协会的这个伙伴。那么，我们也希望可以把我们晋江的，我们的研发设计、创新材料，包含鞋机，甚至说供应链的这个订单，都能更好的跟这些国际的资源做一个精准的对接。
0: 当天在企业对接一对一精准洽谈环节，涉及鞋机、鞋材、成品、出口服务等领域的34家晋江企业代表摆出最新产品及宣传手册，与21名巴西客商面对面交流。
3: 感谢晋江贸促会搭建这么好的平台，组织巴西经贸团来晋江考察对接，这对我们承载整个晋江鞋材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好机会。通过这次对接，不少会员企业都和巴西客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不仅能拿到实实在在的订单，也让我们的鞋材产品走进巴西市场，进一步打响晋江鞋材品牌。
4: Evolução na automação da indústria aqui da China ajuda muito e oferece essa oportunidade para que empresários do Brasil possam aumentar a automação nos seus negócios também e ter maior produtividade com menor custo e tendo mais lucratividade.
0: 本次超级晋江聚力南美国际商务考察活动由晋江市贸促会、晋江市国际商会主办。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25号下午的中巴鞋业精准对接暨南美市场拓新大会，更是进一步推动晋江与巴西及南美地区的鞋业经贸合作。下阶段，晋江市贸促会将持续推进竞品出海系列活动，聚焦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做深做实服务，搭平台促合作，推动晋江鞋服产业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高质量发展。晋江国际鞋纺城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也将持续发挥平台优势，利用资源整合与服务能力优势，推动晋江从传统制造基地向全球供应链商贸中心转型，助力晋江制造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5: 本周由商务部国际官员组成的参访团在我市开展交流学习活动。
0: 5月26号上午，由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格林纳达、洪都拉斯、埃及等10多个国家成员组成的商务部国际官员参访团走进晋江经验馆，详细了解晋江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以及晋江经验的诞生、践行和发展。
6: It's a beautiful city because it includes historical places and modern and infrastructure places. I feel good about it.I want to make a cooperation between my country, Egypt, and this beautiful village. I hope to do that.
0: 当天，参访团一行还走进安踏和卡尔美公司，实地了解晋江体育产业发展情况。在安踏982创动空间，国际友人不仅对各种科技产品产生浓厚兴趣，还上手体验篮球、攀岩等运动，切身感受晋江品牌的魅力。
7: It's so amazing to be here. So fantastic. The products here are very, very good. High technology, high innovation, high creativity. We like Anta to come to open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And we want in Tanzania to open their the industry.
0: 据了解，此次商务部国际官员参访团涵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政府官员、企业高管、高校学者、青年领袖，他们将在晋江开展为期4天的参观交流与学习，重点走入代表性企业和传统村落，感受晋江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活跃的经济，并透过晋江深刻领悟15/5规划背景下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为国际合作提供参考。
6: I learned a lot. I know a lot about China and his and its.

0: Horizon and its people and its faces. I try to transfer this experience to Egypt and Egyptians.
1: 接下来，参访团还将与我市政府、企业开展商务对接洽谈活动，进一步增强双边经贸沟通与合作。
2: 记者从晋江相关部门获悉，为有效破解市民停车难问题，规范停车秩序，本周起晋江正式启动非法占用停车资源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此次行动由晋江市公安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将持续至7月20号。
3: 随着城市车辆保有量的增加，停车资源紧张与部分公共资源被非法占用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此次整治范围覆盖全市公共道路、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公共停车场及配建停车库等所有公共区域。整治的重点对象主要包括长期沉睡的僵尸车、各类乱停乱放行为，如在道路上违规占道、占用消防通道、在泊位内一车占两位等，以及通过设置地桩、地锁等方式私占车位的行为。此外，擅自改变停车场规划用途，如改为仓库、商铺，以及违规设立经营性停车场，也在严查范围之内。按照通告要求，相关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或责任单位需在通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自行完成清理与整改。对于逾期未整改的情况，相关部门将开展联合执法，依法进行处置。对阻碍执法的人员，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刑事责任。据了解，此次整治旨在还路于民，切实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市民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积极配合整治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的城市交通环境。如发现相关违法行为，市民可拨打110举报。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2: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1: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哎呦！
2: 哎呀！
1: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1: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舒华体育参展第43届中国体博会 AI 创新赋能科学运动，劲霸男装凌云六骏盲盒 T 恤在晋江首发。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5月21号至24号，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盛大启幕。晋江健身器材品牌舒华体育携全系列 AI 健身解决方案、硬核科技新品及全新商用子品牌重磅亮相，以 AI 加科学运动为核心，展现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与创新活力。第43届中国体博会现场人流如织，走进舒华展位，科技感与运动感扑面而来。来自海内外的健身行业从业者、经销商及健身爱好者络绎不绝，纷纷驻足参观、亲身体验、现场咨询，洽谈氛围热烈。
1: 它是个 AI 健身房，它融入了 AI 技术，相对于我们传统健身房，它能够带给客户更科学、更高效的训练方式。而对于像我们场馆的运营商来讲，它能够提高我们的留存率，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也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营收跟我们的净利。
0: 本届中国体博会上，舒华体育以 AI 加科学运动为参展主题，展示了全系列 AI 健身解决方案、多款科技新品以及全新商用品牌。其中全新升级的舒华 AI 健身房受到了不少客商的青睐。据了解，该方案以小程序加智能硬件加 AI 健身助手为核心，打造练前测评、 AI 计划制定、智能执行、反馈调整、达成目标的科学健身闭环，彻底改变传统健身模式，实现设备互联、数据互通，让运动更科学、更高效。
2: 对用户来讲，他第一次去健身，他需要去做体测，去做体质体态的这个评估，那这些数据测完之后的话，我们会

0: 让用户去在跑步机、在健身车这些有氧设备上面去测他的一个有氧的心肺能力。我们还会对用户去做力量方面的测试。我们把这些数据，包括用户的个人信息给到 AI， 让 AI 帮助这个用户去生成一套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一个运动计划。对用户来讲的话，他是能够以更低的门槛，快速的进入到一个科学运动的这么一个状态。
1: 作为支撑 AI 健身房的硬核科技，展会上舒华多款 AI 赋能科技新品纷纷亮相，产品覆盖全民健身、商用健身、体能训练等多元场景。赖全富告诉记者，有了这些 AI 赋能科技产品，舒华 AI 健身房真正做到一人一方案，越练越精准，全面开启数据驱动、价值可视的健身新时代。不仅能更好地服务普通健身用户，也能赋能健身行业从业者，助力行业提质升级。
0: 对于健身教练来讲的话，过去可能我跟您是一对一的去做一个健身私教的一个指导，但是通过现在 AI 的方式，我可能教练可以一对多，同时去观测不同的会员他的一个训练状况，包括他测试出来的一些数据的，给到用户，给到教练更好的一个更高效的一个健身工具。
1: 除了核心 AI 解决方案与科技新品，舒华在本届中国体博会上还正式推出全新商用健身子品牌百康。据介绍，该品牌以年轻化设计贴合新生代审美，主打高性价比，为中小型场馆、精品工作室提供实用可靠、成本可控的器械解决方案，与舒华主品牌中高端定位形成互补，进一步完善产品矩阵，拓宽市场覆盖。
2: 比如说您的这个场地面积有限，同时呢您的这个购买器械的预算有限，那就可以选择我们百康的品牌，就是控制预算的同时又可以提供给你可观的这么一个质量的产品。因为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照顾到年轻的这个客户。
1: 凭借强大的产品力与创新力，舒华体育在本届中国体博会产品评选中斩获创新推优奖、智能全民健身器材设施奖等多项大奖，行业标杆地位进一步巩固。未来，舒华也将持续深耕 AI 与科学运动融合领域，坚持运动科学化、产品数字化与智能化，不断完善 AI 健身生态，接入更多行业优质资源，以科技创新驱动行业进步，推动中国制造走向全球，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在未来的产品，我们开发的产品都会去优先去考虑，比方说我们给它去配置对应的蓝牙模块啊，包括 WiFi 等这些对应的这些智能化的这些基础。那通过这个基础的话，我们去慢慢搭建起来整个 AI 的这个健身的一个生态，然后去接入更多的像不同的这些测试的这些体测的这些行业的一些品牌跟厂商吧，然后给到客户更多的一些选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日，一场超级竞品国潮男装新品在晋江武甸市和直美术馆发布。劲霸男装以唐代昭陵六骏为灵感，推出了凌云六骏盲盒 T 恤系列。
1: 2026年为丙午马年，也是和直美术馆开馆的第五年。今年3月25号，和直美术馆联合徐悲鸿艺术馆邀请43位当代艺术家以马为主题展开全新创作，举办了一场驰行马艺术特展。从最初的文化策展，到如今把美术馆的展陈理念与服装产品深度融合，劲霸男装选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尝试将马文化赋能在男装上。新品发布当天，通过线上直播形式面向全国同步推广。
2: 结合美术馆的这种马文化的展览，推出这样一个创新的联名，然后是一个马文化的盲盒 T 恤，它的这个精神故事可以陪伴你们一起度过这个炎炎夏日，度过丙午火年马年。

0: 洪伯明介绍，此次系列服装设计灵感来自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陪伴他征战天下的六匹战马，他们被视为创业伙伴精神的象征。设计师提取战马英勇护主、坚韧不拔的精神内核，借鉴唐三彩高温陶釉烧制工艺，打造极具辨识度的印花图案。每件 T 恤背后还印有战马故事烫银细节，让千年历史故事走进日常穿搭。服装采用了特殊工艺处理面料，让消费者夏日穿着更具凉感。
1: 面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纯棉的，然后通过一些液氨处理，而且在这个面料，其实在今年我们推出上市的，到现在已经有将近快10万个顾客去体验，又凉感，然后同时又很舒服，很亲肤。
0: 系列服装在呈现形式上创新运用年轻人喜爱的盲盒玩法，与消费者进行交流互动。
1: 所以我们这次的6款 T 恤加2个隐藏款，像我身上这件就是隐藏款，然后都在里面。本身盲盒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巧思在上面，比如说你看到这个盒子背后就会有把6匹马的这个故事，它对应的这个特色，然后品格，还有它的颜色都做了一一的一些对应。然后我们也在这个盲盒上面去记录了我们对于马的这种艺术的理解。
0: 在新品发布直播过程中，洪伯明也分享了他与绘画的渊源。之所以选择马元素进行服装转化，也是马年艺术展的另一种呈现。洪伯明表示，战马与人类并肩前行的精神内核与晋江经验高度契合。
1: 我觉得这种一起并肩前行的这种战斗的感觉，尤其是跟我们现在这种创业者，然后那种创业精神，包括像晋江经验的，一定是有一个团队、一群人、一条心的向前走的。所以这种创业精神和在困难当中继续坚韧不拔的去攻坚困难的精神，我觉得是可以跟当代的人去深深共鸣的。这也是我们从这个昭陵六骏为灵感，然后去转化成我们的凌云六骏系列设计的初衷。
0: 新品发布直播中，劲霸品牌团队还探访了武甸市传统街区，借助网络平台传播闽南非遗文化，也借助线上流量让更多人认识晋江。
1: 我们这一次来做这个直播，在武甸市和之美术馆做新品的上市，同时其实会带动这个小伙伴他去了解武甸市六骏，他现在的那个石碑是在西安的碑林博物馆。那西安呢，是咱们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我们海丝的起点泉州。当两个丝绸之路的这种起点的文化做交融和交界，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和在当代会焕发活力的这种特别迷人的地方，也能带动更多的人进一步的去了解我们闽南的文化。
0: 据了解，此次劲霸男装携手何止美术馆凌云六骏盲盒 T 恤新品首发直播活动，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直播间观看量突破26万，泉州本地流量领跑全国。劲霸以文化地标加新品首发的沉浸式场景探索，实现品牌文化传播与商业转化的双向奔赴。
1: 深扎在泉州，在晋江做咱们的美术馆，然后去挖掘咱们的一些文化相关的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件事情。我们肯定会在不管是在咱们本地，还是说在整个文化的挖掘上，会持续的努力。但是因为很多好东西它需要打磨，我觉得这条路和这个泉州文化本身就是劲霸的这个根脉是不变的，所以这是我们会持续去挖掘、持续去创新的一个方向。
2: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小数字大健康。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早先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

0: 1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绸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燃石手。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进？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生兵。

0: 享平安，无代志。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2: 护身护佑千万里，自走安全才是力。
3: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本周泉州市第九期关爱成长微心愿革命老区专场捐赠仪式在晋江市内坑镇甘市中心小学举行。活动现场，来自泉州市关工委、晋江市关工委、晋江融媒公益联盟等单位及社会爱心人士向许下微心愿的学生赠送了爱心物品。孩子们接过期盼已久的书包、课外书、学习用品、运动器材等礼物，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1: 我的微心愿的礼物是一盏台灯，因为它可以在晚上帮助我更好的学习。
2: 希望拥有一副象棋，在课余时间与同学家人对弈，锻炼自己的思维，让自己变得更专注。
0: 一份份微心愿礼物虽小，却承载着社会各界对革命老区学子及来晋工友子弟的深情厚谊。这些礼物不仅满足了孩子们学习生活上的小小心愿，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爱与感恩的种子，激励他们勇敢追梦，向上向善。
3: 那我们来晋务工的子女比较多，占了将近一半。感谢社会爱心人士呢，对我们这些来晋务工的子女关心，点亮他们从小的一个希望，促进他们以后健康成才。
0: 据了解，关爱成长微心愿是泉州市持续深化无老关爱下一代工程的重要活动，聚焦山区及农村留守儿童、来晋工友子弟、特殊教育学生等群体。活动以微心愿汇聚大温暖，让关爱在革命老区薪火相传，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注入温暖而坚实的力量。近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城管、住建等多部门开展城市

0: 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行动，针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共停车区域长期停放无人使用、破旧闲置的车辆，霸占公共车位、挤占有限停车资源这一民生痛点问题，集中清理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主次干道以及小区车位的僵尸车。
1: 24日下午，联合执法行动专班首先前往池甸镇开展整治行动，在池甸镇福塘路停放在道路两侧公共停车位的部分车辆，有的车衣覆盖，有的车辆外观则满是灰尘。看来这些车辆在此安营扎寨已有一段时日。
2: 去年的反正去年的十月份，我们落下就看到停停车了咯，就无等等到，
1: 这嘛才停着。
3: 联合执法行动专班优先联系车辆车主，劝导其限期自行挪移，妥善处置车辆。对无法联系车主，逾期未自行清理、长期无人认领的僵尸车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统一实施轻拖处置，集中停放管理。
1: 通过这次的整治，我们力求达到盘活有效的城市的停车资源规范的道路的交通秩序。联合执法行动专班工作人员表示。
3: 通过联合整治行动，清理一大批长期占位闲置车辆，释放大量公共停车泊位，城市道路通行环境与市容面貌得到明显改善。截至目前，累计清理各类违规占用停车泊位行为446辆。那下一步呢？晋江交警与城管、住建等部门将建立了常态的联合巡查机制呢，持续加大呢日常巡逻路度。 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的新增能量僵尸车常态化，巩固我们的整治成果。同时呢，将不断优化城市的停车管理措施，合理规划停车区域，切实缓解呢我们群众的停车难题，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营造整洁有序、畅通文明的城市出行环境。
0: 在此，联合执法行动专班工作人员呼吁市民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不私占公共停车位，不长期停放僵尸车，共同营造畅通有序、文明的城市交通环境。为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有效化解农村及城乡结合部道路安全隐患，近日，安海镇正式引入由泉州警方自主研发的鲲鹏智哨智能预警系统。 这套被称为“会说话”的电子警察的设备，正成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智慧哨兵。目前，辖区已有5个路口安装这套智能设备。在安海镇南环路华达灯控路口、安平桥闸路段等重点路口，记者看到鲲鹏智哨已经上岗，银灰色的立杆上，高清摄像头时刻注视着路面。 与以往不同的是，当有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或机动车存在交通违法行为时，设备会立即通过语音进行针对性劝导。
4: 鲲鹏智哨集成 AI 摄像头、LED 屏、语音模块，相当于前天后智能劝导员。布设在路口、学校、事故黑点，能自动识别不戴头盔、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智能音柱是。 配套的定向语音设备、声音定向传播、不扰民、穿透力强、远程喊话劝导、应急疏导等功能。
1: 据了解，安海镇交通管理目前的难点为点多现场人密，通过人工巡逻、定点劝导，无法做到24小时管控，宣传全覆盖。引入鲲鹏智哨智能预警系统，可以有效补齐这一短板。
4: 目前，安海镇已经在辖区5个交通安全隐患路口启用鲲鹏智哨，用科技赋能交通管理。下一步重点做3件事：第一，加强补防，在城郊结合部偏远村道、工业园区支路新增布设，实现重点路段盲区路口前覆盖；第二，联动升级，打通智哨、音柱与指挥平台，铁骑的联动形成预警、派单、处置、反馈。 等闭环，响应更快。第三，内容优化，更新双语语音库，增加节日、恶劣天气专属提示，音量精细化调节，兼顾宣传效果与扰民防控。
5: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
1: 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为提升外卖配送员职业技能水平与综合服务素养，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新就业形态劳动大军，本周晋江举办第一届外卖配送员职业技能竞赛，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竞赛场地设在市工人文化宫，吸引来自各外卖平台在晋江辖区内从事配送工作的52名外卖配送员参赛。竞赛以网约配送员高级工职业标准命题，设理论笔试与实操考核。竞赛内容涵盖配送前准备、订单取送、驾驶技术、异常处置、安全管理等外卖配送全流程技能，实战性极强。
5: 这一场的这种活动的话，能够更有效地提升骑手的各方面的一个能力，跟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技能水平更接洽。因为这一次的话，活动我们的这个骑手也是站点这边推荐过来的。那这些骑手更多的是他们有去主动报名上来，然后站点去做一些筛选。
2: 最终竞赛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以及优秀奖若干，分别给予500元至2000元不等的奖金。一等奖获得者被授予晋江市技术能手、晋江市金牌职工荣誉。
6: 感谢领导的栽培，让我荣获这个比赛的第一名，心情非常愉快，感觉非常自豪，因为有莫大的成就感。
2: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技，此次竞赛进一步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充分调动了外卖配送从业人员钻研业务、苦练技能的积极性。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参赛选手纳入晋江新业态技能人才储备库，享受培训、聊修养、评薪评优等专属优待。
0: 为提升青少年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培养青少年科技实践能力，本周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科技局和晋江市科协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在仰庄中学新校区举行。
2: 大赛分小学、初中、高中3个组别，设置创意制作、智能设计2个赛道。来自全市40多所学校的72支参赛队伍，共200多名学生参加了比赛。大家从项目创意构思、结构设计、材料切割到实物组装、电路接线，再到程序编写、设备调试和路演问答，均在现场完成。
7: 我们之前有一个好问题比赛，也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点、基点。然后，好问题比赛完之后，通过这个创客比赛，把这个好问题进行落地。让孩子们通过他们的实践、动手实践，把他们提出来的好问题啊，通过创客制作的形式，把它最终结果呈现出来。
2: 据介绍，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聚焦科技与人工智能，面向实际生活和本地产业需求征集比赛项目，鼓励学生将日常观察巧妙转化为科技创意。比赛现场，各团队围绕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智能产品等主题展开设计。他们熟练使用 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完成器件制作，并顺利嵌入智能感应系统，展示出扎实的科学技术功底。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参赛选手更是将创意设计视角放在了功能鞋、功能衣、功能伞等晋江优势制造业上。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脑洞大开，为晋江制造插上科技的翅膀。
8: 我们当时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有出现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数据不准确，或者说它不能实时显示出来。但是呢，就是我们经过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尝试，然后还有也有寻求老师跟同学的帮助，我们才制作出了这一款，就是相对。比较实用的一个智能鞋子。
2: 据了解，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开创了全省中小学综合性科技赛事的先河。自去年举办以来，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既是我市校园科技教育成果展示的窗口，也成为全市青少年提升科技实践能力的重要平台。
9: 经过这次锻炼嘛，我们 动手能力增强了，而且还认识了一些以前不认识的设备。
10: 以后在深入大学、深入高中以后，我也会继续对这种人工智能这样有更深入的研究，然后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7: 在课堂上无法把这方面的能力体现出来，而在这个赛场上他们就可以自由的发挥。这方面的能力的提升虽然在成绩上可能无法一时呈现，但是对孩子的这个综合实践能力，对他的逻辑思维、编程还有创客实践这个团队协作这方面的能力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非常大的锻炼。
0: 本周内坑镇首届教职工趣味运动会在霞塘小学开赛，全镇五个片区的教职工代表队齐聚一堂，开展趣味竞技。
2: 本次活动以趣味为主，竞技为辅，共设置五个集体项目，涵盖集体跳长绳、呼啦圈大传递、摸石过河、团体迎面接力赛等。项目设计充分考虑到幼儿园片区女教职工较多的特点，避免高强度对抗，突出团队协作与趣味性。赛场上，呼啦圈大传递要求队员手拉手不松开，靠身体依次传递呼啦圈。参赛选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引得场边笑声不断。摸石过河接力赛中，队员们手脚并用，稳中求快，展现出良好的身体协调能力与竞技状态。各类集体赛事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同事间的情谊，充分展现了内坑镇教育工作者团结进取、活力向上的精神风貌。
11: 本次趣味运动会由内坑镇共青团和内坑镇教育中心工会联合策划，旨在丰富教职工的业余生活，缓解工作压力，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未来我们将持续举办多元的文体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教育氛围，让老师们以更饱满的状态投身教育事业。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绿色便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

0: 哎，大小姐，嗯，对了，如果您见到他之后，他原谅还是不原谅我，您赶紧告我一声，我就在巡捕房打您电话。行，
1: 我知道了，
0: 谢谢，
1: 放心吧。
2: 继续监视，随时汇报。马天木去了范公馆。

0: 那你怎么打算的？我能有什么打算呢？我之前就是一个当兵经商的底子，能当上这个督察长，全靠您提拔。说实话，补房的事情我都还没有陈亨理清楚。碰到这么大的事情，我真的决定不了，所以赶紧跑来向您请示。陈亨理是什么意思？他说是应该批准召会。跟您说实话。
1: 平时我都把权力交给他，他决定了之后，我就签个字。但是今天这么大的事情，还牵扯到了日本人，而且还有共产党。嗯，事关法日中三方，抓捕行动背后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谨慎一些没错的。但是，既然有照片，证据充分，按捕房惯例是可以批准的。
2: 明白，我这就去办。督察长，老督察长怎么说的呀？
3: 老督察长说了，对隐藏在法租界的共党，绝不手软，见一个抓一个。
2: 是。

0: 喂，你好。
1: 你好，
0: 是沃尔法特医生。你好，沃尔法特医生。
1: 对不起，江小姐，手术很复杂，请你谅解。
0: 您不用道歉，是我不好意思打扰您。你先去吃饭吧，给我留一份。
2: 好。
0: 喂。
1: 那边得了什么传染病？是什么症状？
0: 其实，我想让您去下我家。
1: 去你家？
0: 我叔叔他生病了，而且现在非常严重。
1: 没问题，我约你去。
0: 喂。喂。
1: 我约你去，我准备一下就出发。
0: 太好了。那麻烦您现在去一下高恩路298号高凡裁缝铺。
1: 你是法租界的天使，我乐意为你效劳。
0: 太感谢您了。

0: 小青，大罗，你怎么来了？受人之托呀。谁啊？马天木呀，你反应也太迟钝了吧。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他呀？你们俩约好了现在见面，结果他没来，我来了，那当然是他托我来的了。
1: 我什么时候和他约好了？
0: 又不承认。马天木说了，他今天不能来，是真的有事儿，他要去抓共产党。 日本人在去药房等着呢。马天木今天专门到我家跟我爸爸请示，完了就得赶紧回去抓共产党。所以他今天是真的来不了。他呀特别怕你生气，所以就请本小姐出山帮他解释一下。哦，对了，马天木说你叔叔病情严重，这个药方能救他的命，那你赶紧去给他抓药。
2: 麦冬。 仙鹤草、杏仁，这是那天你到在公墓的，这是给我表叔治肺病的药方。

0: 上共党还要开什么誓师大会？
1: 搞名堂，呼风唤雨，立形象，表面一本正经的，其实他就是一官迷。
0: 这马天木在路上有没有什么比较异常的行为举止？比如说打电话、送信、见了一些不该见的人？
1: 没有，我一直盯得死死的，没有。
0: 走吧。

0: 大家都知道啊，前些天在石榴铺码头，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救亡协会制造了一起在日方仓库严重的纵火事件。日方的朋友已经得到了嫌疑人的线索，并且召回巡捕房联合抓捕。关于今天这次行动，我要强调三件事情：第一，共产党分子诡计多端。
1: 你们务必要打起12分的精神，和日本朋友精诚合作。工友们，非常抱歉，我今天嗓子不太灵光，所以今天这个会呢，由石田团主持来主持。首先，我先向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前些天呢。 我们的工人救亡协会区慰问新四军送了一面锦旗，新四军为了感谢大家，特地写了一封回信。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德福同志来向大家宣读。
2: 新四军对上海工人同胞们的斗争精神深表钦佩。 他们委托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谢意和敬意。毕军愿在江南敌后方坚持游击战争，与诸同志配合一致，适当收复京沪，海上全体工友与毕军全体将士定有大会失之一日也。
0: 藏在我们法租界里面的共党分子，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法租界治安稳定的最大隐患。总之，为了法租界的治安稳定，也为了我们和日方的友好邦交，这一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务必要将潜伏在法租界的共党分子一网打尽，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海大富，
4: 到。
0: 准备行动，
5: 是。准备行动，
0: 放肆！吉部先生啊，请到我楼上的办公室，我们一起开个。

0: 这是中国的传统，小事开小会，大事开大会。这次的行动非常的重要，而且牵扯到了中日双方的友好邦交，所以我们务必要开一个正式的、严肃的战前部署会。讲，
1: 陈处长，一起。
0: 马先生，希望你抓紧时间。是是是。那季布先生，我就开门见山了啊。首先，我们之间要合作，就必须要互相信任，坦诚相待。我先要澄清一件事情：我和坂井英一先生是非常好的朋友，就在前些天，他就坐在你这个位置。 我们喝着同样的咖啡，共产党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之间的利益还有立场是完全一致的。早些时候，你递交来照会，为什么我没有马上批准？因为我是新官上任。 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大了，批不批准，如何行动，我不能擅自做主。我得萧规曹随。萧什么？萧规曹随。萧何呢，是中国汉代第一个丞相，所以治理国家的很多规章制度，都是由他。 一手制定下来的，曹参是第二任的丞相。治理国家的规章制度，他完全按照萧何制定下来的去做，没有做任何的改变。这也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个成语，这么说，能明白吗？
2: 嘿。

1: 杜少长办公室，啊，大小姐是吧？哎，稍等啊，大小姐也电话。不好意思啊。
0: 喂，哎，大小姐，是我，是我。哦，好的，好的，谢谢。
1: 改天一定。喂，金城。哎，可以吃饭了吗？
2: 当然了。
1: 其实季部先生啊，我刚才之所以跟你说那么多，就是为了让你和你的手下，在一会儿行动的时候千万不要有所顾忌，大可以放开手脚，想打就打。
2: 想抓就抓，想杀就杀。我们巡捕房绝对会为你们战叫助威，绝不阻拦。
3: 德副同志这次来上海，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来宣传新四军的抗日活动。咱们工就的各个分区一定要积极配合，团结一致。从撰写传单，到印刷传单，再到散发传单，我们要让全上海的每一位市民都知道。 新四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壮举，这也是对新四军对我党的重要宣传，更是在后方战场对日寇的有力打击。
4: 老吴、大川，请你们出来一下。

0: 难道马天木担心光浩巡捕没把握，所以联合鬼子一起行动？他可真够狠的。这出戏越来越有意思了。
1: 马天木这是在借着范亚洛的嘴，向我们报警啊！
2: 我来的时候，在前门看到几个可疑的人在转悠。
3: 马天木这次报信，到底出于什么用心？
1: 马天木没有叛变，他还是我们的同志。
3: 刚才我们得到陈光的亲笔信，马天木举报他是为了保护他不被复行社暗杀。马天木没有叛变，
2: 我们必须马上撤离。道春，去后门看一看。
3: 是。

0: 后面也一样，有两个人在晃悠。前门、后门应该都有日本特务，不过他们不能在放租界直接抓人，要等巡捕来了，联合行动才行。我们的撤离原则是：首先，掩护工作会的干事们，他们缺乏战斗经验；其次，掩护德福同志，他身上有整明马天目清白的材料；第三，掩护小青。
1: 日本特务在医院里见过我和大川，但是你还没有暴露，所以由我们来掩护你。
2: 应该是我们掩护您啊！
0: 服从命令。
1: 刚在门口特务也看见我了，我也暴露了。
2: 只要特务没看到你和我们在一起，就不算暴露。
3: 张少军，在吗？
2: 张少爷，你好。
4: 谢谢您能来。

0: 就这里啊，动手吧。
1: 等等，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得绕到后面堵住两头，然后一起冲进去。
0: 哦，
1: 一小队。
0: 向かれます。求生意です。中はよくわかりません。
2: 嘿，
0: 一、二、三，冲！
2: 走。
0: 枪要人。
2: 你们要干什么？

0: 马天木，你在这干什么呢？他是谁啊？啊！
1: 报告，没人。马四。
2: 一个外国男的单独在一个房间里面干什么呢？我的沃尔法特先生来做衣服。
0: 做衣服？连个伙计的人影都没有做什么衣服啊？
3: 这尺寸都量到一半了，伙计不见了。你看，尺子还在这儿呢。哼。
0: 箱子谁的呀？
3: 我的。
0: 打开。
3: 凭什么检测？
4: 我放了什么罪？这里是共产党的窝点，屋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
3: 我是共产党，你胡说八道！
0: 你
3: 不要冤枉好人。沃尔法特医生他是法国人，你别胡乱攀扯。
4: 法国人怎么了？法国就没有共产党啊？你还替他说话？马先生，所有人都要带回巡捕房行为，一个都不能放过。
0: 把大副把箱子打开，
5: 脚挪开。

0: 报告段长，除了衣服，其他什么都没有。
1: 秦望，我就要离开上海。江小姐为了看守我就在那边，想送我一件长衫，所以我就带他来了，这叫再吩咐。
2: 你们要像他道歉。
0: 按照吉普先生说的，人都带回巡捕房，
3: 是。
0: 再把楼上楼下每个角落仔细再搜查一遍。白大富，
3: 哎，
0: 对江小姐要客气一点啊。

0: 喂，龙是哪个啦？在我这里做啥子啊？啊！快点走，快点走，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啊！
1: 你还好意思问我是哪个？我中午叫我们家小孩上你这买板栗啊，我让他买半斤，你只给了三两半。胡说八道啊！我做生意从来投诉无期的，肯定是你家小孩半路吃掉了，你赖我啊？大家评评理啊！
2: 我胡说八道。
0: 啊！你不信，跟我去我们家要一要。
3: 你要讲道理，做人要讲道理呀！
4: 你不讲道理，我们家小孩从来不偷吃。
0: 不讲道理，他，
3: 老头，你说干什么？
0: 长官，
3: 你来的正合适，你给评评理啊！这个人卖板栗，短斤少两。
4: 我说话是，
0: 干什么的？
4: 杜少成。
3: 没听见枪响吗？共产党都跑到黄浦江里去了，你们还在这儿磨洋工？去追啊！
4: 是。

0: 不好意思啊，我好像迷路了。迷路了？迷路了？你可以问我路啊。那你跑什么呀？小点，这次。好好饶命！好好饶命！好好饶命！好好饶命！好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我中国人。
1: 快走！快，这边！哎，这边！上车！上车！好，快！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
2: 我早没看出你这个特务，你的上级是不是吴崇信？你要不说的话，我现在杀了他。

1: 巡捕房，医务室。先别动，你现在的身份是巡捕房信任包大厅77号。你肺部受了很严重的感染，我已经给你注射了抗菌素。你现在需要卧床静养。你救的我，其他人。
0: 张云清同志也被带到了巡捕房，身份没有暴露，但暂时安全。大川同志牺牲了。

0: 据我了解的情况，是大川同志和一名戴着眼镜的同志一起撤离。大川为了掩护他，自己牺牲了。
1: 大川。

他是二线后的那位同志叫德福，是陈光同志的儿子。陈光同志病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死之前他写了一份证明材料，托他儿子带到上海来交给我。大川拼死保护德福，就是为了保护他身上装的那份可以重新证明清白的材料。

0: 谢谢你们的配合，恭喜一击不见上，旗开得胜啊！不过我还是想奉劝你们一句：见好就收。这个江小姐还有那个法国医生，我们准备立马释放。他们还没有彻底排除嫌疑。
1: 这个江小姐是我们督察长的好朋友，那个法国医生呢，是我们警务总监的家庭医生，所以出于这两点，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是共党。季武先生，你们现在这是大获全胜了，所以最好不要节外生枝。如果你们真要得罪了捕房的高层，
2: 我担心的是，会影响到我们日后双方的合作。没问题。好。
3: 督察长，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叫我。好。
4: 死又是怎么回事？是裴如海干的。裴如海并没有死，他进展脱缰去投靠了日本人。我知道，人死而复生这种事情，确实难以置信。我信裴如海神通广大，当初说他被炸死，我就不太相信。 因为他死得太容易了，如今他还活着，这却符合逻辑。我做过调查，沪江公寓那天晚上发生的血案，死者都是中刀身亡，这符合日本特工杀人的方式，这下就全对上了。
5: 江太青同志的仇，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的。巡捕房那天晚上闹贼，和你有关吗？
4: 是。
5: 我和组织失联之前，你交代给我最后一项任务，就是查贿赂。我想方设法当上了这个督察长，就是为了离查贿赂能够更进一步。 那一天晚上，查贿赂我险些就拿到手了，但是唐先平和裴如海突然出现，让我功亏一篑。唐先平，他还在上岸，还在打查贿赂的主意。
4: 对，
5: 敌人势力太强大，而且不止一方，查贿赂。
4: 从长计议，明白。
5: 江玉清同志那边，我有点不放心，我得过去看看。嗯，
4: 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你记住了，你是我单线联系的包大厅七十七号，别的什么都别说。
5: 明白。
0: 督察长。 督察长，向您汇报个情况啊，这个日本人呢，想要审讯江小姐，这实在是太不开眼，我当即言辞给答复走了。现在江小姐就在办公室等您呢，一点委屈都没受。
6: 考虑周全，辛苦你了。
0: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6: 进去。哎呀。

0: 约了你那么长时间了，就跟我说忙忙忙，
1: 你忙什么呀？就忙着跟法国人压马路了是吧？
0: 你一个中国人，一天到晚跟洋人压马路，你像什么样子？我告诉你啊，我看不惯。
1: 你是什么人啊？我是什么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是，我虽然为洋行工作，但我还有一颗中国心，我没忘本。你们真德举中那么多中国难民，我给你送了多少东西？啊，金银细软，吃的喝的应有尽有。你跟我说过一个谢字吗？还给洋人去做衣服。 你给我做过一件衣服吗？我对你太失望了。
2: 现在法租界是洋人的天下。
1: 是，那你去找洋人，你找洋人朋友，我帮你摆平所有的事情。有了困难，你别找我。

我知道，我一定会想办法的。你相信我，蒋玉清同志，我听了无数了。德福同志已经带来了陈华同志给我的证明材料，我的事情你们应该都已经清楚了。可是我还有一些事情不清楚。顾江公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他叫裴如海。

0: 是他，这次的行动大获全胜，先生运筹帷幄，巨功之伟呀！
1: 阁下过奖了，帝国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都是我清除的对象。那个吴从信现在在哪里呢？
0: 现在他兵如膏肓，急需医治。可是所有的医院和药房都被我们的人把控住了，他只能留在上海，必死无疑。让关卡严加盘查，把吴从信堵住，憋死。是。这次的行动，马天木。 真的没有向共党通风报信吗？不但没有，而且还积极出警，亲自抓捕共产党。看来我们真的要请这位督察长来品察了。马天木亲自上阵围剿裁缝铺。
2: 还招呼鬼子联合行动，唯恐有漏网之鱼。这证明他已经和共党一刀两断了，而且还痛下杀手，他真够混蛋的。
3: 马天木脱离共党反目成仇是人之常情，但他竟然为此勾结日本人，有些奇怪。此役多亏你的情报，才有此大胜。 这和时刻你露了面，尽管不能再潜伏了，那也是功不可没。今天这酒，敬你。
4: 谢站长。站长，
5: 怎么回事？
4: 叶多谢。 于都听说，昨天晚上他去见了张亨利，给了他。

0: 玉都心又欠了我们一条命，好不容易打进半江红关，又断线了。这下日本人去刑部房就说得通了，八成是陈亨利向他们告的。陈亨利在帮日本人做事儿，至少他是一鱼两吃，同时讨好我们和日本人。
1: 这个话头，要不要敲打敲打他？
0: 那还不如釜底抽薪，干掉玉都行。

0: 突袭财工铺，下手够狠的。我是巡捕房的督察长，受工农局的委派，不管是日本人、共产党，只要是在法租界里边扰乱社会治安的，我一律严惩不贷。提个醒啊，副行者别在法租界里边乱搞事情。可以啊，官腔十足。说吧，今天找我什么事情？
1: 帮我找一个人，找谁啊？于渡熙。找他干什么？这你不用知道。
0: 行，我帮你找。不对呀。
1: 什么不对？
0: 这奸商都是无利不起早，你也没开条件呢。现在巡捕房和副行社不是合作吗？免费。
1: 你不说实话，你的情报我不敢信。说实话，除掉于都行，对我也是有些好处的。

0: 工董局现在委派巡捕房和日本人做鸦片生意，日方的代表就是于都请。这小子不仗义，他绕过我，直接去跟陈亨利谈合同。鸦片呢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俩人不知道吃了多少回扣。我呢，被他们晾在一边，一法郎的便宜都占不着。你是督察长，我被架空了呀。于都请这小子给日本人当狗。 在我面前还人五人六呢，他挡了我财路了，我又不方便动他。如果要是能借你的手让他消失的话，我乐见其成。
1: 你只管提供下落，后面都是我的事儿。
0: 合作愉快。
2: 寻不坊竟然有什么好的矿产醋比我们的医院都要好。真的吗？不过抗生素就能暂时缓解病情，你叔叔的肺炎必须马上手术，如果拖过一周，恐怕上帝也没法挽救他了。嗯。
3: 很遗憾，我不能为你做手术了。
1: 你已经帮了很多忙了。 谢谢您，
3: 江小姐，这段时间拯救了几百名难民，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正德，人间天使。我非常敬佩他，而您是他的叔叔，我不会为您是干什么的，您也不会说，但是没关系，我相信你们都是好人，我愿意无条件提供帮助。您真是一位慷慨的绅士，
1: 祝您一切顺利，
3: 谢谢。
1: 祝你一路顺风，沃尔法特医生。
4: 祝你好运，我的天使。

咱俩其实也不是太熟，今天你躺在这儿呢，千万别怪我，我都是被日本人给逼的，身不由己。日后你要是冤魂索命，你就去找日本人，去找裴如海那个老王八蛋。

0: 白头债有主，你要怪就怪裴如海，你就顺着我给你点的这道烟，你去搬景公馆找裴如海这个王八蛋，我给你鞠躬了。
1: 时间到了。

0: 两天了，你考虑的怎么样？我考虑个屁呀！你给我挖坑，你让我去杀共产党，你真够阴险歹毒的你！
1: 只有经过考验，我们才能放心大胆的跟你合作。
0: 考验什么呀？啊！看看你和共产党是不是真的一刀两断了？我压根儿和共产党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谈不上断还是不断。别装了！你给吴忠信写的纸条我都看到了，你以为通过金币传递情报就可以做到天衣无缝吗？幼稚！
2: 你是怎么找到金币的？班警公馆一直在监听关学安的电话，知道他约了陈光。共产党的代表明天就到，对，是陈光先生，我会先和他接洽。
0: 于是我们就赶到贞德女中，准备杀了他。没想到复兴社的人也感觉有准备心思，更没想到你带着巡捕把陈光接走了。
3: 就是他，
4: 他就是陈光。上车。
0: 于是我就跟踪你，先到了巡捕房，然后又到了咖啡馆。 你让咖啡馆的那个伙计送出了一封信，我就知道这封信里有问题。于是我就跟踪那个伙计，先把他打晕，然后发现了信封里的金币。金币有夹层，能够瞒住一般人，可怎么能够瞒住我呢？我发现了金币里的密信。
5: 不好意思啊，今天客。
0: 于是当晚就突袭了共产党。 准备杀住朱鑫，可是没有想到，那个老板娘有两下子，竟然掩护吴忠信跑了。
3: 你干什么？出事了！正在进度是有危险，你不能回去。
6: 所以你当时是在跟踪我吗？不对。 我当时从迅猛房出来的时候，特意到马路对面的水果摊去买水果，就是为了观察后面是不是有尾巴。街上当时的情况都一目了然，我看到了复兴社的车就停在路旁边，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你。你在哪儿？
0: 很简单，因为你有一个视觉死角。
6: 死角。
0: 当时我的位置在复兴社的那个车后面，我可以看到你买水果，可你看不到我。在复兴社跟你学了那么长时间，到头来就是九牛一毛。我愿倾囊相助。
6: 只要你愿意跟我们合作，你当时走投无路，去投靠了日本人。我呢，被你们逼的，当上了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现在有法国人给我当靠山，我日子过得挺好的。为什么我要跟着你一起到板井公馆去帮闲差呢？

0: 你也想要那个常回路？如果我能拿到常回路，那就叫如虎添翼。日本人不是想建立大东亚共荣的新秩序吗？我想建立法租界的新秩序。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人。 范逸庭老顽固了，思想不开化。我跟他不一样。如果我要是能拿到忏悔录的话，当然愿意跟你们合作。我们大家可以互惠互利啊，没问题。你有那个本事吗？
1: 走着瞧啊！我低估了你的野心，但是我欣赏你的贪婪，因为贪婪，所以真实。不枉我大费周章的招揽你，果然是后生可畏啊！
0: 爹，江湖还是老的辣，我在你面前嫩得很，还有很多东西要向你学。
1: 机会有的是，只要你活得够长，
0: 我借你几言，不送。

0: 我一定要杀了他！我一定要给大川还有姐姐报仇，
1: 一定会有那一天，但不是现在。 我总觉得在他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可怕的敌人。我一定要把他找出来，这样你、老五，还有我们的党小组才会安全。
0: 你每天背负着这么多误会，躲避追杀。 和这些魔鬼打交道，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1: 不过你一定要相信我，一定会有那一天。

0: 马天木的野心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自高身价，对忏悔录也心存觊觎。世事难料啊！他既然当上了督察长，不再是走投无路、共党的叛徒，也就不需要再迫切地依附我们了。
1: 有一个好消息。

0: 唐咸平的出现，让他心存忌惮。
1: 对，复兴社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需要和我们合作。
2: 除了对付唐宪平，还有鸦片也要合作。但那怎么样了？余都行那边进展得很顺利，很快就要签合同了。小心烫啊！
3: 来，老吴，
4: 谢谢。

0: 大川同志牺牲了，但是他用生命保住了晨光同志系的证明材料，帮助小马又重新回到了党组织。了不起！
1: 大川生前还有最后一个愿望没有实现，就是治好您的病。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沃尔法特医生说了，您的身体撑不过一个星期，您必须立刻治疗。现在医院都被监视了，您必须立刻离开上海，去外地治疗。
3: 日本人能监视医院，就能封锁住所有的哨卡。我现在走，不等于是走了吗？
2: 我会想办法送你出去。
0: 你有办法吗？
2: 暂时没有，但一定会有。
3: 有办法，我也不会走。现在被辱害重新出现了，这回落入过罗德日寇手里，后果不堪设想。这回如果落在日寇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战火如果又我，又将陨星同志，又攻鹫的同志，还有上级的领导，只有先把你安全转移了，我们才能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放手去开展下面的工作。古重新同志，从组织上讲，如果上级领导知道你现在的病情，一定会安排你先行前去治疗。从个人讲，我的命是你救的，也是你带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晨光同志被捕，呼将功于出世，我等了这么久，才能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才能回到你的身边。 我很珍惜现在，我无法接受我刚跟你见面，就又要失去你，而且是永远的失去。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自己，也属于党，属于和你并肩作战的同志们。所以你必须赶紧去治病，而且要尽快的康复。 我们这些同志们会在这里等着你，等着你回来，回来继续领导我们去战斗。10年、20年、50年。

0: 三成啊，马关条约啊！以前工农局和上海警察局合作，那是对半分，怎么现在到日本人这儿就变成三七分了？凭什么呀？哎呀，
1: 你也别生气啊！这以前呢是对半分，那不是因为这鸦片是咱们提供的吗？那现在海路都让人家给断了。 鸦片由日本人提供了，他们想多分点儿，也不是不无道理。
0: 不是，那也不能三成啊，至少要四六开，对吗？
1: 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但是我真谈不下来。
2: 这么一来的话，捕房上上下下的分红全都没了。
1: 你不会从中捞了好处，损公费私吧？
0: 哎，杜家长，我要是干这种吃里扒外的事儿，我发誓啊，我不得好。
1: 行行行行行，
2: 我是怀疑你。
1: 三成是在太少了，我跟范先生还有共同局都交代不过去。
0: 我呢，已经据理力争的去谈了，但是于都醒那边是寸步不让。那于都醒背后是日本人，那腰杆子硬得很。
1: 把于都醒叫过来，我亲自跟他谈。
0: 啊，您谈？
1: 啊，
0: 在这儿谈？
1: 怎么了？
0: 不，这事儿在府巡捕房谈不合适吧？
1: 那也得在法租界谈，咱们至少占一个主场地利。
0: 等会儿我想想。哎，那您非要在法租界谈的话，魅云阁。

0: 美云阁是法租界公开营业的场所，光天化日之下搞袭击，动静会不会太大了？锄奸吗？动静越响越好，影响越大越好。
1: 如果马天墨也在美云阁，咱们要不要升到一级把他解决掉？
0: 马天墨是共党，在反穆那问题上，我们当然要秉承校长一贯的原则。 再说他总想染指查回落，对我们也是个阻碍。
2: 马督察长，于局长到。
3: 于局长，好久不见。
2: 马督察长，于跃龙门，恭喜恭喜！于局长能得到日本人的青睐，那可谓是一步登天，多少人羡慕呢。
3: 您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咱们都是随波逐流。您这么精打细算，一定要拿七成，可不是随波逐流的做法。
2: 七成是日方应得的利益，我只不过是实事求是嘛。按照以前，工农局跟上海警察局合作都是五五开。
3: 那现在怎么就三七开了？凭什么呀？你们当时是跟国民政府合作，烟草是由你们提供，通过比尔洋行的船进行海运，现在海路断了，烟草是日本人提供。你觉得七成多吗？
2: 那也不能三七开吧，至少也得四六开啊。
3: 四六开，你觉得日本人能同意吗？
2: 拿日本人压我。马督察长，您看，我只选每片拧巴，我都跟您说了，四六开肯定谈不下来。哈，于局长，我是不是要跟您说了，三七开绝对不行。那你们这谈的呢？尴尬，多尴尬。这样，于局长，我这儿呢。 草拟了一份合约，您先过目。我这水喝的有点多，去方便一趟，方便回来咱接着聊。
1: 好，您方便。

0: 人吧。
1: 我今天倒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 下楼
3: 你别去，
4: 好，要上好的公版图

0: 啊，行，不错不错，
1: 您稍等，
0: 好好，你忙，
1: 好，
0: 哎，好。哎，怎么了？

0: 法国人，马天波，愚公醒了。
1: Je ne sais pas。
0: 什么玩意儿？
1: 我不知道。

0: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1: 嘿嘿，我在看小说。
0: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1: 这样子可以了吧？
0: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 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0: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启动工作座谈会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和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石红丽，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法制委委员翁祖根，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刘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华，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参加活动。杨和庆指出，设立并建设好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支持福建、支持泉州、支持晋江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希望晋江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努力打造政治坚定、特色鲜明、机制健全、实效突出、群众满意的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品牌，为国家立法贡献晋江智慧、晋江方案、晋江力量。翁祖根指出，国字号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为广大基层群众搭建起表达立法诉求、反映社情民意的立法直通车。基层立法联系点设在晋江，必将推动立法工作深深扎根东南沿海的基层沃土，让民意之声如源头活水注入国家立法。省人大常委会将进一步支持晋江市的人大工作，支持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支持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发挥好立法直通车的作用，让晋江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之地。徐华指出，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将把支持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在机制完善、人才支撑、资源整合上给予全方位保障，希望晋江发扬爱拼敢赢的精气神，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立足独特优势，畅通民营企业海内外乡贤建言渠道，持续放大联系点的辐射效应，全力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高地，为泉州建设21世纪海思名城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中贡献力量。王明元表示，当前晋江正紧抓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历史性机遇，主动扛起服务发展大局的时代使命，全力加快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建设。晋江将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全力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高标准建设、高效率运行、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基层立法联系点县域实践典范，为服务国家立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晋江力量。陈长义表示，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将建好、用好、管好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紧扣国家立法发展所需、群众所盼，倾力打造民营经济立法前沿观察站、桥台民意连接汇聚中转站、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县域法治建设实效转化站。
1: 本周泉州市法院、枫桥市人民法院创建工作暨人民法庭工作推进会在晋江市磁灶镇召开。
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吴元祥，泉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蔡天守，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果，晋江市领导王明元、吴尊义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采取实地观摩与现场会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人员先后到磁灶镇综治中心和磁灶法庭开展实地观摩，现场感受枫桥市人民法庭的创建成果，并在会上共同观看泉州法院创建枫桥市人民法庭工作纪实专题视频，围绕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工作进行交流发言。据了解，2026年5月25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代表颁牌并授予证书。其中，晋江市人民法院磁灶人民法庭入选，成为泉州唯一、福建省唯二获此殊荣的人民法庭，系全省唯一作为晋京领奖的单位代表。 近年来，磁灶法庭立足辖区产业特色与基层治理实际，深度融合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晋江经验，找准司法服务基层发展的切入点与落脚点，创新探索出一主线五融合工作路径，以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党建深度融合、理念精准融合、资源双向融合、科技创新融合、文化无声融合为五融合，将两大经验融入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桩纠纷化解中，推动基层纠纷高效化解，产业风险源头防范。现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发布了关于开展深化创建枫桥市人民法庭专项行动的通知，宣布在泉州全市法院正式启动枫启次同锦绣全城专项行动，围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司法服务、民生保障等方面推行七大创建举措，通过典型引路与经验推广，持续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高质量发展。
0: 本周，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持续深化改革，聚力创新，加快构建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探索走出符合晋江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持续深化晋江造、义乌卖合作模式，用好超级晋江、义乌国际选品中心，不断擦亮超级晋江乐购 IP， 推动更多晋江品牌走向世界。会议要求要深化对外开放合作，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局，强化双循环战略支点功能，深化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深入实施区港联动工程，强化硬联通加软联通，以产业生态促晋商回归，以外贸生态促货源回流，要加快打通物流、通关、供应链关键环节，畅通内外贸渠道，持续完善外贸生态，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会议强调，要守稳守牢安全底线，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围绕消防、交通、危化品、建筑施工、燃气、渔业船舶、有限空间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
1: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晋江经济开发区调研。
0: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晋江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国际产业加速器建设工程项目、福建凤主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参观经济开发区展厅，详细了解片区规划建设、重点项目推进、企业生产运营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座谈会上，王晓阳充分肯定晋江经济开发区近年来取得的显著成绩。他指出，经济开发区作为晋江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园区标准化建设等方面深耕细作，各项工作成效突出，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晓阳强调，经济开发区要牢牢把握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的重大历史机遇，紧扣晋江市委四个城建设部署要求，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全力争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要积极思考、主动作为，持续深化全市一区改革，健全完善管委会加公司模式，以体制机制创新破除发展壁垒，激发全域发展活力。要主动对标先进地区标杆园区，立足自身资源并赋，健全完善企业孵化、科研平台、产业基金等发展生态，进一步将综合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要着力提升服务能力，打造一支懂产业、懂投资、善创新的专业团队，提升产业投资研判水平，全力助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集聚落地， 不断增强发展动能。要完善保税生态、外贸生态，充分发挥国家级综合保税区政策叠加优势，为全市外贸大局多做贡献。要坚守安全发展底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抓好社会治理、矛盾化解等工作，筑牢安全稳定发展屏障。王晓阳要求，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从严抓实党风廉政建设，紧盯土地、项目、资金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廉政风险，严密防控漏洞，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推动开发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再创佳绩，助力晋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为做深做实竞品出海服务，连日来由晋江市贸促会、晋江市国际商会主办的超级晋江聚力南美国际商务考察活动有序开展，来自海外的鞋业客商深入晋江鞋服产业链一线，实地走访重点企业，对接合作需求。本周超级晋江聚力南美中巴鞋业精准对接暨南美市场拓新大会举行，来自巴西的企业考察团与晋江鞋业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赴一场链接南美的合作之约。
2: 现场，晋江市贸促会分别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小微企业支持服务机构、巴西新塞拉纳跨市制鞋工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福建晋江鞋纺城有限责任公司与巴西新塞拉纳跨市制鞋工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并完成鞋纺城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迎新入驻签约。
5: 晋江já está inserida dentro do mercado brasileiro. Eu vi algumas amostras aqui dentro agora. Até quero voltar para negociar com algumas pessoas. Provavelmente já vamos mandar mercadoria para lá muito em breve. Particularmente eu fechei máquinas também.para estar enviando os próximos 60 dias.
6: 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呢，也已迎来了第11个国家、14个协会的这个伙伴。那么，我们也希望可以把我们晋江的，我们的研发设计、创新材料，包含鞋机，甚至说供应链的这个订单，都能更好的跟这些国际的资源做一个精准的对接。
2: 当天在企业对接一对一精准洽谈环节，涉及鞋机、鞋材、成品、出口服务等领域的34家晋江企业代表摆出最新产品及宣传手册，与21名巴西客商面对面交流。
7: 感谢晋江贸促会搭建这么好的平台，组织巴西经贸团来晋江考察对接，这对我们承载整个晋江鞋材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好机会。通过这次对接，不少会员企业都和巴西客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不仅能拿到实实在在的订单，也让我们的鞋材产品走进巴西市场，进一步打响晋江鞋材品牌。
8: Evolução na automação da indústria aqui da China ajuda muito e oferece essa oportunidade para que empresários do Brasil possam aumentar a automação nos seus negócios também e ter maior produtividade com menor custo e tendo mais lucratividade.
2: 本次超级晋江聚力南美国际商务考察活动由晋江市贸促会、晋江市国际商会主办。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25号下午的中巴鞋业精准对接暨南美市场拓新大会，更是进一步推动晋江与巴西及南美地区的鞋业经贸合作。下阶段，晋江市贸促会将持续推进竞品出海系列活动，聚焦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做深做实服务，搭平台促合作，推动晋江鞋服产业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高质量发展。 晋江国际协纺城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也将持续发挥平台优势，利用资源整合与服务能力优势，推动晋江从传统制造基地向全球供应链商贸中心转型，助力晋江制造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1: 本周由商务部国际官员组成的参访团在我市开展交流学习活动。
2: 5月26号上午，由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格林纳达、洪都拉斯、埃及等10多个国家成员组成的商务部国际官员参访团走进晋江经验馆，详细了解晋江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以及晋江经验的诞生、践行和发展。
9: It's a beautiful city because it includes historical places and modern and infrastructure places. I feel good about it.I want to make a cooperation between my country, Egypt, and this beautiful village. I hope to do that.
2: 当天，参访团一行还走进安踏和卡尔美公司，实地了解晋江体育产业发展情况。在安踏982创动空间，国际友人不仅对各种科技产品产生浓厚兴趣，还上手体验篮球、攀岩等运动，切身感受晋江品牌的魅力。
9: It's so amazing to be here. So fantastic. The products here are very, very good. High technology, high innovation, high creativity. We like Anta to come to open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And we want in Tanzania to open the industry.
2: 据了解，此次商务部国际官员参访团涵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政府官员、企业高管、高校学者、青年领袖，他们将在晋江开展为期4天的参观交流与学习，重点走入代表性企业和传统村落，感受晋江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活跃的经济，并透过晋江深刻领悟“155”规划背景下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为国际合作提供参考。
9: I learned a lot. I know a lot about China and his and its rising, and its people and its faces. I try to transfer this experience to Egypt and Egyptians.
2: 接下来，参访团还将与我市政府、企业开展商务对接洽谈活动，进一步增强双边经贸沟通与合作。
0: 记者从晋江相关部门获悉，为有效破解市民停车难问题，规范停车秩序，本周起晋江正式启动非法占用停车资源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此次行动由晋江市公安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将持续至7月20号。
1: 随着城市车辆保有量的增加，停车资源紧张与部分公共资源被非法占用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此次整治范围覆盖全市公共道路、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公共停车场及配建停车库等所有公共区域。整治的重点对象主要包括长期沉睡的僵尸车、各类乱停乱放行为，如在道路上违规占道、占用消防通道、在泊位内一车占两位等，以及通过设置地桩、地锁等方式私占车位的行为。此外，擅自改变停车场规划用途，如改为仓库、商铺，以及违规设立经营性停车场，也在严查范围之内。按照通告要求，相关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或责任单位需在通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自行完成清理与整改。对于逾期未整改的情况，相关部门将开展联合执法，依法进行处置。对阻碍执法的人员，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刑事责任。据了解，此次整治旨在还路于民，切实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市民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积极配合整治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的城市交通环境。如发现相关违法行为，市民可拨打110举报。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好，我早已备好敕书，从此刻起，你升任左卫中郎将，重掌六道堂。这是先皇赐我的玉符，你可凭此便已行事。事若成功，重赏；事若不成，不放。
1: 在下倒无需什么重赏，但请相国务必答应我，待事成之后，必须让天道兄弟们进入英烈寺，要护公主一生平安富贵，放我归隐山林。
2: 诺，势如破竹，可发不可收。
1: 起来吧，看来让你官复原职，的确是众望所归啊。怎么不见赵姬啊？
3: 回相国，赵大人出京追捕朱一卫余孽，至今未归。
1: 宁堂主。
3: 你如今在六道堂一言九鼎，
1: 赵姬如何处置？以后不必顾及我的面子。
3: 多谢相国。
1: 初刊那几个天道的护卫，你打算带多少人去安都啊？
3: 贵京不贵多，四个就够了。
1: 四。
3: 对。
1: 刘禄，想不想跟我去安国，去看看你从没见过的大漠和孤烟？
3: 想想想想。
1: 哎，等等，小伙子，你到18岁了吗？ 想去就去，刚才看你的武功也不过平平。
3: 刘禄，把你的墓园拿出来，给相国看看。

0: 原路是墨家后人，也是恶鬼道最出色的天才。
1: 那几个人是谁啊？丞相，请您手下的侍卫随意对付下官。
2: 随意，好大的口气啊！上。

0: 四象八卦阵。
1: 没错，孙朗擅长的就是防御。

0: 不错，另外两人是谁？
1: 有一个在牢里。
2: 时辰已到。

0: 就没这么美过啊。谢谢你，我才知道原来我可以这么美。
1: 郑姐姐何必自谦，为天下女人增色，乃我于十三毕生所愿。
2: 十三，有人来接你出狱了。
1: 日子，我该怎么活？我也舍不得你，
3: 为什么？
1: 我也舍不得你们。
4: 哎，赶紧走！
1: 哎，我又走。再见。
5: 再给我变戏法吧。
1: 为美人笑傲，虽千万人，吾往矣。
5: 父王。

0: 有一间要命没钱的事儿干不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拐带刘尚书千金的事儿就一笔勾销。
1: 跟着别人干就算了，跟着宁头你干，我愿意考虑一下。
0: 说说吧，什么活儿？
1: 护送一位正值芳龄。
0: 芳龄？
1: 柔弱，
0: 柔弱，美丽的公主远赴千里之外。
1: 公主，我干！哎，等一下！哎呀，哎，等我一下！

参见娘娘。前途未来的正好，平身吧。这几天，魏畴圣上赎金，国库空虚太半，本宫准备把司库所藏的几幅名画卖掉，只是一时花了眼，竟然分不清到底哪一幅天王图才是无仙人原作。

0: 应是此符，另一符时中有虚，虚中有实，应是吴仙人的徒弟鲁道客的仿作。何为时中有虚，虚中有实？
1: 恕臣无礼。
0: 前朝乃六道堂天道旧部，欢迎护卫有功，被特旨调入羽林军。回娘娘，此处便是转折中虚。
2: 前都尉真不愧名门之后文武双全，若不是张相亲自相请，本宫还真有些舍不得呢。皇后娘娘，前都尉，你是圣上最信任的侍卫长，圣上出征之际，特令你守护皇后。
3: 如今圣上蒙尘，你可愿重归六道堂，随宁唐都一起远赴安定，救助桓国？
0: 臣早有此意，定不负使命。
2: 人马既已齐全，你们就尽快出发吧。
3: 好，明日一早我们便出发。不过我们走之后，还请相国多盯着丹阳王那边。如果他从中作梗，我们便会腹背受敌。你放心，老夫自会尽力。不过事关地位，他肯定也会有所行动。你们自己也要多加留意才好。好。离京之时呢？ 老夫就不再来相送了。愿平安归来，早日再聚啊！拜托，
2: 相国放心。
3: 哎，对了，使团当中。
0: 有没有你那位如花似玉的表妹啊？没有。好，我认识你20多年，怎么从没听说过你有个表妹？你不知道的东西多了。
3: 相国难道不担心宁远州中途反悔？只要劫了公主，10万两黄金在手，他随便找一块地方招兵买马，便又是一方豪强。下官以为，不如将他那表妹留在京中作为人质。比赵姬还心狠手辣的表妹，你敢留吗？无需担忧。刚刚在亭子里。 难道你没有看见宁远州把那盏茶全都给喝了吗？
4: 难道那茶里面？
3: 此药乃前朝秘传，名为一寻千机。凡密使出行，必以此药为前置，每隔10日必须服下解药，否则，我已经打发人在前路各处安排了解药。他若有懈怠之心。 不过宁远州是个聪明人，他懂得怎么才能让我放心，所以，我才把那枚玉符给了他，也让他安心。

天道，宁远州。六道堂天道，秦昭。 六道堂阿修罗道云十三，六道堂恶鬼道原路，六道堂人道。

0: 昨天你杀娄青强的时候，为什么说他是第一个？在分部虐杀玲珑的，他是第一个。
1: 玲珑，就是那个你的那个白雪姐妹。
0: 不过你不应该在那个时候动手的。没有人比我更知道什么时候动手最合适。
1: 你连个白雪都做不好啊！
0: 我是最好的杀手，除了刺杀，其他的的确不算擅长。
1: 那最好的杀手怎么会做出那种去而复返、轻易暴露自己武功的蠢事儿？
0: 因为原路提醒了，你杀了赵季，而他是第二个。我平生最不喜欢欠别人情。
1: 原来如此啊，那咱们算两清了。
0: 你现在又重新当上了六道堂的堂主，为什么还要放了我？
1: 因为这个决定是在当堂主之前定的，而且之前你已经死皮赖脸的出尽白宝了，我就当结个善缘吧。不过你最应该庆幸的是，你的特征和斯罗蒂所有六道堂的死敌都不相符，否则我就没那么好心了。
0: 这么心慈手软。
1: 难怪会被赵季那种货色出卖。彼此彼此，你是一个顶级的杀手，却愿意从头做起，而且为了一个白雀，去杀六道堂的主事。你也聪明不到哪儿去。你是朱一薇的叛将？
0: 我谁都不是，只是一个已死的人而已。

好了，希望我们从此分道扬镳，再不相逢。那我可不可以不走？你们不是要去救吴地吗？再过几天，我的内力也就会慢慢恢复。带我上路，我可以帮你做很多。

0: 那你可不可以再帮我查件事？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人，几年前突然被人害了，我想替他报仇。你那么聪明，又有那么厉害的地狱道和森罗殿，能不能？不能。
1: 刚才跟你说这些呢，是为了让你欠我一个人情，好替我保守使团的秘密。至于你，我们使团不需要刺客，而且你身上的秘密太多，我的任务又太重了。我们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岳先生是第三个，
0: 不关你的事。站。

0: 哎呀，翘啊！是啊，
1: 我当然翘了。你们怎么一个个胖的胖，老的老？好久不见，怎么都对自己没要求了呢？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对自己的唐服可以做一点剪裁。
2: 为什么呀？
0: 头，
3: 好看多了，
4: 都准备好了。
0: 翘不翘啊？

0: 挺精神的，堂主。哎，起来，起来说。娘头，是我对不起天道的其他兄弟们。如果当初为圣上挡箭的不是柴明，是我就好了，他们也不会被安仁丢在河滩上，客死他乡。
1: 背上一个卖国的骂名。我们六道堂的人，只要不是荣归故里，死在哪儿都一样。这次行动为百姓，也为他们，必正天道英明。你跟老杜两个坐镇总堂，随时支援我们。啊，
2: 遵命。
3: 拿酒来，一敬天地，二位同袍，三壮来路。

0: 不是吧，喝那么点酒就不行了？
1: 头坐牢熬刑是受了，还没缓过来。你以为都和你一样，有那么多胖的瘦的黑的麻的红颜知己照顾。
2: 头儿，没事吧？
3: 没事。
1: 小鹿弟弟啊，别信，你要是想学，我也可以教你。不过你先叫我声十三爷。
2: 哎，不用。老钱，老钱。
1: 给您投开两副药呗。
2: 我只会医病，不会医情，恐怕他现在这个样子是舍不得那个如花似玉的表妹。
0: 表妹？如花似玉？
1: 老钱，
0: 头
2: 没事吧？
0: 没事。
1: 什么表妹啊？
2: 张相亲口所言，怎会有误？
4: 头，
1: 如意姐真的走了。
2: 是啊。
0: 那她走的时候有没有说她的真实身份？
4: 包成。

0: 就是我猜的那个，他提起那三个字的时候，态度十分冷淡，但未同伴报仇的事，却有十分坚决，估计是个棘居中的弃子，所以才会有如此复杂的感情。
1: 感情，感情这种事有什么复杂的？
2: 先生，安帝现在何处？
1: 安帝夺得许蔡锦三生之后，军力也到了极限，顾派人镇守之后，便已率安军班师回朝。
3: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归德园，圣上也在随行大军之中。
2: 好，走。
4: 儿臣恭迎父皇圣驾，贺父皇威震天下，大圣而归。
5: 好。

0: 二位将士辛苦了，喝酒。
1: 谢圣上。
2: 这慢酒，可还合陛下的胃口？
3: 又苦又涩，难以入口。你们安国这国宴，鱼龙混杂，不成体统。
4: 战事已毕，百姓不再受罪，不成体统又如何？陛下说不定，以后还要在我国坐上好几十年的课呢。还是早点习惯的好。
5: 一晃眼，同光已经这么大了。哎呀，看起来，朕得早点给他找一个名门贵女了。
6: 光赐婚不够吧？
7: 这次能升请吴帝，小侯爷是首功，圣上除了美人，只怕还得赐一个国公的爵位。
8: 喝酒，<笑>同光真是不容易啊，毕竟你身上流着一半吴人的血。<笑>
9: 大哥可别说笑，同光。
7: 乃是亲您姑姑唯一血脉，父皇特赐玉信尊贵之极，哪来什么吴人血统？试问在座各位，谁不知道，他的生父是个卑贱的吴人面首呢？哼，
3: 大哥，你喝多了。河东王殿下还真是风趣。
4: 什么乡村野宴都行。同光，喝酒吧。众将士举杯，辛苦了，喝酒。
10: 谢圣上。

0: 每次心情不好就作践自己。你那个师傅到底教你些什么呀？
1: 老头子睡了。
0: 睡了呀，不然我怎么过来？你赶紧起来吧，水里多冰啊。
1: 比起我的公主亲娘和那帮取笑我的畜生，这水温暖得多。

0: 好几个月没见了，有没有想我？
1: 那你想我吗？
0: 我当然想你了，不然我还能想到老头子？那老头子当初娶我也是为了我们少西部的势力，我傻了三年，早就醒过来了。

0: 你躲着我是吧？如果不想见我，那我走了。
1: 你又想多了，我只是想拿这只凤钗而已。这是我生擒吴地的时候在他身上找到的，前朝的古董，吴后爱我，他一直带在身边当做念想，我偷偷把它藏了起来，就是为了今天。愿以此物，贺娘娘早居凤座。
0: 谢谢你，我很喜欢。不过你也知道，他是不会让我当皇后的。后宫中都是各大部的贵女，他是为了平衡势力，所以才总说怀念我的表姐昭节皇后，结发夫妻，互鉴情深。
1: 太后也是后宫之主，而且权力比皇后更大。
0: 你不喜欢老头子的杀虐，那我们就好好合作。废掉两个皇子，我做了太后，就定会让你的止战之愿成真。你讨厌不义之战，你做了首辅，大安就能远离兵灾。
1: 一人夺我天下皆难安，我并不贪权，唯愿海晏和亲。

1: 燕州哥哥，
2: 殿下，
1: 你怎么这么快回京了？怎么会突然来这儿啊？你是何人？
3: 臣所谓中郎将，六道堂堂主宁远州。
4: 参见殿下。
1: 燕州哥哥，你快起来，快起来！
5: 我是奉上相国之密令，特来保护殿下安全入安，营地归武。此后使团大小一切事务，皆由我一人所接掌。
6: 下官遵命。
7: 御史明示，参见您大人。
1: 袁州哥哥，我真的好害怕呀！杜长史天天跟我说，等我们到了安国之后，可能会遇上刺客，我会死吗？殿下应该自称孤，况且你也不该那么称呼宁大人。放心吧，我们不是来了吗？这位是孙朗，从今天开始。 他就正式加入护卫你的使团，负责保护你的安全。我们驿离京，这朱一卫的眼线必然会增多，所以为了行事方便，我们也会伪造一个身份，一明一暗，配合使团行动。
8: 大山过后，这药材最是紧缺，所以我们之后会扮成楚国的药材商，担心一路上有危险，靠着使团的关系，一块行动也算搭个伴儿。
1: 天道前招，扮商队的护卫。
9: 原路你认识，扮小四。最后这位，
10: 我是商队最重要的账房于十三。初次见面，有个礼物想送给你。这是刚才在外面摘的，希望李王殿下看到这鲜艳的花朵，心绪能够安宁许多。

0: 刚才看殿下身体不太爽利，大夫怎么说？殿下自出京以来，一直都是郁郁寡欢、虚弱无力的。我们这次来的匆忙，没带御医。再说了，像公主这情况，也不能随意请个民间的大夫啊。还请殿下恕臣无礼。
1: 我也不是故意要生病的，可是这一路上总是吃不好睡不好，江深和女官还天天计较，逼我学安国的东西。那你学的怎么样了？还行。
0: 并无大碍，多半是因为车马颠簸导致的脾胃不和。
1: 那就好。这样，待会儿开几副给殿下调理的方子。
0: 好。
2: 那我就出几道题考考殿下。这安国有几位皇子，各自的封号又是什么？三个，有一个是叫西洛西王，还有两个。我刚刚还记得的，就是一下子突然想不起来了。
3: 头儿，刚刚钱大哥不是说了吗？ 车马颠簸，太过劳累，不如先让李王殿下休息，改日再考吧。

0: 丁辉，过来。是。两位大人，你们失职了。下官无能。
1: 殿下近日身体不适，老夫也不能强行进驾。
2: 是啊，殿下的性子实在是太过柔弱，又总是思念着京城，一着急就落泪发作。我提点过他很多次了。
1: 但殿下实在是才智有限，
3: 其实殿下还是颇为聪慧的，只是一时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学起。老夫跟明女使明日定当加倍用功为殿下进讲。
2: 是。
1: 那你们打算给殿下都讲些什么呀？
2: 我大吴与安国的恩怨。
4: 安国三品以上大臣的大致履历，安帝的性情、后宫的情况，以及诸位皇子们的情况，
5: 没了，就这些。不说守住一位，不说说安国朝中有哪些势力，不说说我们到了安国之后，万一有人刻意为难，该怎么处理？
3: 只说三品以上大臣的情况。嘿呀，提醒你们一下，把圣上抓走的那个中武将军程景侯，只是个从三品。
2: 大胆，你竟敢大不敬！圣上只是北狩。行，
3: 继续说，还教些什么？娘娘把贪多不滥。
2: 只让下官卷罪要紧的讲讲便是，毕竟殿下的职责也只是交付赎金而已，与安国的谈判自有窦大人负责。
1: 没错，在世人眼中，李王殿下自幼不通朝政，若太过精明，反倒容易让安国人怀疑。
3: 那如果殿下是个动不动就哭的李王，你猜安国人会不会怀疑？
2: 那又打算如何给殿下讲安国的初贵妃呢？初贵妃是出国公的胞妹，她三年前入宫便宠冠后宫，她喜骑射，善媚。
3: 行了，多谢。杜大人，到了安国之后，你又打算如何跟安国人谈判呢？
2: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自然还是要奉上赎金。
1: 但如果这三条都做了之后，他们还是不肯放人，甚至又扣押整个使团，我们又该如何？
2: 如果真到了鱼死网破之时，
1: 老夫自当直闯朝堂，当着安国文武百官，怒斥安国君主言而无信，然后从容赴死，
2: 以全君臣之义。不错，从我们离开京城那一刻开始，便已经有了一去不回的觉悟。

0: 说得好，我们房间在哪儿？啊！直闯朝堂，痛斩安帝。戏本子看多了，这怎么玩？
1: 安国人要想发难，只需要把我们使团软禁在驿馆之中，一次风都透不出去。
0: 来，赌一下，我们的小公主就这样去的安国，多久会被识破？我赌一天。现在有宁头坐镇，怎么也得有两天。
2: 最多半个时辰，这个女官都不尊重殿下，怎么教得好她？冷宫长大的小公主就是那么可怜。你看，我就知道你找我出来没那么轻松。不过这个丹阳王倒也是狡猾，他不希望殿下回去，但又不想做得太明显，索性就派了那个杜长史，不通机变的忠义直臣。到时候这事我们给办砸了，那就真是天命难违了。
0: 那怎么办？这个杜长史肯定还不了了，得赶紧想办法叫皇后娘娘派一个得力的女官过来。没有别人了，宫中能用上的女官就那么几个，除非你想故意找借口，叫你那个青梅竹马的陪女官过来。不过她好像定了亲，不太合适吧？
3: 当然不合适了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啊，现在要是能有一个对安国无所不知的美人从天而降，那就好了。带我上路，我可以帮你做很多很多事。第一个，安国宫中和朝中的事，我也知道不少。
4: 联络，立刻飞鸽传书给总堂的蒋琼，让他严审召回的召集党羽，务必要知道岳先生的下落。
5: 是。
6: 哎，姑娘，喂，老四，哎，有客人来了。哎，
4: 好嘞，好嘞，来来来，两位你们请。
6: 暗哨都已经放出去了，请大人放心。
7: 那个人一旦出现。
4: 可是杀无论，可是六道堂的人都已经撤光了，属下担心会不会有什么变故？你怕了？属下不敢。只是您说逃走的那个人有万毒解，会不会是位紫衣使？
7: 哼，紫衣使算什么？就算是单衣使，敢坏我们大人的好事，一样得死。是。
4: 属下去看一看。这位姑娘想选什么绸缎啊？小四，
8: 不好意思啊，两位，我们小店今天打烊了，不好意思啊。

0: 36宫土花壁，天若有情天亦老。神尊上，您居然还活着，这可太好了！
1: 我有紧急消息要传回总部，飞哥有吗？啊，有，我带您去密室，请。
0: 他是谁？是你？你认识他？他是西街蓝方楼的头牌，平常最善口技。说，你怎么会在这里？怎么会有那花押和切口？今天早上，有个女人给了我一两金子，让我学了她两句话，才上这儿来。
2: 完了完了，是左使故意派他来的。这下我们谁也活不成了。左使，陈左使，
3: 不，是人心，陈左使。
2: 不可能，他早就死了。送回安都，马上。
3: 大人，人心是谁啊？
2: 别提他的名字。 我们能带着这些金子平安的回到安国，就已经是老天保佑了。
3: 您为何如此怕他？
2: 你来朱衣卫才两年，自然不会知道他当年有多么可怕。在我们那一代朱衣卫的眼中，他简直就是个传奇。当年，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朱衣仲，却因抗击外敌，为大安立下汗马功劳。 让指挥使直接晋升他为紫衣使。他是朱衣卫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刺客，只要他一出手，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南平信王、楚国袁太傅都舍得他手上。后来，他更是在一个月中连克凤翔、定难保胜三军节度使，被圣上亲赐总部左使之号。 可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他？5年前，他因突生祸心，刺杀先昭节皇后，被围捕后自焚于诏狱之中。圣上大怒，下旨将其挫骨扬灰，并且要求任何人都不许再提他的名字。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还活着。

0: 下，下！您是故意诱我来的。属下糊涂。您在暗孤身一人，我在明手下众多。您故意引我离开开阳分部，然后半途出击，一击必中。果然不愧是人做事。
1: 你是谁？吴国分部紫衣十月三娘，大人邀月楼蒙难之时，小的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朱衣众，没有机会得您的召见。
2: 你既然认识我，也该知道我的手段。
1: 说，你身为吴国分部之长，为什么要出卖手下，害了整个吴都分部47个人的性命？
0: 属下哪敢自专，这是总部的命令。
1: 属下危在旦夕，怎敢信口开河？去年经属下之手，吴都分部领了2000两黄金来收买吴地身边的胡太监，但是这笔款子在总部的账目上却是5000两。
0: 总部有人贪墨？
1: 是。这件事情被吴都分部的紫衣使发现，总部怕他告发，索性下了死令让我灭口。我为了让这件事情做到天衣无缝，就找到了六道堂合作。
0: 他们也想借此机会立功。于是两方一拍即合。
1: 六道堂的人给了你3000两，换取47条人命。岳大人，你的生意做得可真精。
0: 大人恕罪，
1: 难道大人就不想知道总部贪墨的那个人是谁吗？你会说吗？
0: 只要大人饶属下一命，属下便知无不言。那人便是。

总部那人到底是谁？我是不会告诉你，他联系不到我，自然会查到你。

0: 你为担心你，所以特意来找你的。想起用得着我的地方了，后悔没跟我做交易。
1: 反正呢，就按那天你说的那么做，你交出殿下一切关于安国的事儿，我就帮你查出害死你那位恩人的幕后真凶。价格变了。
0: 你还得派人去圣城，将我义母送去他府县的娘家安置妥当，并保证我到达安都前的安全。没问题，不过呢，我也得先验货。如果在进入安国之前，你交殿下的东西没有达到我的标准，那我们的交易就此作废。
1: 定金都没付，就想空手套白狼啊？
0: 我刚才救了你的命，这就是定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
1: 你绝不喜欢欠别人的。
0: 成交。但我要你立誓。不，你还信这个呀？啊！
1: 信。我要你以你天道兄弟之名起誓。
0: 好。我六道堂堂主宁远州，以天道殉国兄弟之名起誓，必遵守与如意之约。
1: 若为誓，天道诛兄弟，永入阿鼻地狱，永世不得尘缘昭雪。好了吧？你再重新说一次。我真名不叫如意，叫人心，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的辛。你就是人心。对，5年前我死的时候，你应该还不是副堂主。
2: 只是地狱道的道主，
1: 人心不是个男的吗？而且身高六尺，脸上有疤。那是我刺杀楚国太后时用的身份，人皮面具而已。你们六道堂没有？
2: 有啊，于大哥就特别会做。
1: 看来你们地狱道森罗殿也并没有像张松吹嘘的那么厉害，也有很多查不到的东西。
0: 我有点后悔做这笔交易，但你现在没得选。
3: 走啊，月落。得嘞，驾！人心居然是如意姐。
4: 这下好了，如意姐扮过男装，让如意姐去交殿下，肯定不会露出破绽。哎，驾！驾！驾！同光这次生擒了吴地。
5: 立了大功，禅为封赏，朕这就封你为一等侯，羽林卫将军。好剑法，好剑法！恭喜小侯爷今日加官进爵，羽林卫将军乃是圣上心腹中的心腹啊！
6: 是啊，谁不知道圣上向来待小侯爷如亲子一般呢？侯爷。 鸟在那边被洛西王的随从给拿住了，硬是不给。
5: 行。

0: 朕提拔他呀，就是为了敲打两个孽子而已。朕一出征，这两个小子就不安分了。长庆侯就是一块石头，朕想用他磨一磨那些不安分的刀。
1: 明白。
0: 让他掌管羽林卫，就是要把他拘在京城。难不成朕还要给他一个节度使？ 让他偏居一方，掌着军权。陛下，刚才术后有人，是长庆侯，他听到了吧？朕是故意让他听到的。啊！撤！
2: 连这鸟都看不住！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我刚刚看见你对下人发火的样子，很是担心，赶紧就找了个由头过来了。
1: 没什么。
2: 告诉我，不然我会生气的。
1: 他人前刚升了我的官。
2: 然后就故意打压我，
1: 这没什么的，升官毕竟是好事嘛。再说了，要忍着一时之气啊。我知道，他故意让我听见，我就得故意那样发火。
2: 我要是全是像宴席上那样忍下来，岂不是让他更提防我？你呀，就是心思太深沉了。不深，不沉，不时刻保持理智，怎么能达成我们的宏愿？我倒是希望你失去理智，对我失去理智。 李同光，你知道我被你迷住，但我不是傻子。这么长时间了，你一直都不肯与我亲近，你嫌我脏，是不是？
3: 你不是朱衣卫吗？为什么会在这里做起义父？你在监视谁？奴婢原本只是只白雀，当年有幸追随尊上，五年前那场大火，奴婢本来也是要死的，还好有魏忠救人相助，奴婢只断了一根琵琶骨。属下看得真真的，就在这儿。
1: 别说话，听我的没事。 打扰表弟雅兴了，你们继续，啊，继续。

1: 童光不愧是风流小侯爷啊，光天化日，哎，追着一个洗衣女就追进了一个帐子里。
2: 童光，什么时候动起凡心来了啊？
3: 一个奴婢而已。

0: 谁叫舅舅您刚刚提拔了臣，臣实在是欢喜坏了。你们大家听听啊，这倒是真的不是了啊！
1: 就是的。
2: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那你为什么不杀了他？他活着，对于我们两个来说都是隐患。
0: 你说话呀！前阵子，苏国有个时辰过来，写了首词，我很喜欢。记得绿萝菌，楚楚莲芳草。他哭的样子和你很像，突然有一瞬间，我就下不去手。你少在这骗我！
2: 我一个大活人，活生生的就站在你眼前，你碰都不碰我。河东王说，他亲眼看到你同他滚在一处，你对我从头到尾就是利用，对不对？你就是嫌我脏，对不对？我嫌弃的是我自己身上卑贱的血脉，你非要我说出来吗？ 是不敢靠你太久，因为我有自卑，又偏偏做了大梦，想要做首辅。你是沙西部最光彩夺目的明珠，大安宫廷里最高贵的女人，而我一个面首的儿子。如果不是因为你实在太孤寂，我有什么资格站在你身边？

我真的做不到，父，是我对不起你，以后我不会再逼。 就是这剑疤，偶尔借我看。

0: 哎，东家回来了！东家回来了！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最难得。宁在美人刀下死，来世做鬼也风流。怎么那么多年啊？这是。
1: 表妹，哦，原来是表妹呀，难怪那么多拧的，难怪宁头让我们兵分两路去救人呢。表妹怎么称呼啊？表妹贵姓啊？
2: 她叫任如意，跟我们一块去安国，也负责教授殿下。啊，
1: 这位是钱昭，什么都会一点。 这位不重要，我叫于十三，我会的比钱昭多一点。哼，表妹，你怎么脸色看起来那么苍白？身体不舒服吗？对，他伤得很重，帮他看一下。好，
3: 这伤口。 怎么像朱一卫的血迹离？
1: 他是楚国的不良人，跟朱一卫有些过节。

0: 喝吧。表妹真乃女中豪杰，佩服佩服。不过表妹怎么不说话？她是嗓子也伤到了？
1: 她只是懒得理你。
0: 不能吧，我很有趣的。
1: 行了，我们出发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启动工作座谈会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和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石红丽，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法制委委员翁祖根，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刘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华，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参加活动。杨和庆指出，设立并建设好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支持福建、支持泉州、支持晋江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希望晋江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努力打造政治坚定、特色鲜明、机制健全、实效突出、群众满意的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品牌，为国家立法贡献晋江智慧、晋江方案、晋江力量。翁祖根指出，国字号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为广大基层群众搭建起表达立法诉求、反映社情民意的立法直通车。基层立法联系点设在晋江，必将推动立法工作深深扎根东南沿海的基层沃土，让民意之声如源头活水注入国家立法。省人大常委会将进一步支持晋江市的人大工作，支持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支持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发挥好立法直通车的作用，让晋江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之地。徐华指出，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将把支持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在机制完善、人才支撑、资源整合上给予全方位保障，希望晋江发扬爱拼敢赢的精气神，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立足独特优势，畅通民营企业海内外相衔建言渠道，持续放大联系点的辐射效应，全力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高地，为泉州建设21世纪海思名城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中贡献力量。王明元表示，当前晋江正紧抓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历史性机遇，主动扛起服务发展大局的时代使命，全力加快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建设。晋江将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全力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高标准建设、高效率运行、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基层立法联系点县域实践典范，为服务国家立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晋江力量。陈长义表示，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将建好、用好、管好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紧扣国家立法发展所需、群众所盼，倾力打造民营经济立法前沿观察站、桥台民意连接汇聚中转站、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县域法治建设实效转化站。
1: 本周泉州市法院

0: 枫桥市人民法院创建工作暨人民法庭工作推进会在晋江市磁灶镇召开。
1: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吴元祥，泉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蔡天守，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果，晋江市领导王明元、吴尊义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采取实地观摩与现场会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人员先后到磁灶镇综治中心和磁灶法庭开展实地观摩，现场感受枫桥市人民法庭的创建成果，并在会上共同观看泉州法院创建枫桥市人民法庭工作纪实专题视频，围绕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工作进行交流发言。据了解，2026年5月25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代表颁牌并授予证书。其中，晋江市人民法院磁灶人民法庭入选，成为泉州唯一、福建省唯二获此殊荣的人民法庭，系全省唯一作为进京领奖的单位代表。近年来，磁灶法庭立足辖区产业特色与基层治理实际，深度融合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晋江经验，找准司法服务基层发展的切入点与落脚点，创新探索出一主线五融合工作路径，以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党建深度融合、理念精准融合、资源双向融合、科技创新融合、文化无声融合为五融合，将两大经验融入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桩纠纷化解中，推动基层纠纷高效化解、产业风险源头防范。现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发布了关于开展深化创建枫桥市人民法庭专项行动的通知，宣布在泉州全市法院正式启动枫启次同锦绣全城专项行动，围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司法服务、民生保障等方面推行七大创建举措，通过典型引路与经验推广，持续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高质量发展。
2: 本周，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持续深化改革，聚力创新，加快构建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探索走出符合晋江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持续深化晋江造、义乌卖合作模式，用好超级晋江、义乌国际选品中心，不断擦亮超级晋江 logo IP， 推动更多晋江品牌走向世界。会议要求要深化对外开放合作，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局，强化双循环战略支点功能，深化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深入实施区港联动工程，强化硬联通加软联通，以产业生态促晋商回归，以外贸生态促货源回流，要加快打通物流、通关、供应链关键环节，畅通内外贸渠道，持续完善外贸生态，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会议强调，要守稳守牢安全底线，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围绕消防、交通、危化品、建筑施工、燃气、渔业船舶、有限空间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
0: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晋江经济开发区调研。
2: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晋江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国际产业加速器建设工程项目、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参观经济开发区展厅，详细了解片区规划建设、重点项目推进、企业生产运营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 座谈会上，王晓阳充分肯定晋江经济开发区近年来取得的显著成绩。他指出，经济开发区作为晋江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园区标准化建设等方面深耕细作，各项工作成效突出，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晓阳强调，经济开发区要牢牢把握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的重大历史机遇，紧扣晋江市委四个城建设部署要求，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全力争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要积极思考、主动作为，持续深化全市一区改革，健全完善管委会加公司模式，以体制机制创新破除发展壁垒，激发全域发展活力。要主动对标先进地区标杆园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健全完善企业孵化、科研平台、产业基金等发展生态，进一步将综合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要着力提升服务能力，打造一支懂产业、懂投资、

0: 风险，严密防控漏洞，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推动开发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再创佳绩，助力晋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为做深做实竞品出海服务，连日来由晋江市贸促会、晋江市国际商会主办的超级晋江聚力南美国际商务考察活动有序开展，来自海外的鞋业客商深入晋江鞋服产业链一线，实地走访重点企业，对接合作需求。本周超级晋江聚力南美中巴鞋业精准对接暨南美市场拓新大会举行，来自巴西的企业考察团与晋江鞋业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赴一场链接南美的合作之约。
3: 现场，晋江市贸促会分别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小微企业支持服务机构、巴西新塞拉纳跨市制鞋工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福建晋江鞋纺城有限责任公司与巴西新塞拉纳跨市制鞋工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并完成鞋纺城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迎新入驻签约。
4: 晋江já está inserida dentro do mercado brasileiro. Eu vi algumas amostras aqui dentro agora. Até quero voltar para negociar com algumas pessoas. Provavelmente já vamos mandar mercadoria para lá muito em breve. Particularmente, eu fechei máquinas também.para estar enviando os próximos 60 dias.
5: 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呢，也已迎来了第11个国家、14个协会的这个伙伴。那么，我们也希望可以把我们晋江的，我们的研发设计、创新材料，包含鞋机，甚至说供应链的这个订单，都能更好的跟这些国际的资源做一个精准的对接。
3: 当天在企业对接一对一精准洽谈环节，涉及鞋机、鞋材、成品、出口服务等领域的34家晋江企业代表摆出最新产品及宣传手册，与21名巴西客商面对面交流。
6: 感谢晋江贸促会搭建这么好的平台，组织巴西经贸团来晋江考察对接，这对我们承载整个晋江鞋材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好机会。通过这次对接，不少会员企业都和巴西客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不仅能拿到实实在在的订单，也让我们的鞋材产品走进巴西市场，进一步打响晋江鞋材品牌。
7: Evolução na automação da indústria aqui da China ajuda muito e oferece essa oportunidade para que empresários do Brasil possam aumentar a automação nos seus negócios também e ter maior produtividade com menor custo e tendo mais lucratividade.
3: 本次超级晋江聚力南美国际商务考察活动由晋江市贸促会、晋江市国际商会主办。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25号下午的中巴鞋业精准对接暨南美市场拓新大会，更是进一步推动晋江与巴西及南美地区的鞋业经贸合作。下阶段，晋江市贸促会将持续推进竞品出海系列活动，聚焦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做深做实服务，搭平台促合作，推动晋江鞋服产业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高质量发展。晋江国际鞋纺城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也将持续发挥平台优势，利用资源整合与服务能力优势，推动晋江从传统制造基地向全球供应链商贸中心转型，助力晋江制造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8: 本周由商务部国际官员组成的参访团在我市开展交流学习活动。
3: 5月26号上午，由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格林纳达、洪都拉斯、埃及等10多个国家成员组成的商务部国际官员参访团走进。

0: 晋江经验馆，详细了解晋江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以及晋江经验的诞生、践行和发展。
1: It's a beautiful city because it includes historical places and modern and infrastructure places. I feel good about it. I want to make a cooperation between my country, Egypt, and this beautiful village. I hope to do that.
0: 当天，参访团一行还走进安踏和卡尔美公司，实地了解晋江体育产业发展情况。在安踏982创动空间，国际友人不仅对各种科技产品产生浓厚兴趣，还上手体验篮球、攀岩等运动，切身感受晋江品牌的魅力。
1: It's so amazing to be here, so fantastic. The products here are very, very good. High technology, high innovation, high creativity. We like Anta to come to open industry.In our country, and we want in Tanzania to open the industry.
0: 据了解，此次商务部国际官员参访团涵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政府官员、企业高管、高校学者、青年领袖，他们将在晋江开展为期4天的参观、交流与学习，重点走入代表性企业和传统村落，感受晋江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活跃的经济。并透过晋江深刻领悟15/5规划背景下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为国际合作提供参考。
1: I learned a lot. I know a lot about China and his and its rising and its people and its faces. I try to transfer this experience to Egypt and Egyptians.
0: 接下来，参访团还将与我市政府、企业开展商务对接洽谈活动，进一步增强双边经贸沟通与合作。
2: 记者从晋江相关部门获悉，为有效破解市民停车难问题，规范停车秩序，本周起晋江正式启动非法占用停车资源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此次行动由晋江市公安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将持续至7月20号。
3: 随着城市车辆保有量的增加，停车资源紧张与部分公共资源被非法占用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此次整治范围覆盖全市公共道路、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公共停车场及配建停车库等所有公共区域。整治的重点对象主要包括长期沉睡的僵尸车、各类乱停乱放行为，如在道路上违规占道、占用消防通道、在泊位内一车占两位等，以及通过设置地桩、地锁等方式私占车位的行为。此外，擅自改变停车场规划用途，如改为仓库、商铺，以及违规设立经营性停车场，也在严查范围之内。按照通告要求，相关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或责任单位需在通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自行完成清理与整改。对于逾期未整改的情况，相关部门将开展联合执法，依法进行处置。对阻碍执法的人员，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刑事责任。据了解，此次整治旨在还路于民，切实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市民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积极配合整治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的城市交通环境。如发现相关违法行为，市民可拨打110举报。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要是能成呢，我就叫玉郎给你买3包张记一口酥给你压惊。
1: 真的？
0: 馋了。
2: 如意姐，你怎么了？这个特别好吃。
1: 没什么，想起从前一位故人。
2: 哎，谢谢。
1: 他们为什么一点都没有怀疑我的身份？
2: 因为你是宁头带来的呀，还让钱大哥给你看病。

0: 那就说明他们把你当自己人了。
1: 你们就那么相信他？
0: 他让我们去死，我也不会眨下眼睛。
1: 他真有那么好？
0: 那当然了，我们宁头出身江东世家的宁氏，母亲还是诗书名门的顾氏，听说还在宫里当过女妇，论文采宁头肯定能考上进士，论武功那更是一等一，胸有机杼，谋略无双，还是头一个二十来岁就当上副堂主的，你说这能不好吗？别说在外头，就连我们六道堂里的女提旗想要嫁给他的，那都得有上百个。
1: 是吗？
2: 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生千万别轻易爱上男人，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3: 表妹终于开口说话了，我可担心了。原来嗓子没伤到，表妹声音真好听。
1: 别这么叫我。
3: 别那么狠心嘛，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是和表妹并肩前行的第一天。

0: 头儿，你说他们为什么就这么打起来了呀？
1: 一头新狼到了狼群里，哪怕是头狼带进来的，也得分清个主次，免得以后乱了分寸。哦，
0: 我懂了。哎，那头儿，你是头狼，如意姐就是二郎喽。钱大哥年纪大，所以是老狼；我年纪小是小狼。哎，那十三哥呢？
2: 色狼，我可不是色狼，我要做一只会有男性魅力的野狼。殿下，这位是任如意，是我帮您请回来的教习女傅，她对安国的事儿了如指掌，从今天开始，她负责教你。啊！
3: 拜见李王殿下。
4: 平身，宁大人。 你为何不和我们商量就随意换人呢？
5: 是
4: 因为你无能，教不好他。哼，你大胆！我乃皇后殿下钦派，当年曾随巡阳长公主出使过安国，送民女使回京城。
5: 是。
4: 哎，你们干什么？放开！
5: 宁大人，这怎么回事？这是
4: 你们没得选。
6: 这不是商量，是通知。没错，我不是姑，姑就让他做姑的教习，这是姑的命令。

0: 你在写什么呀？
1: 安国朝堂都有哪些大人物？待会儿你要背的。你为什么不怕我？之前胆子那么小，说句话都结结巴巴的，怎么后来又突然要我留下来了？说。
0: 因为你一过来就能制住明女史，明女史她很严厉的。
1: 他打过你？

0: 果然是用针扎见不得人的地方，吴国人也搞这一套。为什么不告诉宁远舟？
1: 我怕远舟哥哥为难，而且民女使也是为了提醒我用功听讲嘛。
2: 袁璐，在，
0: 给送民女使回去的人传个信，回京之前你们六道堂的复古针，每天三针，一天不许少。是。
1: 你哭什么，
3: 陆音姐？

0: 刚才我都听袁璐说了，谢谢你。而且这些年，我也很久没有见阿颖了，也是我疏忽了。
1: 宫里这头女人的把戏，你不知道很正常。
0: 正好跟你说一下，除了商队之外，使团里还有很多负责保护的田道兄弟。之后你在使团里，
1: 你不问我怎么教的？
0: 这个不用问。 既然我选择了让你教他，自然用人不疑。更何况，还有谁能比人族更了解安国呢？
1: 我离开安国已经5年了。
0: 但你这5年不都在做白雀吗？交殿下完全足够了。刚才没说完，为了避免麻烦，在使团面前，我就说你是六道堂的女提系；但在十三他们面前，我就说你是楚国的不良人。
1: 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说我是朱一卫的白雀？
0: 因为我猜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希望被别人当做出卖色相之人。你也一样。若非走投无路，
1: 我不想成为出卖色相、引诱男人的白雀。对了，尤其是前
0: 朝，他对朱一卫十分痛恨，千万不能暴露身份。
1: 宁大人，果然体贴。

说说安国有几个部族？这个我会。安国一共有三大部，有沙西部、沙中部，还有沙中部。那与二皇子有旧的，又是哪个部族？是沙西部。天门关大战被安然占了的，又有哪几座城池？ 明日起，每日晚膳后多讲一个时辰，再出错，抄100遍交给我。

0: 美人心可真狠啊！殿下还是个娇滴滴，娇滴滴的娘娘养大的小皇子。
1: 头，如懿姐和殿下不是楚廷皓吗？怎么殿下还哭了呢？
2: 这为师者必然会恩威并施。虽然如懿帮殿下惩罚了美尼时，但不代表他会对殿下一直宽厚。走吧，
3: 去。 殿下，请因此杯。错了，男子饮酒，应该如此。

0: 继续吃饭。
1: 我姑胃口不好，吃不下。
0: 那就去后院站半个时辰的马步。
1: 好。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他太狠了？不会，你现在对他狠，好过到了安国之后，安国人对他狠。更何况，算了。说清楚。更何况，我相信你，一定吃过比他更多的苦，受过更重的伤。
1: 不过时间仓促，他若是能学到你十分之一，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你突然对我这么好，真有些不习惯。以前是以前，现在我们同舟共济了，自然不一样。是吗？反正现在也没有别人，不如坐下来，一起喝一杯。 聊一聊怎么同舟共济。
0: 我有旧伤，喝不了寒酒。
1: 那我帮你去。

0: 如懿姐，不问我为什么让你扎马步，
1: 不知道，但是你做什么肯定都是为我好。我再来，
2: 休息一刻再继续吧。 你怎么这么听话？因为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你的话我肯定听。不，你身为公主，民女使待你那么差，她的话你也听。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你一直习惯了顺从别人，根本不敢反抗别人。
1: 我娘和女官都是这么教我的，他们说女子要以贞敬温顺为要，我是公主，更应该如此，不然以后一辈子都嫁不出去的。谁说女子一定要嫁人？你是公主，大可以独身一人，永失自在。可是，我要是不嫁人，以后谁照顾我？谁陪我说笑？又怎么生小宝宝啊？
2: 嫁人有什么好？
1: 人生莫做他人妇，百年苦乐由他人。不用嫁人，女人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可是别人都说，我要找个好驸马，这就是我一辈子最重要的事了。
2: 他们在骗你？
1: 不会的，别人骗我，可是我皇嫂绝对不会，她也这么跟我说的。
2: 是吗？
1: 嗯。
2: 那你知道，萧皇后？
3: 其实是一心想要送你下黄泉的吗？
1: 你别这么造谣我皇嫂，她待我那么好。
2: 对你好，明知道你是一个漏洞百出的公主，却还要你女扮男装出使安国。你真的安国那些百官是瞎的吗？看不出来你连喉结都没有。只派了一个色厉内荏的长史，和一个飞扬跋扈的草包女官。
1: 我是侍起仓促临危受命啊。
2: 等你见到阎王的时候，也只好可以告诉他。让我来告诉你真相吧。丹阳王根本不想你。

0: 皇兄平安归来，他恨不得现在就能看到你皇兄的尸身，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的兄终弟及。皇后也没有那么想救你皇兄，她只想再拖上几个月，等孩子生下来了，她就可以遥尊你皇兄为太上皇，
1: 不，
0: 自己以太后之名临朝称制。至于你跟你皇兄两个人质。 最好一直被关在安国暗无天日的大牢里，等过上几年一病而死，这才叫皆大欢喜。
1: 你骗我！
0: 不信啊？你可以问他。
2: 远州哥哥，
3: 你不应该跟他说这些的。
0: 我只想让他早点清醒，至少以后不会做个糊涂鬼。 杨莹，你听好了，你如果不马上改掉你这娇弱忧愁的性子，你真的会死。用尽全力去吃，养壮身子，努力学习，才是你唯一的活。

哥哥，他说的是真的吗？

0: 三国国主有几个儿子？三个，长子河东王李守基，二子河西王李振业，还有三皇子李承远。进步挺快，果然还是夏蒙药管用。
1: 快点，动作都利索点。拿好，拿好，当心，当心。膳食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大人放心，已经准备好了，这边请。我好饿啊，十三哥，咱还要多久才能到边境啊？
3: 早着呢，先要到灵州，再到江城，还要经过很多的州县，就当减肥了。
1: 哇！
4: 看什么？
1: 美人香车交映生辉。
2: 废什么话呢？头儿，我饿。安顿好，咱就吃饭。
1: 走。
2: 殿下怎么了？
5: 顾务事，进房在何处？
2: 殿下这边。
5: 如懿姐，怎么办呀？我好像突然那个。
2: 服侍你的人，从来没有帮你准备过吗？这次出来的太匆忙了吧？我看刚刚是不是经过一个镇子？你能去帮我找些，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吗？求你了，他们都是男人。谢谢如懿姐。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

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

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经验，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